0: 五围墙，这是自规局他的回复。但是经过市城市管理局的实地调查，并询问附属社区及物业方面得知，天润上层18号楼南侧就是南半球项目了，它的南侧呢是属于小区的外墙，并没有19号楼。
1: 对呀，我一直发现是不是这个南墙是他们把这个院子围了这个西墙。
0: 是不是跟这个规划局他所回复的不符啊？他们调查的实际情况。
1: 对。
0: 您现在对他们这个回复还是？
1: 我对这个回复还是不满意，他因为那个上线的时候，那个局长他都说，然后他下线之后和自规局联系，但是自规局然后他给我联系，他说他那这个城管那边一直也没有给他们发函啊。
0: 那您上次反映，就是上周反映的时候，他们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吗？
1: 没有。
0: 还没有跟您联系。啊，您对他们这个回复也是不满意，对吧？
1: 他这次回复是4月19号的时候回复这事儿。
0: 针对您4月13号反映的，他回复的。
1: 意思就是我这次然后反映了，然后还没有回复，是吧？
0: 您上周反映的还没有回复。
1: 就是我想知道他这个他下次这个城管局上线的时候是大概哪一天？
0: 下一轮的还没有排出来，然后我帮您看一下这一轮，这一轮是3月20号上线的，这一轮结束是5月18号，估计是在6月初，然后到时候您关注一下呗。
1: 行，可以。
0: 哎，行，好的，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来关注贵阳县标里镇的邓女士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自家的宅基地村里不给登记确权，还有自家的承包地。原本父亲是户主，现在父亲去世了，自己成了户主。30年已经到期了，按政策会再延长30年，可是村里也不给自己确权，就一直拖着不给办，请帮助。那邓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0: 标里镇呢？
3: 标里镇我去找他们多少次，他敷衍拖延，就是不给我解决，看通过确权不确权，迟迟往后推。
0: 您说这个宅基地村里不给登记确权？
3: 村里也给登记，这第三方也给登记确权了，确权了呢，这个村委会呢，就是不给我看公章，不让我签字，那个这那个不动产权证的登记表又给我登记下来了，愿意发一规的，人家第三方是合法的，来了这个给我登记了，就是呢，村里呢和大队的呢，就意思说他解决问题的人，解决问题的人，他是制造问题的人。我跟对方没有纠纷，他是他一户，我是我一户，是吧？他这你说有纠纷，不，卡住不给我办，就照这个理路，我把我的材料给我偷梁换柱，改成对方的，我用我的电话号码不通知我，我在本镇没出标的镇，就这村的村主任或者大队书记，就是瞒着我偷梁换柱。
0: 您所说的这些，您有证据吗？
3: 有地址，我有这个大，
4: 改的有多大？
3: 改的有复印件给我的，这复原件还改这个第三方收的嘞。
0: 行，您这些材料先留着，这些证据先留着，好吧？
3: 哦，好嘞。
0: 您说这个承包地现在也不给确权是吧？
3: 承包地原来是我父亲的，我和我母亲，我三个在一块承包地，完工粮是我那个时代我完工粮。现在原来是父亲呢是户主承包户，父亲去世了呢，母亲去世了。承包的户的呢，可就在我的承包下。原来我父亲在的时候呢，乡里大队的呢没发给我们承包证的证，没到手呢。94年的有老台账，村里大队的查出来的是有94年的有老台账，就是我和我父亲、母亲我三口子的承包户。
0: 您现在是已经出嫁状态是吧？
3: 我是结了婚了，现在男女平等呀。
0: 户口没有迁走是吧？
3: 我去都没立表嘞，
0: 您在婆家有地吗？分地了吗？
3: 没有地，
0: 哦，行，他们拖着不给您办，说的理由是什么？
3: 这我没啥理路，
4: 他们就
3: 每年都说我是闺女，出过门了，出过门的门，跑过门的坟，不享受这个待遇。现在你知道他，我给他讲这些证据呢，他知道我懂政策了，你忽悠不了我了呢。他说你正在研究，正在讨论，正在讨论，正在研究研究，调查又是调查嘞，又是研究嘞，敷衍拖延，就是这个情况。
0: 您这样，您这个情况我这边帮您记录，然后等这一轮结束，也就大概是5月下旬，5月18号左右，这一轮结束，到时候我们要整理问题，帮您上报。

0: 然后看在这一轮结束之前，他们会不会跟您联系，跟您处理这个事儿。如果说没有跟您联系，或者说依然没有处理好的话，到时候我们对您再进行回访，好吧？啊啊，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谢谢。
2: 继续来关注桥城区赵桥乡的冯先生向药都农商行咨询的问题。他说：“请问今年针对低保户的扶贫贷款政策下来了吗？”那冯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药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了，没下来了，我呢。
0: 还没有下来了是吧？哦，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他们和您取得联系，向您解释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已到期，帮扶小额信贷新政策即将下发，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对嘞，
0: 他们有没有跟您说是什么时候能下来呢？
3: 没有。
0: 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看最近会不会有相关政策下发，好吧？
3: 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再见，好。
2: 再来关注市区的桑女士向药都农商银行咨询的问题。她说，之前在药都银行办理的贷款已经用十几年了，前段时间因为把户口迁移到涡阳了，现在申请贷款一直不能申请了，请帮助解决。桑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药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有，
0: 啊，他们是怎么跟您解决的？
1: 就是按我那个他的给我解决了，
0: 哦，就是现在贷款也申请下来了，是吧？
1: 对，什么都正常了，正常使用了，
0: 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1: 满意，非常满意，
0: 哎，行，好，桑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的，行，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1: 谢
0: 好，
1: 谢，
0: 感谢您参与
1: 如
0: 到
1: 果
0: 节
1: 不
0: 目
1: 通
0: 当
1: 过
0: 中，
1: 你们这个问题，可能解决不了，
0: 行，好
1: 行，
0: 的，
1: 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啊，再见。
1: 好。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来关注一位方先生向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咨询，燃气新开户安装需要多少钱？方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新奥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
1: 没有跟您联系啊？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嗯，
1: 他说根据您反映的情况，现在他们公司的收费价格按照国发改价2021/256号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燃气工程安装有关事项的通知文件要求收费，文件中明确新增居民燃气工程安装标准为每户2056元，包括接通用户各燃气灶具火点所需材料及安装费，同时非居民别墅和有特殊需求的居民住宅燃气工程安装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按工程定额标准协商确定，造价根据安徽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办法、安徽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等标准进行工程预算，并按预算标准进行收费，同时开通时需使用材料均按照物价文件执行，不会进行额外收费。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就是两千多。
1: 他们回复说每户是2056，就是2056。
2: 啊，2056，另外我加材料费，另外我算。
1: 好的。
2: 哎，谢谢。
1: 行，好，不客气。如果说您到时候还有疑问，你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我们帮您转办，好吧？
2: 哎，好的。
1: 哎，行，好的，也感谢您的节目当中，不客气啊，再见。
0: 来关注一位吕先生向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咨询的问题，他说花溪楼社区甘榆市什么时候能通上燃气？吕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新奥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1: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根据您反映的情况，您是位于花溪楼景区范围内，因为景区外立面及地下管网规范要求，如周边
3: 这都是托词。
1: 那
3: 今后都容易不能容易燃气吗？那生活怎么办？
1: 哦，您先听我说完好吧。
3: 好嘞。
1: 他说如周边无燃气管道暂时法进行包装开通，如果已有燃气管道，等待他们公司工作人员上门勘察时制定施工方案及收费标准。这是他们的回复。
3: 有，后边茂埔街都有，隔壁街道都有。
1: 哦，离得大概有多远？
3: 大概20-30米的样子。
1: 那他们有到现场去吗？
3: 没有人。
1: 您刚才说也没有跟您联系是吧？
3: 对，也没人跟我联系。
1: 您说最近的这个管道离您家有20-30米？
3: 对，就是两条街嘛。就是一条街，隔壁一条街。
1: 行。
3: 最远也就是50米的样子。
1: 哦。
3: 周边我们那条街已经很短了。也就是10户8户人家。
1: 哦，他们有开通的意愿吗？
3: 周围邻居有。
1: 哦，行。这样吕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在线上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3: 好，谢谢你。
1: 哎，好，不客气。到时候
3: 非常感谢，因为这生活日子要天天过。
1: 行。
3: 不是说过一天两天就算了。
1: 行，到时候让他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3: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拜拜。
1: 好，再见。
3: 好，拜拜。
0: 再来关注一位范先生向新奥燃气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残疾人，一个月前在行政服务中心申请的燃气补助，请问现在下来了吗？范先生咨询和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新奥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联系办好了。
1: 哦，现在办好了。
4: 对，办好了，就是一共这个送一年的，送120方，120立方气。
1: 是一年120立方气是吧？
4: 对，也就是一个月10立方。
1: 哦。
4: 他这个可送钱，就是送了前面不七当年的嘛，他送了380块钱吧，也就是一年的。
1: 啊，就是120立方的价格算，然后算的金额。
4: 价格。
1: 啊，然后是充到您的燃气表里了是吧？
4: 啊，对，是的。
1: 哦，
4: 充燃气表了，我是才换的节能的，才换的节表，他这些都充完了。
1: 行，好的，范先生，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4: 啊，满意。
1: 行好，
4: 满意。
1: 哎，好，范先生。
4: 好，谢谢兰州创办人兰总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也祝您生活愉快。好，再见。
4: 啊，再见，再见。
0: 来关注一位孟先生向亳州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收到中国电信今年3月31号到期的宽带短信，不知道什么时候开通的，目前已经收费2年了，希望帮助解决。孟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
5: 嗯，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是想把这个短信给暂停掉了嘛，然后到后期我要是想按的话再问。
1: 哦，我这边他们回复说您的问题已经解决，新老套餐已经合并到一起，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嗯，
1: 您这个宽带是您之前不知道吗？还是
5: 不知道？
1: 是有收费吗？
5: 收费了。我现在是在外边的，我们没去上他这个营业厅，我又找到了，等我回去了我又找到，我看看咋给我解决的事。
1: 哦，行，那既然他们现在已经说新老套餐合并到一起了，到时候您再看下一步怎么办吧。好吧，
5: 行好。
1: 哎，行行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5: 谢谢，
1: 不客气啊，再见啊。
0: 来关注一位穆先生向亳州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最近去高公镇营业厅补办手机卡，由于自己是盲人，在人脸识别的时候看不到摄像头，没有成功采像，工作人员就不耐烦了，说我办不了，得到过阳县城去办，对此感到不解。难道电信公司服务不了盲人客户吗？那穆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联系了，现在办好了。
1: 哦，他是怎么跟您办的呀？
6: 他一开始他就是给我丢着腿色，他去他和我态度有点大。我说你一个小姑娘二十多岁吧，他就是不想给办。我一说在亳州办事去，在咱亳州营业厅里哪时候去办，都纷纷的很多都采过。他是我说你的年轻人，他不高兴，他说吧，过不了。
1: 哦，
6: 他果然去办去吧。他说你的卡不是在这个办的，这个在亳州，在银行的，在哪个，在电信公司的，到哪个都能过，到咱家就不能过了吗？是吧？
1: 嗯，
6: 过去了，等好就好了。
1: 啊，行，现在市公司介入过之后就办好了。
6: 对对对，等好了。
1: 行行好，穆先生，如果以后能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增援反映，好吧？
6: 好了，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的。
0: 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向亳州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在自家地头有个黑色的杆子，应该是架网线的，不知道是哪家运营商的，影响我们近地作业的机械，希望可以往旁边挪一挪，建议派人来核实。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那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我联系是滚动过了，要个
1: 啊，是已经挪走了。
7: 啊，挪走了，挪一点去了，昨天都滚动完了。
1: 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7: 满意满意满意，反正我感谢那个航空热线了，感谢说办就办。
1: 好，
7: 办事好得很。
1: 不客气不客气，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7: 谢谢谢谢谢谢。
1: 嗯，好，不客气，好好，再见啊。
7: 好再见。
0: 好，下面来关注桥城区城富镇的蒋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曾多次反映村民陈广之多占自己70公分地修路的问题，每次反映啊，都是行政村来人拍拍照应付过去，根本不解决问题。他们说要解决还得找镇里，上次村里回复的也不属实，希望由镇里出面帮助解决。那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没有没有。
1: 城富镇政府呢？
8: 我跟你说个事，现在我听那个就是保田干部吧，
1: 嗯，
8: 就是城富信访的，他把这福记发话了，
1: 嗯，
8: 就城富镇的福记发话了，就是派这个，他把是信访这个信访主任就长的，他把他负责，他叫保田的那个，就牛的牛，他负责。我今天马上一会儿去找吧，他俩还在推了，我就是福记发话叫你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家就不要推了，就是别问恁家谁负责，就是把这个事解决掉。哎，昨天我给他打电话，他说的你找那个姓牛的，就是保田的，然后接着保田的你问他说的，我再找了那个姓张的，就是城富镇信访局的主任，他说的，我再给他说说。我说别跟谁说，这个事情已经发展过来了，那个城富镇的书记也发话了，开会说，他说发话了，叫你们俩负责把这个事处理掉。
1: 嗯，
8: 有这回事说了。
1: 行行，那现在还没有进行具体处理，
8: 现在还没解决了，我马上一会儿还去找那个 保电的那个姓牛的，他说的原先他处理了，你还找他不？我说的他说了呀，手机我都给录音了。他说的具体叫那个开会时候，城镇的单位负责说开会时候，
1: 嗯，
8: 他说的你把检检他那个事给解决了，你负责解决掉。
1: 行，那这样检查。
8: 人已经说了，现在还没解决嘞、
1: 啊，
8: 我不好意思再打了呀，说了
1: 啊。哦，行行，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你以通过信访来反映这个问题的话，按我们的这个规定来说，我们不再给予受理了。因为您哎，您通过信访了，但是这个情况您现在说他们也跟您说了要继续处理，那这个您再关注一下结果，好吧？
8: 好，那多谢你们的帮忙哈。
1: 哎，不客气，好的，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
8: 好，谢谢。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8: 好，
1: 再见。
8: 好嘞。

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城区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用水权益，依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亳价符2014-47号文件精神，我市持续落实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惠民政策，今天就为大家详细解读政策申请细则。本次用水补贴政策面向亳州主城区范围内低收入家庭自来水用户，涵盖桥城区、市高新区、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按照政策规定，城区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标准为每月每户6立方米，全年累计补贴72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家庭年度实际用水量如果不足72吨，剩余用水额度将在年底统一清零，不转接下一年度使用。办理前需先结清当前水费，同时准备好用水户号、有效低保证、带有补贴明细的低保金存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低保证上的户名、居住地址必须和水费缴费单据信息保持一致，如果信息不符，还需额外提供居住地街道或社居委开具的居住证明。市民提交资料后，由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统一审核，审核符合条件的公司将按年度进行核准登记，依据低保补贴打卡明细直接核减下一年度免费用水吨数，切实把惠民福利落实到位。目前该项业务仅支持线下办理，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可携带低保证、低保金存折、居住证明等相关材料，自行前往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各营业厅窗口现场办理登记手续即可。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医疗保障之声。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医疗保障局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蒙城县医保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医保领域重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扎实推进医保参保扩面工作。2025年1到12月份， 全县城乡居民参保112.3万人，参保率达101.9%，特殊群体参保率实现100%。二是提质增效，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做实床边结算，推动县级医疗机构将结算端口迁移至血液透析病人、恶性肿瘤放化疗患者等特殊群体病床边，患者刷脸即可完成出院报销。1到9月已服务74508人次，基金支出3080万元，优化慢病快办，简化大额报补，将50000元以上医疗费用报补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三是聚焦民生关切，全力化解矛盾，坚持医保服务为民理念，把办理频次高、接待群众多的零星审核报补及慢性病办理室、信访室设置在1楼，方便群众办理事项和反映诉求。2025年1到12月，医保局共收到县领导批转信访61件，热线571次，来电11737次，办结率100%。各位听众，这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言，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6: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言，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服务桥城发展，
11: 展示桥城魅力，
9: 桥城之声，
3: 桥城之声。
9: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6: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孟阳。
8: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6: 亳州蔬菜批发市场积极组织全国货源，稳住蔬菜供应链，确保五一假期期间菜篮子量足价稳。
8: 芜湖海量实验学校研学团队走进桥城区，开启郭水映春光，少年游桥城主题研学，把亳州厚重的历史文化遗迹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行走课堂。以下是详细内容。
6: 五一假期到来，为确保菜篮子量足价稳，亳州蔬菜批发市场积极组织全国货源，稳住蔬菜供应链，价格稳中有降。最近几天，亳州蔬菜批发市场蔬菜水果等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市场一派繁忙景象，采购车辆络绎不绝。蔬菜经销商夏磊：
10: 价格今年菜价不是很高，相对偏低一些，也就是说便宜点。每天到货量也非常充足，到目前大概一天大概4到6车。
6: 水果经销商方帅：
11: 东西实惠，价格公道，便宜，品种很多，有榴莲、西瓜、哈密瓜、桃一类的，能够满足市民的需求。
6: 市民黄伟：
12: 不停来蔬菜市场来配货，这里货很全，价格合适，比其他地方都便宜不少。
6: 目前亳州蔬菜批发市场库存量已经达到6000吨，每天还有郊区菜、地产果供应，米面油、肉蛋、海鲜、水产、调味品批发交易区实现一站式服务。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海峰：
13: 目前呢，我们市场内这个购销量旺，由于目前各类蔬菜生产较快，不仅仅我们当地菜，像酸菜、芹菜、笋瓜、黄瓜大量上市，而且呢，这个像寿光菜、海南菜也陆续进场。市场目前不仅仅品种丰富，库存量也较大，菜价呢总体稳中有降。
6: 同时，市场加大检测力度，对所有产品全部检测合格后方可进入市场，留存进货凭证，对出厂货品实施一品一码，力求做到食品安全可追溯。张海峰：
13: 加强对农产品农残检测工作，对进场的货物全部你所证所标，无达标合格证承诺书一律进行全检，质量合格后我们才能进场交易，全力保障群众在五一期间吃上丰富菜、平价菜、安全菜。
8: 4月30号，桥城区18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6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书面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就业促进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进行了满意度测评，通过了人事任免。王俊东指出，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信访工作，为建设平安桥城、法治桥城提供坚实保障。要将稳就业、保就业摆在突出位置，聚焦重点群体，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服务帮扶，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结构，提升人岗匹配效率，以高质量就业支撑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加快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工作，完善成果转化政策和服务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王俊东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积极到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开展活动。委员们要按照要求带头进站履职，密切与群众常态化联系，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桥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敏、李海荣参加会议，副区长陈颖、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许翠杰、 及区监委、区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14: 研学是行走的课堂，实践是最好的成长。芜湖海量实验学校研学团队走进桥城区，开启郭水映春光少年游桥城主题研学，把亳州厚重的历史文化遗迹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行走课堂。研学开营仪式在亳州五中举行，正式拉开文化研学序幕。带着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好奇，师生们先后走进花戏楼、江宁会馆等地，沉浸式感受亳州的千年文化底蕴。芜湖海量实验学校学生胡杨熙元：
15: 今天导游带我们来到了花戏楼，向我们介绍原来花戏楼里有三绝，让我们感到十分惊讶。
14: 芜湖海量实验学校教务校长蔡鹏涛：
16: 亳州是四大药都之首，然后是我们对应的一些药文化，然后曹魏文化和老庄文化的一个发源地啊，历史非常的悠久，然后有深厚的人文这么底蕴。然后我们学校决定安排我们的七八年级的同学到亳州这边来进行研学。
14: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北梆子戏以及二夹弦研学基地江宁会馆，学生们会脸谱，学习二胡、四胡等乐器，深入了解戏曲行当，近距离体验传统戏曲与民俗文化。芜湖海量实验学校学生黄瑞杰：
17: 通过今天对戏曲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不让我明白了戏曲文化并不只是在书中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以后可以更加的了解传统文化。
14: 芜湖海量实验学校教师汪玲：
18: 把这个课堂从教室移到室外，通过学生的亲临实践，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培养同学们之间一种团结协作的这个能力。
14: 亳州文荣控股集团经理李艳阳：
19: 我们重点推出了药香、鲜香、诗香、寿香、酒香、花香等六条主题线路，让孩子们在行走中识百草、悟道源、品健安、习康养。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接待了3.3万人次。
14: 近年来，桥城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推动文化、旅游、教育深度融合，把研学旅行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青少年家国情怀的重要抓手，着力打造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服务优质的全域研学体系，让研学到桥城成为有温度、有品质、有影响力的特色品牌。亳州文荣控股集团经理李艳阳：
19: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纽带，进一步的加强区域交流合作，深化教育协同、文旅联动，让更多的朋友走进桥城，了解桥城，爱上桥城，让桥城研学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8: 2026全国五一劳动奖名单揭晓，其中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安徽继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指导员中级工王喜英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蒙城凡丰真空科技有限公司机加班组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14: 五月一号起，全国将实施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标志着无人机管理进入全流程可追溯时代。其中规定，所有民用无人机必须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 UOM 完成实名登记并激活，存量无人机5月1号前购买，需在2027年6月1号前完成补登记与激活，逾期将被限制飞行。
8: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0: 各位父老乡亲们，阅读农商银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可千万不能借给别人，也别租给、卖给别人，小心被诈骗分子盯上。要是有人说给你手续费，可千万别信，把银行卡借给、租给别人用，那可是违法犯罪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上当受骗。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2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2: 现在，统一战线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

己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我们要深刻理解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做好工作。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责任。做好这项工作，要把握好固守原心和扩大共识的关系，不断增进共识，真正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要把握好前绩和险绩的关系，坚持正确政绩观，推动党的统战事业行稳致远。要把握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善于把方针政策的原则性和对策举措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既站稳政治立场，坚守政治底线，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工作方式方法。要把握好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善于斗争，增强斗争本领，努力形成牢不可破的真团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从全局和战略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先后颁布有关重要法规文件，召开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对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宗教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做出全面部署，要抓好落实。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政治引领，完善制度机制，推动新时代多党合作更加规范有序、生动活泼。要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以凝聚共识为根本，以爱国奋斗为目的，鼓励支持他们立足本职、建功立业，积极投身改革创新一线，施展才华和抱负。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他们践行新发展理念，弘扬企业家精神，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要加强海外爱国力量建设，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促进中外文化文明交流互鉴。要做好网络统战工作，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加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形成全党上下一齐动手，有关方面协同联动的工作局面。各级党委党组要履行主体责任，把统战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各部门各单位要增强统战意识，齐抓共管，形成强大合力。统战部门要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参谋、组织、协调、督促等重要作用。统战干部要努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讲求工作艺术，改进工作方法，展现统战部门和统战干部的良好形象。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农民的双手是土地的魔术师，建筑工人的双手是建筑群像的雕刻刀，环卫工的双手是乡村的美容师，医护人员的双手是健康的生命线，驻村工作队的双手是乡村振兴的播种机。他们用布满故事的双手，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篇章。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3: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4: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3: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4: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3: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4: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3: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4: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4: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3: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4: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5: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6: 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7: 真棒。
8: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9: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7: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8: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9: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10: 1、2、3，茄子。
11: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是心。
12: 汉武帝统治时期，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手腕强硬，性格骄横，徇私枉法，杀人如麻。史学家们把他们称为酷吏。这些酷吏的存在，给汉武帝时期的统治蒙上了一层恐怖的色彩。那么，对于汉武帝时期的酷吏政治，三位史学家又会给出怎样不同的分析和评价呢？敬请关注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酷吏当道》。 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在汉武帝时期显得尤为突出。司马迁、班固都专门著有《酷吏传》来记载他们。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关注了汉武帝时期的酷吏现象。可是对于酷吏现象和汉武帝的统治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三位史学家的看法却有不同。司马迁的记载让我们今天读来依然可以感觉到当时的酷吏带给人们的是怎样的一种恐怖统治。班固虽然也批判了酷吏政治，但还是侧面的为汉武帝做了辩护。最直接的还是司马光，司马光把酷吏政治直接归因于汉武帝本人，指出了是由于汉武帝的喜好才会有这些酷吏的存在。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任用酷吏？酷吏政治给汉武帝时代又带来了哪些影响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九集《酷吏当道》，敬请关注。
13: 在元寿三年的时候啊，汉武帝把这个广平都尉，这个人叫王文书，把这个人呢升迁为这个河内的太守。汉武帝为什么要升这个人的官呢？啊，因为这个王温书啊，他在广平都尉这个位置上面，把这个广平这个地方啊治理的是道不拾遗。都尉啊这个职责，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护地方上的治安。从功能上讲呢，有点类似于咱们今天的公安局长啊，当然不能说他们完全是一样了。广平这个地方呢，在咱们今天河北省的南部地区，在这个王温书的治理下面，齐赵之交，盗贼不敢进广平。山东啊、河北啊这些跟广平交界的地方啊，这些地方的盗贼啊，慑于王温书的威名，都不敢靠近广平这个地方，更不要说在这里作案了。所以汉武帝觉得，哎，这个非常有成绩，就升他的官，把他升为这个河内太守。河内这个地方啊，就是今天咱们这个河南的北部地区。王温书去做这个河内太守啊，他是当年九月份啊，九月份到任的，到十二月的时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制式要就出来了。郡中无声，无敢夜行，也无犬飞之道。郡里面都清静了，人们也都不敢晚上出来走动。为什么？你晚上出来的话就有犯罪的嫌疑啊。那些鸡鸣狗盗之辈更加是脸生平息了啊，不敢出来添乱子。有了这么好的一个政绩啊，汉武帝一看啊，这个人实在是太能干了，于是又升他的官，把他升为这个中尉，负责京师地区的治安警卫啊，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了。那么我们从这些情况来看，大家应该觉得啊，王文书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很有能力啊，治理地方也是很有绩效的这么一个官员。汉武帝升他的官呢啊，也是从他这个政绩上来看。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有能力啊，治理地方有绩效的这么一个官员，我们去看这个《史记》和《汉书》啊，大家会发现这个人啊，居然是在《酷吏传》里面。我们以前讲过一个非常典型的酷吏，张汤啊，这个人残酷到什么程度啊？别人微微这个嘴唇子动了一下，他就可以啊，以这个为罪名把人家送上这个断头台。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讲，这个纯属于一个反面人物、反面角色嘛，对不对？那像王温书这样的人啊，这么有能力、这么有绩效的人，怎么会跟张汤一样，也都在这个酷吏传里面？这就提醒咱们啊，我们不管是看待历史问题，还是看待现实问题，一定要注意全面的去考察，不要单看这个结果。为什么？因为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个结果，很有可能它就是一个假象。王温书在地方上做地方官员，能把这个地方管得道不拾遗，就是一个假象。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道不拾遗啊，这个讲到这个词，能够让我们联想起什么啊？我们总归想象当中，这应该是一个民风非常淳朴的地方，人们不会动念头去占有别人的东西，对不对？啊，你所以啊，你这个东西掉在路上，不用担心，你回去找肯定找得到，没有人会捡，啊，所有的人都是觉得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去拿， 啊，所以道不拾遗。但是谈起王温书他治理的这几个地方道不拾遗，史学家在前面都会加一个修饰词，广平身为道不拾遗，前面加身为两个字。什么叫身为？号称。而这个地方号称道不拾遗，那么加上这么一个修饰词，这个好像就是话里有话了，对不对？啊，让人感觉到这个好像不一定就是因为民风淳朴人们才道不拾遗，而是这里面另有文章。那么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啊，这个王温书他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把他管理的这个地方变成道不拾遗的，这个道不拾遗它的本质是什么。王温书这个人啊，如果我们知道他早年经历的话，可能大家就会皱眉头。为什么呢？啊，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是干嘛的？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啊，以杀人越货为业，少时追埋为奸，啊，倒也是一个管杀也管埋的。后来不知怎么摇身一变变成国家官吏了。他曾经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手下工作过，谁呢？那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过的张汤，曾经做过这个张汤的手下。所以王温书后来断案子判狱很有张汤的风格，甚至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王温书他为什么能够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面啊，把河内这个地方治理得非常好？他一到任啊，就开始着手逮捕诛杀当地的这个豪强华丽啊。史书上说，这个他一到任之后啊，霎时间就是连坐千余家，流血十余里，审了几个案子，一牵扯就牵扯出一千多户人家啊，其中当然很多人被判成这个死刑犯，人头落地，流血十里。可能王温书他处罚的人里面啊，也不乏有那些平时为非作歹、鱼肉乡里之徒，但是王温书这个手段啊，让我们看来也是让人心惊胆怕啊！一抬手就杀这么多人。按照程序，在当时你这个重大的案件要报中央审批，为了缩短这个批复的周期，王温书特意准备了50匹马。在河内和长安之间设立驿站，这些案卷呢就靠这些马和马之间啊接力传递，每一个案子判完就把案卷用这种快递方式送到长安，一般的两三天时间这个审批就能下来。王温书这边得到审批就可以开刀杀人了啊。我们看这个王温书啊，他连让这些死囚犯在监狱里面多待几天的耐心都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啊，也能说明他想杀的人实在太多了，赶紧得把监狱腾空出来。在汉代的时候有一条规定，死刑啊他只能在秋季和冬季执行，春夏两季他是不能执行死刑的。针对这么一条规定，王温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言论啊，他怎么说呢？惠春温书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一盏一月，足无事矣。没到春天，王温书就跺着脚感叹：哎呀，这个冬天要是再多上一个月，那该有多好啊！我可就可以把自己想杀的人全都杀掉了。那大家看，在这种情况下面，道不拾遗，它是民风淳朴的体现吗？啊，像王温书这样的治理，它是一个真正的和谐治安吗？人们为什么不敢在这个地方捡东西啊？这条路它是用人血铺出来的啊！人们生活在这样的恐怖统治下面，噤若寒蝉，小心翼翼，唯恐做错事情。司马迁啊，盘点了一下啊，他说从这个汉代建立以来，一直到他所生活的这个汉武帝的时期，能够被称为酷吏的人一共是13个啊，这些人的事迹都被记载在史记的酷吏列传里面。那么这13个人呢，我们对他们进行分分类，大家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什么有意思的现象？这13个人只有3个他是生活在汉武帝以前的时代，有2个是从汉景帝的时候 过渡到汉武帝这个时代的，余下这八位啊都是汉武帝这个时代攻陷的。后来班固编《汉书》的酷吏传啊，又给汉武帝这个时代的酷吏啊这张名单添了两个人，那么这个加上去汉武帝这个时代涌现出来的酷吏就有十个人。那么汉武帝以后这个汉代他有没有酷吏的存在呢？也有啊，班固在这个《汉书酷吏传》里面也有记载，有几个呢？啊，班固数来数去，从汉武帝以后一直数到汉西汉的灭亡，才数出三个人。啊，所以我们把《史记》的酷吏列传和《汉书》的酷吏传这两份传记综合一下，啊，把这个数据啊综合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整个汉代它出现过18位酷吏。这18位酷吏里面有10位完全是由汉武帝这个时代攻陷的啊，是在汉武帝统治的时候涌现出来的。另外有2位啊是从汉景帝的时候过渡到汉武帝这个时期。那么也就是说18个人里面有12个是跟汉武帝有关系的。从这个数据上来看，那么如果我们说酷吏现象它是集中在汉武帝这个时代，那么这个结论应该是站得住脚的。那么为什么它就偏偏集中在汉武帝这个时代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么多的酷吏它都是集中在汉武帝统治时期，那肯定这个现象跟汉武帝个人的统治风格它是有关系的。这些官吏啊，这些酷吏们啊，通过歪曲法律啊，给人罗织罪名，甚至于以杀人多为政绩，这么一个现象啊，它的确是在汉武帝的时候有才出现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刚才不是提到18个人当中有2个是从汉景帝时代过渡到汉武帝时代的嘛，对吧？我们就以这2个人为临界点啊，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一些分析，然后做一个前后比较，那么这个结论就能得出来了。
14: 汉武帝在位54年，通过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极大地扩张了中国的版图。对于汉武帝的四面出击，3位史学家看法又是有所不同。司马迁虽然不排除运用战争手段解决匈奴问题的合理性，但是司马迁还是批评汉武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效果却并不好。而司马光呢，他根本不赞成牺牲国内民生从事对外扩张，把汉武帝塑造成了穷兵黩武的反面典型。反倒是班固对汉武帝打击匈奴的一番作为非常赞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班固认为汉武帝对匈奴作战的整体方针不仅没有错，而且他是个英雄。3位史学家3种角度给我们认识汉武帝和那个时代又提供了新的线索。那么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汉武帝四面出击的行为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3张面孔》第10集《四面出击》，敬请关注。
13: 这2个人啊，一个叫宁臣，一个叫周阳游。周阳啊，他是一个复姓。我们通过对这2个人的研究分析啊，可以发现这2个人啊，在他们身上至少有3个共同点。哪3个共同点呢？首先第一个，这2个人治理地方手段都是非常强硬的。比如宁臣啊，他曾经负责管理就京畿地区的这个治安警卫，他在任的期间啊，宗室豪杰皆人人惶恐，皇亲国戚、功臣豪门见了他都害怕。周阳游呢，所居郡必夷其豪，到了一个地方做长官啊，一定要诛杀豪强来立威。第二个共同点，这2个人性格都非常的骄横。史记说宁臣好气，为人小利，必凌其长吏，为人上操下卢素失心，气焰很盛，说他这个人啊，平时就经常凌辱上司啊，欺压下级。那么第3个共同点是什么呢？第3个共同点，这2个人 都徇私枉法。佞臣啊，他是在汉代最早用严刑酷法来对待那些犯错误的高级官吏的这么一个官吏。邹阳游这个人呢，他执法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执法的时候啊，所爱者恼法活之，所憎者驱法诛灭。就说他办案子，如果你跟他的关系很好啊，明明你是犯了死罪，他也要想办法啊，通过歪曲法律解释把你这条命给保住。如果你跟他关系不好，对不起，这下你就倒霉了，哪怕是你罪不至死，他也要想尽办法把你弄死。那么我们把这两个人和汉武帝以前的存在过的典型的酷吏做一个对比啊，我们会发现什么情况呢？在汉景帝的时代，有一个叫智都的人，司马迁也把他算在这个十三位酷吏里面，也在这个酷吏列传里面记载了他的事迹。那么智都这个人，我们把这个人和我们前面讲过的佞臣和邹阳游一比，我们会发现啊，智都跟这两个人之间有一个共同点，更重要的是还有两个不同点。共同点是什么？共同点啊，智都和前面这两个人一样，执法手段非常严厉啊，不管你是皇亲国戚还是豪门贵族，

手段啊，这个都非常强硬。那么另外两个不同点是什么呢？另外两个不同点，智都这个人首先第一点比较公正，从来没有罗织罪名致人死地的这样的案例。第二点呢，这个人比较廉洁，从来没有收受贿赂的记录。啊，我们把这个智都跟前面这两个人一比啊，智都他是生活在汉景帝的时代，前面讲过的这两个人宁城和周央游，他是从汉景帝时代过渡到汉武帝时代的。啊，这么一对比啊，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说酷吏现象它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的，啊，这个区别很明显。宁城和周央游这两个人啊，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歪曲法律啊、徇私骄横啊这样的特点，就很明显的遗传给了汉武帝时代其他的酷吏。汉武帝时代其他的酷吏基本上都具备这些特点。那么把这些人跟智都一比啊，这个差别就太明显了。那么我们从这个情况里面就可以看出，汉武帝这个时代和他以前的这个时代在历史上啊就有一道鸿沟啊，分成两个阶段。那么对于这一点呢，史学家们有两句话的评论。第一句话，武帝继位吏治尚修谨，就是汉武帝刚刚继位的时候啊，这个作风还是比较严谨的啊，风气还是比较好的。那么这句话反过来怎么理解啊？反过来理解，也就是汉武帝掌握政权以后，这个风气才慢慢的变坏的。第二句话，自宁臣周扬游之后，事亦多，明巧法，大抵吏之治，类多陈游等矣。直接点了宁臣和周扬游的名。啊，既然你官吏可以歪曲法律上下其手，那老百姓呢？老百姓也都学会了钻法律空子啊，整个风气这一下子就坏掉了。这些人啊，能够得到重用，能够大当其道啊，基本上都是跟汉武帝的操作有关系啊。我们还是讲这个王文书这个人。我们前面讲过啊，这个王文书曾经发表过一个非常可怕的言论啊，他说希望冬天能够多一个月，让他杀更多的人。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听起来是多么的不寒而栗呀！啊，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啊这个恐惧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人他是有反人类倾向的啊，非常血腥、非常冷漠的这么一个人。但是这么一个人，汉武帝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呢？汉武帝怎么看待王文书这个人？啊，汉武帝知道王文书的所作所为之后，不但不反感，而且还觉得这个人非常有能力，非常能干。所以啊，汉武帝才把王文书从广平都尉的位置上面升到了河内太守，又从河内太守的位置上面升到了中尉，步步高升。和酷吏相对，另外有一类官吏啊，史学家们称之为荀吏。什么叫荀吏呢？啊，荀吏是怎样一类官员？司马迁有一个定义啊，司马迁他说，奉旨荀礼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啊，你做好职责以内的事情，凡事荀礼而断，也可以起到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为什么一定要用严刑峻法？根据司马迁的这句话来看啊，我们可以看出他设置荀吏这样一个概念啊，是跟酷吏紧密相对的啊，就是针对酷吏。相对于酷吏的残暴不仁啊，在司马迁看来，荀吏可以通过合情、合理、合法的手段维护社会治安。那么班固啊，《汉书》的作者班固，他对于这个荀吏的定义啊，应该来说更加严密、更加严格了。他把荀吏分成两个境界，啊，荀吏可以分初级境界和高级境界。那么初级境界的荀吏是怎么样的呢？谨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于言而民从化。啊，先端正自己，啊，做到廉洁公正，啊，树立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用这样的形象来引导话语百姓，啊，这是初级荀吏。那么高级荀吏呢？所居民富，所去见私，生有龙号，死有奉事。你在任的时候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卸任的时候让老百姓思念你，活着的时候
因为你的善政得到荣誉，死去的时候因为你的善政得到祭祀。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级循吏了。班固他是这么分类的。那么讲到一个关键的话题，什么话题？这样的人汉代有吗？更重要的是汉武帝这个时候有吗？有这样的人吗？班固说有。班固举了几个例子。班固举了哪些例子？他说在汉武帝之前，汉代的例子里面有两个人可以被称为循吏，谁呀？一位是河南太守吴公，另外一位楚郡太守文温。这个吴公跟文温两个人可以算是汉武帝之前的循吏。那么在汉武帝这个时代呢，班固也找到四个人，说这四个人达到了循吏的标准。哪四个人啊？公孙弘、董仲舒、倪宽、黄霸，加起来六个人。那么这六个人里面除了黄霸这个人，他是汉武帝的晚年才开始踏上仕途的。司马迁呢不一定注意到这个人，资历比较浅。除了黄霸以外，其他的这五位应该来说都是司马迁所知道的，有的人甚至他亲眼见过，比如像董仲舒，董仲舒就是他老师。公孙弘和倪宽也应该是在司马迁视野范围内的人。那么这些人在史记的这个循吏列传里面有没有被记载进去呢？我们翻开史记的循吏列传，大家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司马迁在这个循吏列传里面只讲了五个人，这五个人没有一个是汉代的，都是春秋时期的人物，更不要说是汉武帝时代的人了。这司马迁这个态度就很有意思他想说明什么问题呢？班固说汉代尤其是汉武帝这个时代，他是有循吏的，是有好的官员的。结果司马迁一个都不记，一个都不录他老人家的发言。这背后当然是有司马迁的意图在里面他为什么要这么编排？司马迁他所记载的春秋时代的五位循吏当然是各有各的特点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举什么例子呢？这个春秋时代晋文公手下有一个叫李黎的人是一个刑狱官负责刑狱的这么一个官吏。这个人他有一次过听杀人。什么叫过听杀人偏听偏信，手下狱吏送上来这个案卷没有仔细审核，结果酿成冤案把一个良民给错杀了。后来李黎发现自己这个案子办错了，怎么办呢？人死不可复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李黎就把自己关到监狱里面去，要为这个错死的人、错杀的这个良民偿命晋文公一看这情况就跑去安慰他说你不要这个样子这个事情虽然是办错了这个有很大一部分责任呢应该是由你手下的这些人来承担不是你的过错你不要这样把自己关在监狱里面。李黎怎么回答这个晋文公？李黎说，臣居官为长，不与吏浪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负其罪下吏，非所闻也。我站着长官的这个位置，享受着长官的待遇，平时的荣誉和利益从来没有分给手下过，现在办错事情了，出差错了，就要把责任推给手下，哪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最后这个李黎伏剑自裁，为他错杀的这个人偿命。大家看司马迁笔下的这么一个循吏和汉武帝时代的这些酷吏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汉武帝时期这批酷吏，他不仅不会尽量的去减少冤假错案，有时候甚至为了政绩拼命制造冤假错案还有的变态到以杀人多为乐。这么一对比，司马迁为什么在循吏列传里面不记载汉武帝时

0: 啊，这个酷吏现象之所以能够在汉武帝时期存在持续，在很多方面啊，其实它跟这个对外关系啊这一层问题，他们是联系在一起的。汉武帝的时代，另外有一个酷吏叫义仲，啊，我们就以这个义仲为例啊，来说明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酷吏现象它和对外关系之间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在我们今天内蒙古的和林格尔一带啊，这一带地区在汉武帝的时代呢，被称为定襄郡。这个定襄郡是汉武帝打击匈奴的啊行军经常取道的地方。啊，大将军卫青攻击匈奴，就很多次啊是带领军队从定襄啊出军的。所以这个地方上啊，老百姓受到的骚扰比较大，负担也比较沉重。时间久了以后啊，这个起来反抗的老百姓就越来越多，很难治理。那么汉武帝就派这个义仲去做定襄太守啊，让他去管理这块地方。义仲到了定襄之后，二话没说就跑到监狱里面去啊，提取了200个犯人，清洗的犯人，同时又逮捕了啊这些犯人的亲戚朋友200多名。罪名是什么？为什么要逮捕这些罪犯的这些亲戚朋友啊？罪名是为死罪解脱。那么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重罪轻洗和为死罪解脱呢？啊，所谓重罪轻洗啊，就是你本来犯的罪很重，那么相应的你所佩戴的刑具所受的刑罚应该是比较重的。但是后来发现啊，义仲说这200个人啊，他所佩戴的刑具和所受的刑罚远远轻于他们所犯的这个罪。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呢？啊，会有这种现象呢？啊，他说就是因为这些罪犯的亲戚朋友帮他们去走后门开脱，啊，所以才会导致这种现象。所以啊，另外逮捕的这200多个人，这个罪名就叫为死罪解脱啊，为死罪解脱就是这么理解。那么这两拨人加起来有400多个人了，对吧？啊，这个重罪轻洗的囚犯200多名啊，他们的这个亲戚朋友200多名，400多个人。一天之内人头同时落地，这一下子以后，其后郡中不寒而栗，啊，一下子就压平了，啊，一天杀400多个人，一到任就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用这么残酷的手段去对付老百姓呢？啊，大家要明白，义仲这是为汉武帝去解决问题的，因为对匈奴作战是汉武帝定下的国策，如果由于老百姓的抵抗啊，你这个行军成为问题的话，国策的执行就要受到阻碍。那么在这个时候，汉武帝他非常明白啊，应该派什么样的人去，派什么样的人到这样的地方，马上能够见到效果，快速有效的就能见到效果。所以像义仲这样的酷吏就有用武之地了。从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啊，之所以这些酷吏能够在汉武帝的时候大当其道啊，跟汉武帝的统治需求还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前面也提到啊，汉武帝很多内政啊，其实是跟对外关系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环环相扣。那么从下面这几讲啊，我们就可以转入到啊汉武帝的外服四夷啊这个板块里面来讨论相关的话题。那么汉武帝在对外征服上啊做过哪些事情啊，又取得过哪些成绩，这些事情反过来又对汉武帝的这个内部治理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请听下一讲四面出击。请。
1: 汉武帝在位54年，通过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极大地扩张了中国的版图。对于汉武帝的四面出击，三位史学家看法又是有所不同。司马迁虽然不排除运用战争手段解决匈奴问题的合理性，但是司马迁还是批评汉武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效果却并不好。而司马光呢，他根本不赞成牺牲国内民生从事对外扩张，把汉武帝塑造成了穷兵黩武的反面典型。反倒是班固对汉武帝打击匈奴的一番作为非常赞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班固认为汉武帝对匈奴作战的整体方针不仅没有错，而且

0: 他是个英雄，三位史学家，三种角度，给我们认识汉武帝和那个时代又提供了新的线索。那么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汉武帝四面出击的行为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十集《四面出击》，敬请关注。
1: 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就像他记得，宁愿脏自己，也要护好家乡绿水青山。步履不停，为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33年与桥为伴，守护滇越铁路人字桥。30年扎根大山深处，守护百姓健康。40年来默默耕耘，践行大国工匠精神。引领大地，他们以梦为马，始终朝着心中的方向砥砺前行。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在口号里，这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常，正用汗水的光泽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
2: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3: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2: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4: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2: 以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3: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2: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

0: 下。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北京大运天成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单灵玉足智多谋，听说敌将曹文豹抓住13名唐将，又抓住劫囚车的4个人，单灵玉就明白了，敌将曹文豹文武双全，要是强攻，伤亡要重。更主要，我们这帮人呢，穿的是于文国的军装号坎儿，最好不让敌军识破。两军阵前交战，智取为上策，最好不动一刀一枪的把人救下来。怎么能不动一刀一枪把人救下来呢？哎，有了，他叫赤龙。你呀，告诉曹文豹，就说杜天亮来了，叫他见礼。赤龙拿着谕令就把曹文豹给调来了。曹文豹看见谕令，看见赤龙，深信不疑，上前施礼。单灵玉甩镫下马，用手相搀。哎呀，曹老元帅，免礼免礼，你折杀我了。我杜天亮虽然在中州大地待了10年，可也知道老英雄的英名啊，久闻元帅大名，锐冠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呀。这几句话不由得曹文豹肃然起敬，暗想杜天亮是在山里长大的，现在是小太保啊，老公主所生，金枝玉叶生的，他的武功了不得呀，继承老杜家的功夫，又继承他岳父老孙家的本事，想不到这么谦虚和蔼还会说话。哎呀，小太保过奖了，可不知道小太保大驾金身至此，我过来晚了。哎，不，老人家，听说您胯下马掌中双枪，横勇无敌，这次兵进大唐，攻不取，战不胜，连取10数座城池，兵进风陵渡。如果我于文国的兵将都像您老人家忠心耿耿，大唐江山唾手可得呀。这件事情回去，我一定禀报我的皇舅，禀报我的母亲。老人家，叫您，哎，官上加官，纸上加纸，不要打仗，回到黄土城颐养天年。我还说服我的皇舅御驾亲征，很快是直捣灞水长安。嘿，这小话说的，这西瓜拌白糖，沙愣愣的那么甜呐。曹文豹也不愿意打仗啊，我今年整60啊，60大寿都没庆祝，鞍马劳乏，餐风宿露，不容易，真要熬到在国都里边纳福，那是太好了。

小太保，多谢关照啊！好好好好好，小太保，你这是干什么去啊？我这回黄土城啊，我娘不是想我吗？我回去给她问安，捎带呢，把灵官寨这粮草啊都送去金银珠宝做军中给养。曹文豹一看，可不是吗？呵，这支队伍，车辆、马匹。形成巨蟒长龙，比这边队伍啊还长呢。好好，既然如此，我们同路奔雁门关，好不好？好是好啊。老人家，您走了，风陵渡谁把守？哦，有黄埔云龙将军。哎呀，那哪成啊？他是义勇之夫，怎么和您比呀？您从这儿到雁门关再回来，我看您得的城池。还得失手，曹文豹心里咯噔一下。是啊，这次押解囚车木龙往回走，就担心这件事儿。可是自己不亲自去，叫别人押解，半道竟然把囚车接走了，自己也是前功尽弃。哎呀，老夫正愁这件事儿。要不老人家这么办吧，反正我也得路过雁门关，您把这囚车木龙以及得来的金银财宝、粮台都交给我。我这有3000人呢，顺路给您送去就得了呗。该是您那份儿，给您留下；该是我黄舅的，给黄舅放下。然后把功劳簿我带着，往这一交，多好啊！这个嘛，曹文豹听着话，沉吟半晌，没言语，心里琢磨：哎，这个倒是上策，好事。我把丘哲木龙给他，我回风陵渡镇守。但是万一有变呢？杜天亮。不假，有赤龙作证，赤龙拿令也不假，我也不放心呐。万一这3000喽啰兵里，要是一反，把杜天亮杀了，赤龙宰了，我这囚车木龙不是还丢了吗？不行，什么事儿啊，得自己亲自办，换谁也不行。别说是三太保啊，就是我儿子，我爹来，我也不放心。哎呀，多谢多谢。不劳小太保了，还是老夫亲自走一趟。单灵玉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子，心想没好使。一旁蔡向南听得清清楚楚，蔡向南是个浑人，跟单灵玉这些日子，他稍微开点窍了。我这个姐姐了不得，那心眼儿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多，72个心眼儿，84个转轴，真是八根眼睛毛都是空的。方才他想把囚车木龙骗下来。哎，这老头儿比我姐姐还贱，他不给，嘿嘿，好啊，不好使。他乐了，这一乐，曹文豹心里犯疑，他乐什么？笑什么？这个丑人是干什么的？就在这阵儿，后边跑了匹马，曹元帅，怎么回事啊？怎么队伍停下来不走啊？曹文豹回头一看，哟，不是别人。正是左军监军武王爷于文谦，看见他自己高兴了。哎，这就好办了。杜天亮是皇亲，于文谦是武王，你们都是亲套亲。我跟他说，把杜天亮打发走就得了。想到这儿，学战马来都切近。武王千岁，是这么回事情。老公主的儿子杜天亮来了。他说：“把我们的囚车木龙带走，顺路送到雁门关，叫我们回风陵渡，你看行不行？”于文谦把大眼珠子一逛荡，哪这么杜天亮啊？您怎么不知道呢？不是老驸马杜明坤之子吗？这个人外号叫长剑书生啊，你认识吗？不认识，不认识，他一说你就信呐。我告诉你吧，大唐朝这帮人呢，那心眼鬼着呢，你不能上当。没错吧？因为赤龙拿着谕令呢，赤龙也在这呢。啊，你快见见吧，叫他们过来。是，曹文豹告诉赤龙将军呢，武王在这呢。啊，赤龙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这个武王啊，挺有心眼儿，也挺混，也爱财。他看一眼单灵玉。三将军，

0: 武王来了。单灵玉不知道武王是谁，心里也害怕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引我赤龙，他才敢蒙曹文豹。又出来个黄胜家的人，砍得没有炫的圆呢。哎，武王谁？哎呀，武王叫于文谦，官拜左监军，他是于文丞相的儿子，是沙里可汗的兄弟。这个人吃软不吃硬，特别爱财爱小。
1: 哦哦，好好好，
0: 你过去吧。好吧。单灵玉上马催马来到谢晋，下了坐骑，站在了于文谦的马前。赤龙说，哎呀，武王千岁，一向可好？赤龙有礼了。嗯，免。武王千岁，我给你引荐一荐，这个小将就是老公主之子，叫杜天亮。嗯，三将军快点见武王。单灵玉一看，哎呦，这个于文谦呐，这张脸长太难看了，长一张大驴脸呢，像冬瓜一样，一点血色没有，煞白煞白的，两道抹子眉，肿眼泡，小眼睛，塌鼻梁，大嘴叉，一口四环素牙，焦黄啊，稀稀愣愣的花呆胡子，年纪在个40-45岁，得上高鸟之环，挂了杆钢叉。这个人坐在马上，舔胸叠肚，撇着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忿，这个架子是够大的，盔甲鲜明。单灵玉看罢，躬身施礼，皇舅在上，杜天亮给皇舅磕头。皇舅啊，你可想死孩儿了。嗯，于文谦一听，嘿，这孩子和我没见过面呢，嘴这么甜，罢了，起来吧，谢皇舅。单灵玉往后一退身，于文谦看了看他，一皱眉，呀，这娃娃长这么漂亮，这是我们于文家人吗？哎，赤龙啊，嗯，他是我皇姐的孩子。是啊。哦，我没见过。是啊，他到中原10年小时候走的，您是不认识。嗯，杜天亮，你见我有什么事儿？没事儿，给您问安。我是这么回事情，要回黄土城，这不是看这边打起来吗？想过去帮忙，没等帮忙呢，这边啊已经打完了，你们打胜了，哎，我倒是给您行个礼，就要走了。好啊，那你就走吧。不过，皇舅啊，您这干嘛？我押俘虏到雁门关。哎呀，舅舅，何必你受累呢？刚才我们曹元帅说了，一路上不安全，再者说你们一走，方陵渡谁管呢？方陵渡要是叫大唐再抢回去，您不是前功尽弃吗？我的意思，你把俘虏交给我，两台金银细软之物放在孩儿我的手，您还不放心吗？我给您送去，你看怎么样？嗯，也好。曹元帅，武王千岁，要不就把咱的车辆给他，叫他带过去。这不行啊。怎么不行？万一有变呢？有什么变呢？我跟您说可别过意啊，我可不是给你们掰生啊。虽然杜天亮是你的御外甥，你见过吗？
1: 没有。
0: 你能说准他真是老公主所生？
1: 这个
0: 招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有诈，咱把秋车木龙给了他，这不是前功尽弃吗？
1: 嗯，有理。
0: 再者说了，别看我赤龙跟着，手下3000多人是灵官寨的喽啰兵，这里万一有大唐的奸细，他们要下手，哎，真是杜天亮也拦不住啊。
1: 嗯，对，还是你有心眼儿。哎，天亮啊，算了吧，那就由我和曹元帅亲自押解。
0: 好啊，不过老人家，这一路可不安全呐，万一有匹木龙砸囚车的怎么办呢？
1: 不但把囚车
0: 劫走，你老人家有危险呢。您跟曹元帅可不一样啊，他是干啥的？他是玩命的。您呢？您的龙。

0: 己意为重啊。
1: 对呀。
0: 宇文前准备说新的话，刚走不远就碰见两伙接囚车的。那个女的还那个病孩子太厉害了。
1: 要不把囚车交给你。
0: 好啊。曹文豹把眼睛一瞪，王千岁，你有没有准主意啊？到底怎么办？
1: 哎呀，我琢磨琢磨这事儿。
0: 曹文豹赶紧把于文谦叫到近前。千岁呀，不是我信不过杜铁亮，我怕他不是啊。
1: 那赤龙他是啊。
0: 嗨，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赤龙也是大唐朝的人，是因为被奸人所害，他跑到我们那边十多年，忠心耿耿，现在一交战，谁知道他有什么想法啊。
1: 哎，你不能那么说，
0: 你不也是被赃官污吏害的跑到我们那边了吗？这么多年，你说你还想回大唐吗？
1: 王
0: 千岁，我不跟你斗嘴，但是我不是跟你掰生啊。你看这杜天亮长得像老公主吗？
1: 不像，我那姐姐够丑的。
0: 这孩子哪块像呢？
1: 不像。
0: 哎，我姐夫长得好啊。
1: 那也不像。我心里没底，算了吧。好，那咱们就启程。
0: 单灵玉看他俩嘀咕半天又回来了。黄舅怎么样啊？
2: 算了算了，你何必受这个累呢？得了，咱们一块儿奔雁门关
0: 也好啊。那咱就走呗。
2: 哎，黄舅啊，你说你这回到大唐你弄点什么没有？
1: 什么？
2: 老人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你想想咱打仗为什么？抢来人给我们当奴隶，给我们种地打铁干活修城池。抢来东西呢，我们好富国强民呢，有钱买粮食买马，有钱就好办事儿。您说您这一路上鞍马劳乏得着什么没有？
1: 有点不多，这不嘛，车辆里的东西有我一份儿，我跟曹元帅说了，咱们是三一三十一，三分之一给你黄舅，给沙里可汗，三分之一我的，三分之一他的。
0: 舅舅你太傻了，干嘛三一三十一啊？
1: 都是咱们家的。
0: 姓曹的他卖命，凭什么给他东西？
1: 咱对他有恩有礼。
0: 不过单灵玉步步紧逼，于文谦也不傻，心想这孩子怎么这么坏呀？这小孩可在中原长大呀，现在他到那边不行，我得看看到底他是不是皇亲。
1: 哎，天亮啊，听说你们家有口剑叫长虹煞血剑，你爹仗着这口剑在山西路上混了个名儿，你也凭这口剑也混了个外号叫长剑书生。
0: 这口剑我没见过呀。这口剑你爹谁也没给就给你了，你两哥哥生气，能不能叫五舅我瞧瞧啊？
2: 太行了，在哪儿呢？不是瞧见，他是为了验证一下是不是杜天亮。
0: 单灵玉心想，多亏这口剑我还带着，如果没带就麻烦了。从肋下摘下来递给军兵，由军兵递给于文谦。于文谦接过来一看，哟，他认识，这口剑比一般兵刃都长，上边的花纹摁燕翅推崩簧咯嘣苍啷啷啷啷，抽出宝剑唰，他手腕挽个花，寒光闪闪，冷气森森，夺人耳目。
1: 哎呦，他这两只眼睛都放光啊。好剑哪，好剑，太好了，
0: 怪不得你爹拿这口剑当祖宗那么恭敬着。
1: 好
0: 孩儿啊，你使这口剑太长了，
1: 你说你的个使这口剑可不是吗？长点儿。那你带他干啥呀？
0: 我爹给的，也算祖传遗物啊，我得珍惜带身旁啊。
1: 成，这口剑我使差不多。好好。哎，曹元帅你看这口剑。
0: 曹文豹也想瞧瞧，
2: 曹豹到切近一看，哟，真是长虹歃血剑，咱认识，没错。哎呀，这口剑是真的好，好好好，我也开眼了。
1: 是啊，田亮啊，哎呀，这口剑你说能值多钱呢？
2: 单灵玉就明白了，这个老东西喜欢这口剑想要。五舅啊，你问这干嘛呀？这口剑价值连城，货卖十主，用几座城不一定换下来，为这口剑不定出多少人命，武林至宝，练武防身之物。既然你喜欢，嗨，咱是一家人呢。舅舅，给你了。
1: 嗯嗯嗯，
2: 给你了，
1: 给我
2: 啊？哎，不行不行不行，那你爹他能干吗？
1: 嗨，我爹把剑传给我，我说了算呢。
2: 那俩哥哥不找你玩命吗？那也不能把一口剑剁三截，一人一截啊。他们既然看我拿着口剑生气，
1: 嗨，我就给您得了。您是老辈，我孝顺您了。咱们初次见面，我也没什么敬您呢，给您。还有，看见没有，我后边中间有两台车，车上那可都是南珠啊北参呐、啊、老的东西都给您，怎么样？
2: 那不用不用不用，这口剑这么办，借我玩几天行不行？
1: 太行了，您呢就带着。
2: 哎，别丢了啊，要丢了可不好。您收着，我到黄土城找我的舅舅，叫他御驾亲征，很快到风铃洞，咱们兵合一处，将达一家。您老人家在前边打仗不容易，受了这么大风霜之苦，用这口剑不应该的吗？啊，拿去吧。
1: 哎哎，好好好好好，只要这么说，我就实受了啊，我先借几天。
2: 他也没客气，嘎噔，宝剑还降，挂在肋下。
1: 他扭头靠靠曹文豹，文豹啊，武王千岁，这孩子没错，是我姐姐的孩子，还有长虹歃血剑，这是一。第二，舍得把剑给我呀，要是仇敌他没剑，第二他舍不得把这无价宝给我呀。
2: 我刚才仔细看了看，你看那两只眼睛多像他爹杜明坤呐、啊、那个鼻子嘴和他哥哥长得一模一样，你看那身板和我那黄姐一样一样的。元帅曹文豹听这话皱着眉头，心想这是人嘴两层皮，翻过来掉过来都是理呀。要说杜天亮这个小孩长得像老杜家人还可以，要说他像老公主，打死我我也不承认。老公主那腰能有五尺来粗，和这孩子怎么比呀？不过这些个没有必要，眼前这个小孩到底是不是杜天亮的？如果不是，我上当受骗，一招棋走错，满盘皆是空啊。
1: 哎呀，我怎么办好呢？
2: 于文谦说，哎，曹元帅，行了，就把木龙骑步车给他吧。
1: 没错。
2: 等等，突然曹文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哎呀，三太保，看见长虹歃血剑，我想起一件事来。
1: 哎，你老岳父叫什么来着？
2: 单灵玉明白了，是考我呢。
1: 啊，百都圣手孙永泰。
2: 哦，他身体如何？
1: 哎，已经坐骨了。
2: 哦，哎呀，可惜了，你的妻子孙小娇啊。
1: 哦，
2: 贺鼎红。对，我想起来，想当初我在山西呀、啊，和我的哥哥开一个英才馆，后来我的哥哥被人所害，掐尖入狱，我几次到官府去告，官府不给我做主，一气之下我砸监反狱，在救人的时候我把孙永泰救出来。后来孙永泰找过我，他说他就这么女儿能不能找个靠山，听说山西杜明坤老儿子长得好，人也好，人不大，能不能把我女儿许给他呀？他叫我当媒人，当时我不同意。
1: 哎，三太保，你说我为什么不同意你娶孙小娇呢？
3: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4: 为什么呀？
3: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4: 妈妈，我记住了。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为什么弹得这么快呀？
3: 奶奶，弹得快才显得我熟练呀。
2: 弹这么快，基本功会不扎实，你仔细听哦。有没有听到更多的音乐啊？
3: 嗯，听到了。
2: 弹琴呀，不能急，做人也一样，凡事打好基础，才能把事情做好。
4: 嗯。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 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北京大运天成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2: 双枪将曹文豹老奸巨猾，他不认可将慕容秋车和钱粮交给单灵玉。为什么？他怕这里有假，用言语试探，找出漏洞。单灵玉聪明过人，嘿，都打打很合适。最后曹文豹问小太保啊，想当初孙永泰叫我为媒，想把他的独生女许给你。

0: 聪明，他眼睛一转，哎，我试探着答，这件事儿其实不该说了，我已经和孙小娇生米做成熟饭是一家人了，您再问这个，这不白生吗？哎，不不不不，我要问，我这人就是轴，你说为什么我放着河水不洗船，给你们当大媒好不好？哦，我不同意，你说为什么？
1: 曹文抱心的话，我看你能不能说出来。
0: 单灵玉更精明，老人家，到底您为什么不愿意给我和孙小娇当媒人？我真不知道，因为您心里想的和我想的它不一样啊。不过根据我父亲和我岳父说，您这为人与别人不一样，您是正直人，是英雄，对我岳父使毒药害人可能瞧不起。另外，孙小娇比我岁数大，貌丑又暴躁，她本来就不合适。甭管我能耐如何，我妈是老公主，我也算金枝玉叶所生，孙小娇只是绿林小贼的女儿，她门不当户不对呀，是不是因为这个啊？你说呢？耶，曹文豹暗暗点头啊，行，他说的对，实际老头你也糊涂了，你不愿意当媒人，你也没跟别人说，谁知道啊？哎，确实是因为这个事儿，当时就发现孙小娇长得太丑了，又挺厉害，这黄毛丫头凭什么到我们黄土城来呀？那么后来你们成亲以后怎么样啊？啊，还不错，孙小娇对我挺好，别看丑，丑妻近地家中宝，看点武功啊都交给我了，我们夫妻恩恩爱爱。他现在在哪儿呢？哦，现在在黄河边水师营呢。等我呀到了黄土城之后派人再接他。这回曹文豹放心了，武王于文谦还催呢，怎么样啊？天亮说对不对啊？对对，好吧，三将军，你年轻有为呀，聪明过人，又懂礼貌，又尊重老辈，曹某也查收吧，拿过账本，拿过人名单，有赤龙，急忙命手下人快点数，那才快呢。曹文豹还不放心，给拨了200人，干嘛呢？帮助保护慕容秋车和财产，等到雁门关之后，这200人再回来。林说好啊，要说不收可不行。很快数字都过完了，把车辆也都圈过来了。老人家，您镇守风陵渡非常辛苦，一路保重。好，等等。你到黄土城呢，见着大王美言几句，是是，后会有期。一学战马，灵玉归回本部军队。曹文豹长长的出了口气，杜天亮这小孩将来了不得。武王说，行了，咱该回去了。好吧，来呀，启程。就这样，队伍掉头奔风陵渡。一边走，曹文抱着心里呀不踏实。哎，我把东西都给人了，就这么回来了，能行吗？能不能出事儿啊？哎呀，我不放心。走出10几里地，你别忘了，大队人马走得慢呢，10几里地呀，那就好长时间了。曹文抱说，停下来，找个宽敞地方扎下临时帐篷，埋锅造饭。吃饭，派几个人回去给我打探一下，看看那拨人干什么呢？是不是奔雁门关去？速去速归，万一有诈，赶快回来。是，两员将官打马如飞走了。单灵玉干嘛呢？单灵玉一看这么顺当，把秋车慕容就截下来了，乐坏了。随后派人登高坡往远处眺望，直到看不见曹文豹他们人马的影子，这才告诉单灵玉，他们走远了，来把慕容抬起来砸开救人。嘁嚓咔嚓，一会儿把13员将都放出来，在大车呢带下来小易、齐如花、 铜壁灰，铜壁滑。

0: 声也挑了。齐如花愣了，哎，你们给我松绑干什么呢？你这个妇人绑着好受是怎么的？什么叫绑着好受啊？你凭什么给我松绑啊？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呀？正说着，眼看白贵、张白等人都走过来，大家议论呢、啊、哎，这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松绑啊？是啊，小易噔噔的跑过去了，哎，谁系白贵呀、啊？谁系张白？我是我。哎呀，可算见面了，这是我娘，我娘叫齐如花，我叫小易。齐如花认识。哎呀，兄弟呀，你们受委屈了。姐姐你好，你好，我们听说了你为救我们被祸遭擒，我们正着急呢，这怎么松开了？佟碧辉、佟碧华上前见过张白，就在这阵儿，赤龙和单灵玉等人来到切记。众位老英雄，你们受惊了，单灵玉有礼。请问你是？这伙人为什么发愣啊？因为他们打的是于文国旗号，穿的是于文国的军装号坎儿。单灵玉说，老人家不要误会，我是单雄信之孙，善宝善天星之子，我叫单灵玉。这位叫柴赤龙，是老驸马我数个岁说柴少之三子，刚刚认祖归宗。只因为于文国进犯，我们这帮人愿意投军，老驸马走了万般无奈，我们随后追赶，在灵官寨收下了喽啰兵。我们准备到太原解围，走在中途遇见了囚车木龙，愣砸愣砍，恐怕打不过，故此假扮成于文国老公主的三儿子杜天亮，将囚车劫下来救了各位。各位叔叔大爷你们好，小侄儿有礼了。这一说呀，大家明白了，哎呀，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尤其是齐如花，哟，灵玉啊，来叫姑姑看看。哎呦，宝贝儿，哎，可得谢谢我们娘俩，要没你呀、啊、这回也就完了。快快快，小易啊，见哥哥。哎，哥哥你好啊，刚才呀、啊、你在那一堵道，我就急得我洗不了。嗨，大难不洗总有救啊。不过我说哥哥呀，我饿了，该吃饭了。旁边蔡向南更急了，对，饿了，吃饭呢。是啊，咱们已经打了多半天了，上哪儿吃饭？嗨，好吧，到我们家去啊，把兵圈到王家洼，到那儿去，你们呢埋锅造饭，剩下的将官都到我们家吃去，好吗？这点歪毛淘气儿、小三小四儿、枣木疙瘩、榆树棍都过来了。小一哥哥，你胜了，你胜了，好说了，好说，别闹，别闹，都回家，回家，明天咱们再玩啊！去去去去，哎，好，这帮孩子噔噔噔都跑了。然后人马浩荡荡奔王家洼，不太远，特别近呢、啊。都进村不行啊，这叫三千多人呢、啊。说要200是曹安豹的兵，那早就解决了。崔文静领人把这200人圈到一起，跟他说清楚，把衣服脱下来，变成老百姓的衣服。你们等候发落，把这帮人呢驳到一边，一会儿派人把他们押往黄河岸。交给徐坤，由徐坤送往灵官寨，怕这200人里一旦有人给曹文豹送信，曹文豹掉头回来就不好办了。这200人送走不提，再说这3000人找个空旷地带埋锅造饭，临时休息，明天再奔太原，在这住一夜。剩下将官一律到老王家。王天帝呀、啊，都急坏了，妻子和儿子出去打仗，他不敢看，叫家人呢到外边探信儿，家人也害怕，一会儿告诉了，都回来了。王天帝还挺明白，站在门口迎接。齐如花一瞧，哟，老头子，你在这等着呢？啊，如花呀，这都是谁呀？不是外人，不是我兄弟，就是我侄子，我都领到家来了，没别的。我说老头子，准备的好吃的好喝的替我招待招待吧。哎，好好啊，众位请进，众位请进。大家这个乐呀，都说夫妻连相，性格相同，这两口子 是天壤之别。齐如花暴跳如雷，再看她的丈夫文质彬彬的是个儒生，嘿，人家也过日子，一直让到大厅。老王家有钱呐，老王家没钱不怕呀。齐如花的爹齐彪齐国远是当官的，他就这么一个姑娘，把这钱都给他们家了。正房期间呢，大家坐下镜面更衣洗漱，这十三家元帅着急呀，虽然被救下来，可是城池都丢了，怎么向皇上交代呀？怎么向柴少交代呀？要是皇上生气丢失城池，你没有与官同修就该宰。单凌远明白，诸位将军，你们不要着急害怕，这么办，咱们一块儿到太原解围，见着柴驸马我给你们求情，保住各位的官职，保证皇上不降罪就是。哎呀，凌玉啊，你想得太周到了，别想这些了，把城都守丢了，我们就不该活，苟延残喘，有口气而已。哎，咱们过了今天再说吧。准备好了酒菜，大家正吃吃喝喝的时候，外边进了个人，谁呀？崔文静。凌玉，嗯，外边人找你，谁？你快出来吧，走。哎，好，转身就跟出来，跟着文静往外走，转身往后院去，后边是个大花园。凌玉说，文静，谁找我？你师父来了。啊，真的吗？这能假吗？你在哪看见的？嗨，我给你收拾屋子，后边来人一拍我，把我吓一跳，回头一看，哟，这个老太太好吓人呐。别说了，在哪儿呢？在那边太湖石那等你呢。哎，好，你在这看着啊，不许让别人过来。我知道了。文静在这守着，单凌玉撒腿如飞呀，走过油盐甬路往后去，绕过太湖石，就在荷花池旁的树下站着红拂女。老人一身劲装，外披着红斗篷。哎呀，恩师在上，弟子凌玉给恩师磕头。凌玉啊，起来吧，谢恩师。老人家，您从哪儿来的？
1: 从你离家之后，我一直在左右，对你的行动我了如指掌。孩子，你没辜负为师的一片希望，有出息。
0: 谢恩师。凌玉心的话，闹了半天我师父一直跟踪我呢。哎呀，多亏我这路没走错，差一点我师父就得要我命。老人家，您到这来有事吗？
1: 有事啊。孩子，你今天碰见双枪将曹文豹了，对不对？
0: 对呀。
1: 你把囚车木龙都给骗下来了。
0: 是啊，
1: 这事情可不算完呢。曹文豹足智多谋啊，
0: 他不会善罢甘休，据我知道派密探一直跟踪你，恐怕不出天亮他要包围王家洼。
1: 哦，恩师啊，那我和他拼。
0: 孩子，一勇之夫不足为道啊，尤其那曹文豹不是一般人啊，曹文豹乃是双枪将丁彦平亲传的弟子，这个人比较正直，是被奸臣逼的，他才逃到黄土城。这个人有本事，你应该把他收下。
1: 老人家，他能听我的吗？
0: 我又把他的囚车木笼和这些粮台都骗过来了，他不能饶我呀。再说双枪啊，敢拿双枪本事就了不得，我怕破不了。为师来正为此事，一送给你个营守家伙，另外教你单枪破双枪的招数。
1: 谢恩师。只见红拂女一回身拿过一杆枪来，这杆枪与众不同，别的枪有铁杆的，有木杆的，有的是木杆包着铁皮的，这杆枪不是，里边是藤子的，外边是用五金之精抽出的丝儿缠的，雪亮雪亮的，枪头啊是个龙头， 龙嘴张着，里边吐出个舌头，是枪尖，可以伤人。枪短是凤尾，锋芒利刃。枪挡呢，挂个红缨，漂亮。红拂女抓住枪杆，叭，这么一窝成了弓形了，一抖，噗，呵，好像银龙乱窜。孩子，它适合你用，你试试。哎，单灵玉接过来，掌中一抖，觉得轻。师傅，这里头什么？这是藤子的，外边是五金之精抽出了丝儿缠的，不怕刀砍斧剁，它是轻一些，有好处。你是女孩啊，这个东西可以崩敌人的兵器，一巧破千金。来，我教你使法。随后红拂女啪啪啪啪走了两圈，单灵玉也跟着走了两趟，很快使顺手了。师傅，我可以用了。哎，你要经常练。来，我教你单枪破双枪。老人家，想当初隋朝大将丁彦平使双枪战胜瓦岗寨的群雄，谁也打不过他。听说只有罗成才用单枪破双枪，胜了丁彦平。这招数你会吗？嗨，师父心里有数。不过你也只能啊学个皮毛。我告诉你，你能学深学透吗？你下注曹文豹就可以了。来吧。他把口诀交给单灵玉，又走了两趟。单灵玉基本心里有底。孩子，你学会了单枪破双枪，但是不许伤着曹文豹，一定要把他收下。他能够投降归顺更好，如果不想，放他一走，不要跟着于文国的贼人往来就可以了。为师想跟你两位师大爷到辽东走一趟，听说李世民在辽东被困，我们瞧瞧去，你要小心。谢恩师。他这行礼的功夫，红拂女转身踪迹皆无，身法太快了。单灵玉望空拜了拜，拿着银丝软藤枪转身往前去，见着文静。文静说，灵玉啊，怎么样？看我师父送我一杆枪。嘿，你真有福气，我就没有师父。这么办，你教我行不行？行啊，你哪天没跟我学呀？你跟我学射箭，学打暗器，不学挺好吗？嗨，我跟你怎么比呀？哎，人和人不要比，你现在就比过去不错了。快走，咱们吃饭去吧。两人回到大厅，在那厅里人呢，吃得差不多了，基本酒足饭饱。单灵玉刚刚拿起碗筷，就听了外边叨叨叨三声炮响啊，外边哇，了不得喽，有兵丁包围王家洼了，快跑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家丁跑进来告诉齐如花，大奶奶，了不得了，不知道哪来的兵丁把我们庄子打包围了。别怕，怕什么？再看那丈夫王天地啊，吓得哆嗦上了。哎呀，夫人呐，这可如何是好？嗨，这么多人就你害怕，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啊？哎呀，你这一喊我更害怕了。行了，你呀别怕别怕，来来来，快家人把你家庄主搀到后边休息，派两个人保护。夫人你也不能去，你一离开我我就害怕。你放心，我守着你呢。灵玉啊，你看怎么办？单灵玉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不起姑姑，就是给你们王家洼惹祸了，伤着百姓我们给治，把东西损坏了我们给赔，就在这阵儿军兵报。启禀单将军，现有于文国左军元帅双枪将曹文豹带人围困王家洼，口口声声叫你出庄口搭话，要不然要杀进庄来。再看再报。众位叔叔伯父们，现在曹文豹知道上当又回来了，这么办？咱们马上出征。嗯，好。有的行，有的动不了了。为什么？他们被人家压入囚车木笼好几天了， 不给吃不给喝的，饿得迷迷糊糊的，有的上火都病了，这一吃这一喝酒趴那块动不了了，还能有几个可以出战的？好歹呢有蔡向南、崔文静、小易、齐如花、赤龙来点队，现点队都来不及了，军兵啊在别地方扎着呢，只带身旁这几百人。灵玉顶盔挂甲，婚上下收拾锦衬利落，叫军卒挑起火把，来呀，奔村口。有人告诉来那边，霎时间来到村外。哎，宇文国的军兵听着，你们往后退，往后退出一里地，那个地方宽着，单将军到啦。曹文豹怎么来的我不说你也明白呀，他越走越后悔呀，派人一打探，回来人说了，说刚才我们说话那个地方扔了不少的囚车和木笼，那伙人不见了，哎呀后悔了，赶紧派人打探，说人都已经到王家挖了。曹文豹就明白了，哎呀我上当了，这回找着那个假杜天亮，找着赤龙，我和他没完，非要他命不可。这阵儿武王千岁于文谦也骂眨眼睛尝尝了，哎呀怎么能是假的呢，嗨，你别说了快走吧，很快就回来了，呼啦把庄子打了包围，带了200人亮开队伍。就这阵儿，单灵玉领人来到了庄子外边，单灵玉要制收双枪将。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00。

0: 位父老乡亲们，阅读农商银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可千万不能借给别人，也别租给、卖给别人，小心被诈骗分子盯上。要是有人说给你手续费，可千万别信，把银行卡借给、租给别人用，那可是违法犯罪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上当受骗。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1: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4: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这几年我是一直在想办法把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这三件事儿拧成一股绳，让老人们不管住在哪儿都能享受到贴心服务。全覆盖、多层次、有温度的养老服务体系正一步步变成现实，为的就是让广大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走进桥城区桥林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第一感

0: 觉就是敞亮舒服，环境整洁，设施齐全，还有护理人员随叫随到。依托智慧养老平台，老人们需要啥服务，平台都能精准对接，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健康监测，样样都有人管。住在这里的老人晚年生活那叫一个踏实。嘉登区乔陵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王红艳：
1: 立足周边老年群体实际需求，依托智慧化管理手段，为老人提供全天候精细化的照护服务，同时积极对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打造老年人家门口养老的服务平台，努力让每位老人享受到便捷舒心的养老服务。
0: 服务中心的活动室里，老人们凑在一块儿，杀几盘棋，打几圈牌，有说有笑。康复训练区里，专业护理人员陪着老人一步步做康复训练，手把手指导，累了也不要紧，安静舒适的休息区正好让大家歇歇脚，养养神。嘉登区乔陵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陈玉华：
2: 感觉很舒服，吃也得劲，也称心的，经常都是血压、量血糖啊、肠胃，平常的你有啥毛病，需要吃啥药，经常的打听。
0: 乔陵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钱兴顺：
3: 啊，住的都可以，反正跟比跟养老强了，跟着服务态度都好，都可以。楼上还管来牌，还管打麻将，还管健身锻炼身体的，各式各样都有。
0: 近年来，我市不断把养老服务的触角往基层延伸，社区养老正在全面铺开。目前，嘉登区已经建成了131个村级养老服务站，两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把养老服务送到了老人家门口，同时还特别关注那些有困难的老年人，完成了3396户家庭的适老化改造，建立了探访关爱机制，定期上门看看，帮着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难题。下一步，我市还将继续盯着老年人的急难愁盼，多想办法补齐养老服务的短板，让城里和村里的老人一样都能安享晚年。嘉登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股负责人刘田：
4: 社区深化、以养抗养深度融合，加快完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进一步健全养老服务机制，不断优化服务供给，全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推动乔城区城乡养老服务体制升级，切实保障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5: 除了做好养老服务，近年来我市还持续加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力度，市儿童医院作为定点康复机构，不断完善设施设备，提升专业服务水平，帮助众多患儿改善功能，融入社会。一系列暖心举措落地见效，为残疾儿童家庭点亮希望。上午8点，魏女士带着儿子来到了市儿童医院的康复中心，给孩子做康复训练。当初魏女士的孩子因为早产出现了脑出血，虽然经过及时治疗，但是孩子在发育过程中还是逐渐表现出了一些语言障碍和肢体不协调的情况。为了缓解孩子的情况，魏女士选择了市儿童医院的康复中心的训练课程。魏女士：
6: 他刚来的时候头都皱不起来，然后正躺那个自己玩自己手指头，你叫他他也不搭理你，就自己玩自己的嘛。然后到这个康复楼有2个月都有明显的效果，然后会慢慢的抬头，然后给他互动，他给你互动了。以前都是他自己看他自己手指头，到现在他现在已经会走了，虽然说姿势不是很好，但是他认知啥的是挺好的，准备让他9月份去上学了都。
5: 市儿童医院的康复中心是市残联定点的康复机构，设有1000平米的专用训练场地，40张康复床位，还有视听整合系统、虚拟运动训练仪等先进设备，并分设康复评估室、引导室、教育室、水疗室以及运动、言语、作业、感统等各方面的训练室。康复专业人员覆盖了运动、言语、认知等各个领域，可以根据患儿不同的情况进行相应的康复训练。亳州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主管护师刘国磊：
7: 我们康复中心呢，主要守着的有脑瘫、骨毒症、发育迟缓、智力障碍以及各种原因导致的运动或言语功能障碍，能够帮助孩子最大程度恢复功能，融入社会。
5: 亳州市儿童医院 感觉统合。

0: 和训练室责任组长高萨萨。
1: 像我们这个彩虹桥呢，可以锻炼孩子的攀爬能力，然后手脚的四肢协调的能力，通过让他左右摇摆，可以锻炼孩子的一个平衡的能力。
0: 近年来，市儿童医院一直聚焦0到14岁残疾儿童的康复需求，近三年先后承担康复项目700余人次。2026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被列为市级8项民生实事之一，计划为不少于1303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总投资1954.5万元。市儿童医院副院长隋素敏：
2: 我们亳州市儿童医院坚持以呵护儿童健康为宗旨，深化与上海市儿童医院合作共建，高效运营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加快学科建设，围绕调结构、强学科、提技术、增内涵，积极创建儿童友好医院，推动医院的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6: 当千年药都的市花遇上流动的城市风景线，谁能拒绝这场沉浸式春日惊喜？亳州公交韶花主题活动带着满屏花香强势来袭已经正式上线。在市区建安文化广场公交站台，记者看到亳州公交以亳州市花韶花为核心，从车外车内打造沉浸式文旅出行场景，外汇韶仙超影，内藏慢镜花海，一踏入车厢，春日气息扑面而来。韶花主题站台候车及赏景，街角邂逅春日浪漫。亳州公交集团广告传媒中心副主任李潇潇：
7: 车外的话是以粉色为主，搭配韶花主题图案以及寻药都春运赴韶花之约的主题标语，让公交成为韶花节的流动城市名片，让更多人了解亳州，认识亳州，走进亳州。车内的话主要是遵循安全的运营原则，然后做韶花元素的轻量化氛围感装饰，同时就是主要为了营造一个节日文旅的氛围，让乘客感受亳州韶花的文化。
6: 在韶花主题公交上，司机化身韶花仙子，工作人员还为乘客送上芍药花，让游客在治愈鲜活的视觉氛围，在花香中赴一场春天的约会，感受春日亳州的最美风光。市民吴玉军住在亳都国际商城附近，听说韶花主题公交上线，专程赶到建安文化广场公交站台前来体验打卡。吴玉军：
8: 这今天就是专门过来看了。
9: 有带家人一起吗？
8: 带，有家人在一起，有爱人一块来，
9: 一块来的。
6: 以花为媒，解锁春日药都，这不仅仅是一次交通出行，更是一场可沉浸、可互动的春日浪漫体验。李潇潇：
7: 本次韶花主题公交车以公交为载体，韶花为 IP， 然后借五一韶花节的这个文旅热度，然后把公交从出行的基础工具，然后升级为城市文化展示窗口，让出行变打卡，让公交加文旅成为传播亳州文旅的新符号、新潮流、新风向，成为亳州绚丽的流动风景线。
6: 同时，五一期间，亳州公交还推出了韶花限定文创刺绣公交卡、纪念书签、韶花造型馒头，每一款都戳中人心。一程韶花香，一路好风光。有兴趣的市民可以搭乘公交，一起解锁亳州最浪漫的出行方式。
0: 现在的高校越来越重视学生的身体健康，可体育课怎么上才能既有趣又有料？ 亳州学院想了个妙招，把华佗五禽戏搬进了体育课堂。这样一来，不光锻炼了身体，还让非遗文化在年轻人手里活了起来。上午10点半，亳州学院的校园里，不少大学生正有模有样地练着五禽戏，虎、鹿、熊、猿、鸟，一招一式做得又标准又舒展。学校把五禽戏纳入了日常体育课，成了校园体育和文化传承的一大亮点。亳州学院学生高硕荣：
9: 学校本科体育课我们专门开设了五禽戏课程，我们老师手把手教学，课上练习，课后还会打卡复习，我感觉这个锻炼效果非常好，身体舒展了很多。
0: 为了把这门课教好，学校专门组建了五禽戏研究团队，打造了5门相关课程，全部纳入了本科生的教学计划，还给体育系体育教育、运动康复这2个专业的学生单独开课，不同专业各取所需。亳州学院学生蒋峰：
10: 我们每周都有五禽戏体育课程，课余也会和同学一起练习，既能完成课外锻炼任务，还能学习家乡文化，特别有价值。
0: 不仅如此，学校还成立了五禽戏俱乐部，安排专业老师全程指导，让同学们课外的练习也更扎实更有效。亳州学院五禽戏授课教师刘莹莹：
11: 我们教五禽戏会结合体能训练保强度，课堂控学时，课外靠俱乐部，赛事引导练，既落实要求，又让学生爱上锻炼，还传承了五禽戏文化。
0: 靠着这套特色教学，学校五禽戏团队拿下了全国高校健身气功锦标赛1等奖，省级奖项10多个，相关核心课程还登上了学习强国印尼国家慕课平台，让咱亳州的非遗文化走出了国门。亳州学院体育系副主任戴志兴：
12: 我们高校体育教学的总体要求是硬标准，在具体落实的时候呢，我们把五禽戏融入体育教学的全流程，在本科的课时设置中，五禽戏占比还是不低的。在我们体育系2年级以上的本科专业还开设了特色课程，我们的五禽戏俱乐部常态化开展针对性的训练，而且我们还建立了国际健身气功五禽戏研究院，还有安徽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形成了教学研究传承服务社会的模式。我们既练体能，落实总体要求，又传承本土文化，真正实现以体育人。
13: 健康小贴士：
6: 你有没有想过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可能就写在脸上？有研究表明，如果眼皮上长了黄色的小疙瘩，或者耳垂上出现了一道褶子，这可能是身体在提醒您要当心心肌梗死甚至猝死的风险了。这几年，心源性猝死这个词越来越常听到，它指的是心脏原因导致的1小时内突然发生的死亡。我国每天大约有1500人因此离世。亳州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董松武告诉我们，其实有些心血管问题从外表就能看出端倪。董松武：
14: 第一个呢，就是睑黄瘤，就是眼睑上面呢有黄色的瘤子，这种呢就是提示它有这种高脂血症。第二个呢，就是耳垂，它上面有一个横的这种这个纹路，能明显看到这种耳垂上面有一个横斜形或者横形的这种纹路。这种人呢，我们也需要积极的去预防心血管疾病。
6: 临床上，心源性猝死正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熬夜加班、频繁应酬、吸烟喝酒、剧烈运动、情绪大起大落等，这些现代生活中常见的场景都可能成为诱发年轻人猝死的高危因素。董松武：
14: 如果说你有血管有斑块，在这种这个压力大，这种血管张力比频繁的波动，斑块不稳定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血栓，出现心血管疾病。
6: 很多人觉得猝死是毫无征兆的，其实身体往往早就发出了信号，尤其是年轻人，千万别仗着自己年轻，觉得有点不舒服，扛一扛就过去了。董松虎：
14: 很大一部分人在发病前1周甚至这种1-2天之内会有预警，身体呢会出现这种胸部的不适啊，或者出汗啊，一阵一阵的这种这个压迫感，这种情况呢要特别小心。有的人甚至有头晕晕倒这种情况，要积极的这种这个调节身体，然后呢积极的检查是不是有心肌梗死的一个前兆情况。
6: 说到底，预防猝死远比事后抢救重要的多。对咱们普通人来说， 规律作息、适度运动、饮食均衡、情绪平稳都是保护心脏的关键。董松虎，
14: 体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把体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另外呢，就是说三高也现在发病率非常高，甚至有达到30%这样的高血压的一个情况，我们要把这三高调整好，这样呢就是极大这种降低心血管事件的一个发病。
6: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6: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15: 各位父老乡亲们，玉都农商银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可千万不能借给别人，也别租给卖给别人，小心被诈骗分子盯上。要是有人说给你手续费，可千万别信，把银行卡借给租给别人用，那可是违法犯罪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上当受骗。
16: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听众朋友、
5: 农民朋友，
6: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0: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阴天转多云，偏西风3级，全市14到20摄氏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乔城区沙土镇90后小伙子执意返乡扎根农村种茄子，树立返乡创业好榜样。
0: 反电诈攻略，刷单反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6: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撸猫为啥能解压。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8: 同胞们、朋友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一国两制实践也进入了新阶段。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是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使命。新一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要团结带领社会各界，抢抓机遇，锐意改革，担当作为，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在这里，我提四点希望。第一，着力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要结合自身优势和资源禀赋，精准定位，聚焦重点，完善产业发展规划，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推动实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同澳门经济高度协同，规则深度衔接，各类要素跨境流动高效便捷，瞄准重点领域，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形成规模，打造一批标志性有带动效应的工程和项目。需要注意的是，中央决定开发横琴，目的就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这个定位要把握好，不能发展一些与这个定位不一致的产业项目。要积极主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整合优质资源，深化协同发展。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大力引进和培养各类人才，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第二，着力提升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要把依法治理和担当作为结合起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完善各项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深入推进公共行政改革，完善组织架构，革新管制理念，改进管制方式，强化宏观统筹，建设高效有为的服务型政府，激发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和发展潜力。优化公共政策咨询机制，提升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健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立法机制，严格公正执法，完善司法制度，提升司法效率，坚定维护法治，推进公务人员管理制度改革，加强管制队伍建设，完善廉政监督体系。
6: 请听公益广告。六尺巷精神，新时代之路。
19: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23: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听众朋友，桥城区沙土镇出了位能干的90后小伙子，外头安稳体面的好工作放着不干，执意返乡扎根农村种茄子。有人好奇问，难道只种茄子不发展别的品种吗？ 可千万别小瞧这一棚茄子，人家年产量能达到80吨，妥妥的返乡创业好榜样。
1: 我这个棚这总共是5亩8，我有3个这样的棚，大概每年能产80吨长茄子。
0: 说话的是田松青，1994年出生，家住谯城区沙土镇。大学毕业后，他常年在外从事与三农相关产业的工作。到了2022年，他心里琢磨着，与其在外奔波，不如回家乡干一番事业。就这么定了，返乡创业，一头扎进大棚里种起了蔬菜。谯城区姚青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田松青：
1: 发挥我自己的特长，从事我们这个蔬菜种植，这样的话不仅能提高那个自身的一个经济效益，也能带动我们这个家里老百姓的一个就业吧。
0: 仔细看田松青的大棚，棚顶都盖着厚厚的棉被，他说这大棚可不是随便盖的。田松青：
1: 这代表着它冬天在深冬的季节，它能正常进行栽苗。栽苗的话，我们这个开春大概在3月底，它就能上市了。然后在那个秋后呢，它能采摘期可能可以延长到这个12月份。所以它的相对于没有棉被的这个大棚的话，它整个一个采摘期它是那个延长的。
2: 大概延长多长时间？
1: 大概能延长2个月左右吧。
0: 比起传统的土墙日光温室。他这种大棚虽然温度上稍逊一筹，但胜在实用，同样的投资能多出不少种植面积，划算得很。而且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这些年田松青的大棚里只种长茄子这一种作物，不贪多不杂乱。田松青：
1: 管理更简单一点，你这样的话产量高了，你反而你的效益你更容易提高上去，风险也能下降。
0: 短短4年的时间，田松青的合作社带动了周边不少村民就业，尤其是在家闲着的老人和妇女，不用出门就能挣到零花钱。附近村民李万英：
3: 俺家离着近，闲着没事干点零花钱，还能照顾家。
0: 附近村民高清芳：
4: 拔草、摘茄子、摘花，啥都干，一年四季都有活，1个2000多份。
0: 沙土镇张竹园村党总支书记秦克武：
24: 这个小伙子非常能干，给我们张竹园这些年轻人带来一个模范作用。我们下一步组织更多这个年轻人发展这个蔬菜种植。
2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6: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业主在小区公共绿地种菜合法吗？
2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老王在小区的公共绿地当中自行种植了葱和韭菜，不久前物业在小区内张贴通告，告知业主在10天内自行处理公共绿化地内种植的农作物，否则将集中清理。随后呢，物业将老王种植的葱和韭菜清除并进行绿化。老王认为呢，公共绿地归业主所有，那么他作为业主有一定的使用权。老王的这种观点是否合法呢？答案是不合法。民法典第278条规定，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由业主共同决定。本案当中，老王的行为并未经过业主表决同意，所以老王是没有权利使用公共绿地进行种菜的。
0: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26: 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学生、宝妈、待业、兼职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前期引流，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推广员，并将其拉入群聊，或以免费送小家电、免费技能培训等为幌子拉人建群。第二步，小额返利，入群后让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第三步，实施诈骗，安排托儿在群中散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加大投入，进而骗取更多资金，直至受害人发现被骗。 警方提醒，刷单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切记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所有刷单都是诈骗。
7: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5: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0: 五一假期出行游玩，走亲访友，务必牢记出行安全。快来收好交通安全提醒。一、自驾出游需注意，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转向、制动、灯光、喇叭、雨刮器、轮胎等关键部位，消除安全隐患。提前规划行车线路，了解路途、天气变化、交通管制、行车线路、停车位置情况，借助地图规划好行车线路和备用线路。假日期间车流量大，路况复杂，请慎用智能驾驶。驾车时尽量避免长途驾驶，自觉抵制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超员超速、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开车出行，请您系好安全带的同时，莫忘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切莫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
7: 二、高速公路行车需注意，高速公路行车切莫超速行驶、疲劳驾驶，杜绝开斗气车，不要低头看手机，不要频繁变道超车，注意观察路况，控制车辆速度，保持安全车距，制动时采取点刹或减档减速，需下高速时注意观察交通标志，提前变道，如果发现错过出口，请继续行驶至下个出口掉头，切勿在高速公路掉头、倒车或逆行。在高速公路遇车辆故障或发生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0: 三、农村道路行车需注意，驾驶机动车经过农村道路，遇有村庄、集镇交叉路口时，注意减速慢行，观察道路情况，尤其是农用车、电动三轮车、四轮车、电动自行车和行人，遇有紧急情况时提前采取措施。遇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紧邻村镇等路段时，请小心驾驶，不要强超强汇。
7: 四、货车驾驶人需注意，货运车辆驾驶人要自觉抵制超载运输，严格按道行驶，不随意变更车道和长期占用超车道，在长下坡和急弯路段提前试踩刹车，严控车速车距，谨防刹车失灵发生危险。
0: 五、恶劣天气行车需注意，驾驶过程中如遇到雨雾等恶劣天气时，请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以防车辆侧滑发生危险。
7: 六、骑乘电动车出行需注意，要戴好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走机动车道，遵守路口让行规定，切勿违法赛人，未成年人要杜绝违规骑行，不满12周岁不得驾驶自行车，不满16周岁不得驾驶电动自行车。
0: 七、乘车出行需注意，乘坐公共交通车辆出行，要到正规客运车站乘坐有资质的客运车辆，切勿在收费站外、高速公路旁拦截车辆上车，切勿乘坐超员车辆、非法营运车辆、无牌无证车辆，不乘坐轻型货车、三轮车等非载客车辆。
7: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预防火灾主平安。
8: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
9: 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0: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9: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11: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2: 健康小贴士，
0: 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养猫，吸猫撸猫早就成了日常流行事儿。但大家知道吗，这些软乎乎的小猫咪还真能缓解坏情绪，治愈烦心事。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心理咨询师怎么说。现在生活节奏快，上班压力大，谁都有心情不好烦闷发愁的时候，有人靠运动放松，有人靠吃美食解压，而现如今不少人都爱上了养猫解压。可爱又粘人的小猫为啥能成为大家的暖心陪伴，帮我们抚平坏心情呢？亳州市婚姻家庭咨询师协会会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林夕。
13: 当人们抚摸小猫咪的时候啊，因为猫咪的身体啊，这个毛比较光滑柔顺，所以呢，我们的身体会分泌一种叫催产素的激素。那么这种催产素呢，会让人们产生一种亲密愉悦的感觉。同时，我们的体内的皮质醇，也就是说我们的压力激素啊，水平也会下降，我们的心率和血压也会趋于平稳，从而呢，达到一个放松和解压的效果。
0: 除了抚摸猫咪给我们带来的治愈感受，猫咪平时发出的呼噜声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治愈作用。林夕，
13: 其实这个猫咪啊，发出这个呼噜声的频率呢，就是比较符合我们在放松时的这种节奏比较缓慢、比较均匀。这个频率呢，对我们人体呢有非常好的安抚作用，能够帮助我们稳定情绪，然后减轻我们的紧张的感觉，甚至呢，有的时候呢，可以有助于我们轻微的这个疼痛的缓解，也能够有效的去改善我们的睡眠。
0: 猫咪虽然暖心又治愈，但并不是所有人所有环境都适合养猫撸猫。大家想靠撸猫舒缓情绪放松身心，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理性选择，避免反而给自己带来困扰和不适。林夕，
13: 对于我们一些猫狗过敏啊，或者是说还有一些有严重洁癖的啊，不太喜欢或者是不太能接受这个小宠物身上的一些毛发呀啊，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处于非常就是强烈的一些负性情绪当中，比方说遇到了一些这个重大的一些危机感呀，或者是一些重大刺激这个负性的事件，或者是正处于这个焦虑发作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并不太适合。
7: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4月25号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宣传主题为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疾病和保护公众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及时接种疫苗，尽早获得保护。
0: 倡树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14: 媳妇儿了，
16: 快点，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7: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16: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8: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9: 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
2: 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8: 走。
27: 媳妇儿，
5: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4: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7: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大米的重量
2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7: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0: 家人们注意了，下面为您介绍本台综合频道明天播出的新一期走进农家，那是超有料，全是和咱们生活农事息息相关的内容，千万别错过。本期精彩看点有：巾帼不让须眉，新农人挺身而出，以辛勤劳动守护麦收，为丰收保驾护航；花生收获不用愁，一台机器全搞定，省时又省力，帮乡亲们轻松收花生，提效率；坑塘之上铺光伏，太阳板既能发电，又能带动村民增收，大家伙都连连称赞，日子越过越有奔头。记住节目播出时间，千万别错过。首播时间周日农村频道18:30，重播时间周日农村频道22点，周一7点、12:30，周二12:30，周日综合频道20点、21:05、22:45。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0: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3: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7: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农民的双手是土地的魔术师，建筑工人的双手是建筑群像的雕刻刀，环卫工的双手是乡村的美容师，医护人员的双手是健康的生命线，驻村工作队的双手是乡村振兴的播种机。他们用布满故事的双手，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篇章。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18: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19: 老板，给我拿瓶水。
18: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20: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18: 别踢我，我想回家。
21: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20: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21: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18: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1: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18: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1: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

0: 就是价值。
1: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2: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1: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2: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1: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2: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3: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1: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2: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1: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2: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2: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0: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喂，细路，呢度边度嚟噶？
1: 呢度咪森林嚟噶咯？
0: 唉，就人影我只。喂，咁你从边度嚟噶？
1: 我咪从条村度嚟噶咯。睇唔睇到前面有条溪？你沿住佢一直行，咪到噶咯。
0: 哦，咁啊，好啦，多谢晒，你去玩啦。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9: 亳州骨科医院、
6: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9: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5: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政风行风热线，让政风行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政风行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我们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每一个投诉问题都能够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首先来共同回顾一下一周来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各上线单位上线和电话受理情况。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本周盘点，盘点一周精彩的节目内容。
1: 一周盘点。
0: 本周盘点，首先来关注4月27号本周一，药都农商银行的嘉宾走进政风行风热线直播间，与听众朋友进行了互动，解答了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外地来亳州创业刚满半年的个体工商户，没有本地房产，申请金农易贷成功概率大吗？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外地来亳州创业的个体工商户，即便没有本地房产，也可以申请金农易贷。系统会综合评估客户的经营状况、收入稳定性、信用记录等多项指标，而非仅以本地房产作为审批依据。客户可通过药都易贷微信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后提交申请，系统会快速给出审批结果，线上操作便捷高效。4月28号本周二，市发展改革委的负责人准时走进了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就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了沟通和交流。上线嘉宾介绍了我市铁路项目和正在推进和谋划的铁路项目相关进展情况。截至目前，我市境内运营铁路4条，通车里程226公里，分别为青富铁路79公里、京九铁路70公里、商河杭高铁67公里、青鲁铁路10公里。在建铁路项目一个，阜阳至蒙城至淮北铁路，推进前期工作项目两个，亳州至蒙城蚌埠铁路，河南三门峡至亳州至江苏如东县羊口港铁路，简称三羊铁路亳州段。4月29号本周三，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的嘉宾走进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朋友进行了互动，也解答了听众朋友咨询的一些问题。有听众朋友咨询，如果不小心发生了交通事故，车险的理赔流程具体是怎样的？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第一步，出险报案，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打保险公司95518热线报案。第二步，现场勘查，保险公司接到电话后会派人前往事故现场对事故进行勘查，并且收集相关材料，损失较小的事故也可以使用微信线上查勘。第三步，车辆定损，现场处理完毕，车辆到达修理厂后，保险公司根据车辆受损情况对车辆进行定损，确定损失金额。第四步，材料收集，根据案件类型收集相关材料，保险公司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迅速理赔，不通过则会拒赔并退还材料。4月30号本周四，市应急局的负责人准时走进了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朋友进行了互动和交流。上线嘉宾在节目当中介绍了五一期间是广大群众外出旅游的黄金时期，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广大群众还要注意这些事项。第一呢，是要增强防火意识，要充分认识森林火灾危害的严重性，筑牢防火线，做到防患于未然。二是强化火源管理，严格控制火源，不要擅自携带火种上山，不要在林内玩火乱丢烟头，杜绝一切生产用火。第三呢，是爱护自然环境，旅游时要维护景区环境整洁，不要破坏景观资源，不随意丢弃垃圾，不随意攀爬树木，保护好森林资源。

0: 好的，本周的上线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您所咨询和反映的每个问题都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首先来关注一位于先生向市商务局咨询的问题。他说之前在金色华联超市购买的亲情购物卡，今年12月份就到期了，请问卡里的余额该怎么办？金色华联超市还有门店可以使用吗？于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
1: 没有跟您联系。
2: 是的。
1: 现在他还有门店吗？
2: 没有门店。
1: 之前的那个广场店也现在也没有了吗？
2: 没有了。
1: 哦，是不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在广场店可以用？
2: 那个没听说，他光说这个航空热线给我说的，过一些事我还要再办一个金色华联超市，我就到时候通知。
1: 还要再办一个？
2: 嗯。
1: 哦，行。
2: 不知道他是应付我还是怎么回事，我说你到时候再通知我，我今年都过期了，到年底。
1: 嗯，行。不知道这个消息确定不确定？
2: 对对，我是不确定。
1: 啊，行。那这样，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因为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商务局的回复，到时候我们再帮您催促一下他们，让他们跟您联系一下，好吧？
2: 嗯，到时候要是确实有这个办理，就拿个金色华联，看希望你们能告知我一下，我好去到时候看看。
1: 行，到时候让他们跟您联系，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不客气，
2: 谢谢，
1: 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
0: 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蒋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兴源安置小区的物业在没有征求业主的意见的情况下，私自给电梯加装了梯控，不交物业费的每天都要去物业刷卡才能使用电梯。反映给社区，社区只说建议停止使用，但并没有要求停止使用，请帮助解决。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这个他没给我回访，
1: 没有人跟您联系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哦，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梯控是拆除了吗？还是说可以刷卡了？
3: 梯控没拆除，咱一栋一栋在使用。现在昨天黑的有一个，就是我老年人二栋的有一个老年人不得劲，小孩上不去楼。上一楼不就该去群里边投诉一下的，给他说我吗？
1: 嗯，
3: 保安官来没人坑，然后爬楼梯子上去，然后就也楼往弄上去的。
1: 嗯，
3: 这个安全问题系数大呀，你万一要半夜的老头子老妈的要不舒服急诊啥东西的，你小孩上不去楼，你楼层低的可以楼层高了咋弄？你这不危险性比较大呀。
1: 嗯，之前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也说过，不能限制业主使用电梯。
3: 是的呀，关键他们我给那个地方领导留言的时候来反映这个问题了。
1: 嗯，
3: 还有话说物业来反映这个问题了，他们社区给物业给街道，他发现他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因为他们都归他们管理啊。
1: 嗯，
3: 他也就给默许这种政策的呀，就让是你这不是政府一说话，你一天一刷卡，政府一说话你有点不切合实际吧？
1: 一天一刷卡，
3: 没交物业费的是一天一刷卡，
1: 那
3: 交过物业费的正常使用。
1: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没有交物业费呢？
3: 我们是安置小区啊，安置小区你想想原先那个盖的时候，他因为就强调就是意思吧，就是说我们的民办房的收益就是抵物业费了呀。再说咱们的所有的配套设施啥样式的服务啥菜都跟不上东西，就几个老头打卫生都是公共区域，楼梯道啥样式都没去进行去清扫，咱这小区不都这样吗？我们贵阳县所有安置小区基本上物业费都没有交过。
1: 哦，那这个也不一定能成为不交物业费的理由。
3: 我知道啊，这是不知道，但是你的物业费你的定价来太高了吧？你旧猫，你想想你也不切合实际啊！你服务跟哪搁的嘞？那不是吧？你所有的消防设施啊，啥样的都没有跟上能去啊？
1: 嗯，
3: 你有几个老头打扫卫生？那不是吧？你这算啥能行？那不如我们自己请了呀。
1: 行，之前住房发展中心他们曾说过，就是不能以各种理由限制业主乘用电梯。
3: 或者就是啊，我就说提供的是，你要物业费你可以正常通去是吧，你走给我们就是我要求你那是一个道理是吧，你得整个正常的程序去走是吧，你不能把要些业主你就限制咱啥楼啊，你提供你 你这不合法的呀，你违规性质呀。
1: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查到贵阳县的回复。您这个问题我这边也帮您再记录一下，到时候我们再帮您催促一下，好吧？
3: 不不，谢谢，好的好的。像您这还知道回复，知道这个回复啊？像有的像12345从来不给你回复信息，他打电话我给反映多回了，他就没有人去过正常渠道，就是我回复一下子，我要有住院我回复，住院回来没给我回复。
1: 他什么？他工作机制不一样，他可能是给您发短信。
3: 没有，短信没收住。
1: 哦，
3: 正儿八经回复也没有，我再反映他就不来。哦，我以为我再次打电话12345，他说我这个信息我要求过实名登记的，要求实名回复的，为啥不给回复？他一看，哦，确实我时间长了，我再督促一下子，督促到最后到现在都将近半个多月了，还是没给我回复。
1: 嗯，
3: 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性质。
1: 行，
3: 好的，谢谢您。
1: 那这样，蒋先生啊，
3: 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的，谢谢。
0: 来关注一位市区的王先生向市城市管理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之前曾多次反映天润上层18号楼一楼占用公共面积建院子的问题，城管局每次都说他们建的院子不是违建，可是之前自己通过别的途径反映给自规局，回复说原本这里设计的没有院子。上次反映过之后，这户人家把加高的院子拆掉了一部分，而且一直没有人给自己直接联系，请再次转办。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城市管理局，我最近这一次反映的，然后没有过联系。上次反映的他给我联系的。
1: 哦，就是上一次4月13号的时候反映的，他跟您联系怎么说的呢？
4: 那个城市管理局就说，我感觉他是就给那种不作为的样，他就说他个人认为他我的不属于违法乱建。
1: 嗯，
4: 但是那个自规局然后给我联系了，他明确的给我说他这个是没有院子没有围墙的。
1: 嗯，
4: 然后那个我不是又后期又发现打咱那个栏目电话嘛。
1: 嗯，
4: 然后来说说这个事，然后这后边都没联系过。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嗯，
1: 他说经过他们核实，您在2024年12月、2025年5月、2025年7月、2025年9月以及2026年3月，然后多次反映过这个问题。他们接到举报之后呢，会同富荣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前往天润上层18号楼进行查看。经现场查看并询问负责该小区的绿色家园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得知，天润上层18号楼院子自2014年开发商移交物业之日起，该院子就已经存在。他们单位呢，根据该处的实际情况对您进行了回复，之后您对此表示不满，并针对该问题通过市长热线进行了多次举报。2025年2月18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接到市长热线的举报后，回复您该项目经2008年1月11号市规划委员会建设项目审批会研究同意。经过查询，该项目18号楼南侧至19号楼之间并无围墙，并把该热线退给市城市管理局。但是市城市管理局经过实地调查并询问富荣社区及物业方面得知，天润上层18号楼南侧是南半球项目，18号楼的南墙属于小区外墙，外侧并非19号楼，而且小区内并无19号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市城市管理局无权对该处是否属于违建作出鉴定。2026年1月23号，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经过与18号楼一楼业主多次沟通后，该住户表明同意自行恢复18号楼一楼院墙原有高度。2026年3月26号，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对该处进行巡回复核，天润上层18号楼一楼处已恢复原貌。4月17号，工作人员对该户进行查看后，并未发现有新建迹象，当天与您取得联系，将处理情况对您进行了告知。他们工作人员呢，将加强对该小区的巡查，一旦发现该处有新生违建迹象，将立即处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4: 不是，他这个回复我还是不满意，因为上线的时候那个局长他又说了，他说他下线之后然后会和自规局然后联系来处理这个事情。
1: 嗯，
4: 然后自规局他给我联系了，然后说那个城管局然后也没有给他们发函，也没有就是说这给他们联系嘛。 然后来处理这个事情。嗯，自轨局也明确，他说他也明确的给我讲了，他说他这个一楼是不存在有院子和围墙的。
1: 嗯，
4: 然后他这个城市管理局，他还是他应该是找这个自轨局，然后去来处理这个事情。
1: 你看他们这个回复啊，他们说经过查询，该项目18号楼南侧至19号楼之间并没有围墙，这是自轨局他的回复。但是经过市城市管理局的实地调查，并询问附属社区及物业方面得知，天然上层18号楼南侧就是南半球项目了，它的南侧呢是属于小区的外墙，并没有19号楼。
4: 对啊，我一直反映是不是这个南墙，是他们把这个院子围了这个西墙。
1: 嗯，是不是跟这个规划局他所回复的不符啊？他们调查的实际情况。
4: 嗯，对。
1: 嗯，您现在对他们这个回复还是？
4: 我对这个回复还是不满意。他因为那个上线的时候，那个局长他都说，然后他下线之后和自轨局联系，但是自轨局然后他我联系他说他那这个城管那边一直也没有给他们反映啊。
1: 嗯。那您上次反映，就是上周反映的时候，他们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吗？
4: 嗯，没有，
1: 还没有跟您联系。
4: 嗯，对。
1: 啊，您对他们这个回复也是不满意，对吧？
4: 对，他这次回复是4月19号的时候回复的，是
1: 针对您4月13号反映的，他回复的。
4: 意思就是我这次然后反映的，然后还没有回复，是吧？
1: 嗯，您上周反映的还没有回复。
4: 就是我想知道他这个，他下次这个城管局上线的时候是。大概哪一天？
1: 下一轮的还没有排出来，然后我帮您看一下这一轮。这一轮是3月20号上线的，这一轮结束是5月18号，估计是在6月初。然后到时候您关注一下呗。
4: 行行，可以。
1: 哎，行行，好的，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嗯，好，再见。
0: 继续来关注谯城区赵桥乡的冯先生向药都农商行咨询的问题。他说：“请问今年针对低保户的扶贫贷款政策下来了吗？”那冯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药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联系了，没下来来了我呢。
1: 还没有下来了是吧？
5: 嗯。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他们和您取了联系，向您解释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已到期，帮扶小额信贷新政策即将下发，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对的。
1: 嗯。他们有没有跟您说是什么时候能下来呢？
5: 没有。
1: 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看最近会不会有相关政策下发，好吧？
5: 关系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再见。好，
0: 再来关注市区的桑女士向药都农商银行咨询的问题。她说之前在药都银行办理的贷款已经用十几年了，前段时间因为把户口迁移到郭阳了，现在申请贷款一直不能申请了，请帮助解决。桑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药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有有有。
1: 他们是怎么给您解决的？
6: 就是按我那个他们给我解决的。
1: 哦，就是现在贷款也申请下来了是吧？
6: 对，什么都正常了，正常使用了。
1: 行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6: 嗯，满意，非常满意。
1: 哎，行，好，桑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6: 嗯，好的，行，谢谢啊。
1: 哎，不客气，
6: 谢谢，
1: 好，感谢您。
6: 啊，如果不通过你们这个问题，可能解决不了。
1: 行行，好的，
6: 行，谢谢啊。
1: 嗯，好，不客气，好，再见。
6: 嗯，好好。
0: 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6: 真棒。
7: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8: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6: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呢？
7: 爸，
5: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9: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10: 1、2、3，茄子。
11: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家和是心。
0: 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就像他记得，宁愿脏自己，也要护好家乡绿水青山。步履不停，为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33年与桥为伴，守护滇越铁路人字桥。30年扎根大山深处，守护百姓健康。40年来默默耕耘，践行大国工匠精神。引领大地，他们以梦为马，始终朝着心中的方向砥砺前行。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在口号里，这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常，正用汗水的光泽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

0: 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1: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1: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1: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1: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0: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4:00。

0: 家门口办春晚，人人皆是主角，不仅有阳春白雪潮流元素，更有泥土芬芳。
1: 这些节目都是我们这些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虽不算上很专业吧，但是非常的有趣。
0: 当耀都市花遇上亳州公交，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2: 然后借五一赏花节的这个文旅热度，然后把公交从出行的基础工具，然后升级为城市文化展示窗口。
0: 五一假期期间，大地桥周边晚间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管制区域有哪些？
3: 距离公安局就是那个果河南的秧歌路，还有是华一路老街，还有北侧的红花农园附近。
0: 致敬劳动者系列报道，我们把目光对准一名女交警。
4: 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够千里远完线啊！
0: 韶花飘香，欢歌飞扬。四月三十号上午，桥城区石河镇大洲村开启了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本次活动的节目呢，全部是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展现了乡村振兴的幸福新生活。
5: 在一片欢快的歌舞声中，本次夏季春晚正式拉开帷幕。村民们换上精致的服装，走上简易却温馨的舞台，用最饱满的热情演绎着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是一名杂技演员，来自我们石河镇的，以前都是在外边表演，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我们石河镇，给我们石河的村民表演演出，非常高兴。
5: 台上演员倾情演绎，台下观众热情高涨，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1: 今天呢，是我们石河大洲的春晚表演，这些节目都是我们这些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虽不算上很专业吧，但是非常的有趣。
7: 这个演出非常热闹，非常精彩。
5: 据了解，本次夏季春晚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搭建了展示乡村风貌、推广特色产业的重要平台。桥城区石河镇党委委员孙超龙介绍，夏季春晚是石河镇韶花节系列活动之一，作为皖北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本，石河镇依托博耀花海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8: 通过呢，这次韶花节的举办，我们呢，把我们石河镇的乡村旅游的这些资源潜力给发挥出来，同时呢，对石河镇的文旅小镇也是一种推介，让更多的人了解石河。
0: 当千年耀都的市花遇上流动的城市风景线，谁能拒绝这场沉浸式的春日惊喜呢？亳州公交韶花主题活动带着满屏花香强势来袭，已经正式上线。
5: 在市区建安文化广场公交站台，亳州韶花主题公交正式上线。亳州公交以亳州市花韶花为核心，从车外车内打造沉浸式文旅出行场景，外汇韶仙绰影，内藏漫镜花海，一踏入车厢，春日气息扑面而来。韶花主题站台候车即赏景，街角邂逅春日浪漫。
2: 车外的话是以粉色为主，搭配韶花主题图案以及寻耀都春运赴韶花之约的主题标语，让公交成为韶花节的流动城市名片，让更多人了解亳州，认识亳州，走进亳州。车内的话主要是遵循安全的运营原则，然后做韶花元素的轻量化氛围感装饰，同时就是主要为了营造一个节日文旅的氛围，让乘客感受亳州韶花的文化。
5: 在韶花主题公交上，司机化身韶花仙子，工作人员还为乘客送上芍药花，让游客在治愈鲜活的视觉氛围，在花香中赴一场春天的约会，感受春日亳州的最美风光。市民吴玉军住在逸都国际商城附近，听说韶花主题公交上线，专程赶到建安文化广场公交站台前来体验打卡。
9: 这今天就是专门过来看的。
10: 有带家人一起吗？
9: 带，有家人在一起，有爱人一块来，
10: 一块来的。
5: 以花为媒，解锁春日耀都，这不仅是一次交通出行，更是一场可沉浸、可互动的春日浪漫体验。
2: 本次韶花主题公交车以公交为载体，韶花为 IP， 然后借五一韶花节的这个文旅热度，然后把公交从出行的基础工具，然后升级为城市文化展示窗口，让出行变打卡，让公交加文旅成为传播亳州文旅的新符号、新潮流、新风向，成为亳州绚丽的流动风景线。
5: 同时，五一期间，亳州公交还推出了韶花限定文创刺绣公交卡、纪念书签、韶花造型馒头，每一款都戳中人心。 一城韶花香，一路好风光。有兴趣的市民可以搭乘公交，一起解锁亳州最浪漫的出行方式吧。
0: 韶花节期间啊，有不少外地游客来到咱亳州看美景、品美食。大家唱完之后，可能会带一些具有亳州特色的伴手礼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下面呢，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把亳州品味带回家。
5: 听到亳品会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了，这里就是专门销售亳州特色产品的。除了之前就有的亳州特色食品和文创产品之外，这次在韶花节期间，亳品会里面又多了一些带有韶花元素的产品。在芍药花海里面游玩之后，还能把韶花带回家。
10: 今年我们亳品会重磅推出近30款精美好物，其中韶花相关的有韶花酥、韶花面膜2款产品，同时我们还常态化销售韶花雪糕等29款韶花文创产品。
5: 在亳品会选购商品的时候，只要大家带上相应话题，拍摄门店或者产品，发送到朋友圈或者抖音，就可以享受产品折扣。另外，这里还准备了一些亳州特色产品，韶花节期间进店的顾客都能免费领取。
10: 五一期间进入亳品会领取3选1好礼：沙棘原浆、草本口含片、养生花茶，每日限量30份，每人可限领1份。凭郭和夜话船票可享受95折优惠。
0: 郭和夜话项目亮灯是由以来呢，受到了很多市民和游客的青睐。随着五一首演，游客呢越来越多。在假期期间，我市交管部门采取增派警力、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等多种举措，保障景区周边的道路安全畅通。
5: 4月30日下午4点半，记者在大地桥南段沿河路处看到，交警正在清理路边违停的车辆。
11: 好的，好的，好的，请你把它立即挪走，好吧？要不然你都停到停车场里吧。
12: 首先，你那个，对车辆进行清理，禁止在沿河路，就确保这个沿河路的畅通，叫人流流动起来。
5: 据了解，五一假期期间，郭和夜话演出时段，核心区域周边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管制区域包括大地桥桥面北至郭和北路，南至花溪楼牌坊处，大地桥南侧沿河路，东至灵津渡大桥。西至汤王大道区域，
12: 禁止观景区就是那个郭河南的沿河路，还有是花溪楼老街，还有北侧是凤凰中学附近，防止车辆那个大量拥挤，造成长时间拥堵。
5: 管制时间为4月30日到5月3日，每天下午5点到9点。管制措施为仅允许行人通行，车辆禁止进入该区域。交警建议，如果市民前来游玩的话，尽量远端停放车辆。
12: 如果开机动车，停在那老街南头，它有个停车场。另外远端，你像路侧有那个停车位，7点半整来按位停，按画的规矩停。
5: 交警提醒，如果遇到拥堵的情况，千万不要加塞掉头，这样只会加重拥堵。一定要依次排队，服从交警的现场指挥。
12: 你要现场有特警、派出所、交警，另外还有城管人员、社区服务人员，都可以提供服务。同时呢，我们也呼吁广大游客，就是有困难的话，附近有工作人员，我们随时提供帮助。
13: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我市2023至2025年度文艺获奖作品等级评定工作启动，本次评定结果将作为文艺人才扶持的重要依据。根据评定办法，本次申报涵盖文学、美术、书法、摄影、音乐、舞蹈等12类文艺作品。据了解，申报采取分级受理模式，县区作者通过属地文联申报，市直单位作者通过相关文艺家协会提交，跨领域作品可直接报送市文联创研联络部。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解释二进一步明确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等定罪量刑标准，完善斡旋受贿、介绍受贿、挪用公款等认定规则，依法加大对新型隐形腐败的惩治力度。新规大幅降低了民企人员相关犯罪的入罪门槛，民企与国企实行同罪同罚。职务侵占罪3万元即可入罪，此前为6万元，20万元以上面临3到10年刑期，300万元以上可判刑10年以上至无期。挪用资金罪立案标准降至5万元，用于盈利活动。致敬劳动者系列报道，我们把目光对准一名女交警。男子家庭条件优越，为何却偷奔驰盗茅台？
1: 盗窃的目的只是为了试驾，因为一念之差触犯了法律。
2: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3: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2: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3: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2: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呢，我们都会带着大家走进最平凡的劳动者，看看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倾听他们的故事，用这样的方式向工作在平凡岗位上的每一位劳动者送上我们的敬意。那今天呢，咱们就把镜头对准一个十字路口，市区西宜大道和柴胡路交叉口。早高峰那会儿呢，车多人多，但是只要有个身影往那一站，哨子一吹，手势一打，整个路口啊就像被点亮了一样。他是谁呢？咱们一起去认识认识。
4: 他叫许如南，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的一名辅警，干了10年交警，他从内勤岗位主动申请到路面上来，靠着一双眼观六路的眼睛和一张少暖人心的嘴，在车水马龙里守护着大伙儿的出行平安。
5: 哎呀，你咋走嘞？你乱骑，不是你这样来的。外卖，外卖。
6: 哎呀，
5: 来，有人。
6: 风吹日晒是属于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我既然选择这份工作就不怕这个。在我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是想好了我能吃这份苦。在路上指挥交通，不管是男同志或是女同志也好，我们只要站在这路上就要为人民服务，保畅通，保安全。
4: 2023年初是许如南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已在文职岗位驾轻就熟的他想到更贴近群众的马路去执勤。
6: 从一开始干交警就干了7年的内勤，但那时候内勤呢也是做一些文宣工作，就是经常看我们小伙伴在路上执勤，风吹日晒，比如说夏天那淌汗很多呀，冬天如果很冷，然后有时候看到我们小伙伴救人，真是我一直看视频看照片就很激动，我就想啥时候我也能上路面。
4: 于是他主动请缨走出办公室，扎进风吹日晒的路面执勤一线。
6: 就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领导就是有点担心，就感觉女同志你可能受不了，就是又晒又冷嘞，然后就担心这块。后来我表明我的决心，我一定要到路上试一试，然后就开始接触路上站岗了。
4: 在韶华岗路口，他琢磨出一套提前预判人车分流工作法， 行人还没踏上斑马线呢，他就提前示意右转车停下。别看就提前几秒钟，路口秩序一下子好多了。2024年调到西义大道与柴胡路路口后，他的战场从一条斑马线扩大到了整个十字路口。
5: 上三排，上三排，快一点。对，协助厅没有事啊，只要不上对面直行道完全没有问题啊。
4: 他要眼观六路，反应快，哨子勤，目光一直追着车流，嘴里的哨子随时提醒越线的行人，脚步也预备着随时冲上去处理突发。
5: 我收紧了，这位女同志，别动了啊！关了，关了，关了，好了，好了。你过斑马线的时候，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哈，危险哈。726，手机放下来，往前提哈。开车的时候不要用手机，电电会拍啊，三分哈。
6: 大家都是交通参与者，那这个时候安全就是我们来说的生命，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就像我喊，经常喊，得靠边走。哪怕十个他有三个人听，咱就说明咱喊这一次是有效果的。你拦一次，你就挽救一个家庭的幸福，包括咱无论是开车也好，骑自行车也好，都是双方的这个牵扯到家庭的幸福。
4: 他的脚步与哨音协同，全力守护路口的通畅与平安。有市民把他的工作日常拍下来发到网上，评论区里全是点赞。
7: 那还是很负责的，一直都在提醒路人，
8: 非常的负责任，非常认真，然后专业技能也非常优秀，
9: 工作认真负责，也挺辛苦的，风吹日晒的，
10: 会让大家过路口时会更安全一点。我感觉他工作很认真。
4: 真心换真心，许如南说，你真心护着群众，群众也会站到你这边。
6: 这个个别群众呢，他非常激动，然后就会有等待红绿灯的行人，他就会帮助我说，就说人家交警好心劝你啊，你要理解他，他都是为了你的安全，你听一听，等一等。就是好多情况下不用我自己来给咱这个市民或者群众交流，就等待红绿灯的老百姓，他们就会给他们沟通了。
4: 这日复一日的坚持，整个路口悄悄变了样，昔日的拥堵点变得井然有序。
5: 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各千里外往线哈。
6: 过路的群众前头，你天天这样喊，你肯定听我现在嗓子都有点哑了。以前还比较温柔一点，现在说话都给让说了，就是有点公鸭嗓，有点沙哑，就是每天声音基本上都是这样了。如果说你声音小一点的话，你像这个路口的话，四个角南北斑马线，声音太小完全听不到，就必须高分贝的，就这一小时你必须声音是高分贝的，一直在持续这个。你声音太小的话，对面的可能是听不到。
4: 因工作表现突出，他屡获殊荣。2025年，他被安徽省公安厅授予辅警一等奖励。不过在他看来，最开心的事不是拿奖。
5: 最开心就像我早晚高峰吧，然后每次过完群众都跟说，都会给我打招呼，就说你交警辛苦了。你包括像一些外卖小哥哥呀，他每次他都会说你交警辛苦了哈，辛苦了。就这种大家，虽然他不知道我的名字，忽然我也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是就像最熟悉的陌生人，大家每天早晚一早一晚都会从这儿路过，你熟悉我，我也熟悉你。
4: 西义大道与柴胡路的车流依然繁忙，而他的哨音还会准时响起。没有轰轰烈烈，就是一天又一天的守候。五一劳动节，如果你路过那个路口，不妨也跟他打个招呼。他可能不记得你的名字，但一定记得对你笑一下。
0: 红色文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何让青少年学好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一直是校园教育的重点。咱们桥城区的河东小学就迎来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红色教育授牌活动。
4: 4月30日上午9点半，桥城区河东小学内气氛庄重热烈。桥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卢庙镇党委、皖北烈士陵园红色宣讲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到场，为优秀红领巾宣讲员颁发聘书，并授予学校红色宣讲示范单位牌匾、红领巾宣讲团牌匾。
11: 拿到聘书后，我特别开心，以后我会多学习红色故事，把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讲给更多人听，做一名合格的红色宣讲员，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12: 非常感谢各部门对我们河东小学红色教育工作的支持。此次授牌之后，我们会依托红领巾宣讲团开展更多接地气的红色教育活动，让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中铭记历史，把爱国情怀扎根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
4: 一份份荣誉不仅是对学校红色教育工作的肯定，也为校园德育教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3: 红领巾宣讲团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宣讲内容，提升宣讲技巧，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把身边的故事讲透，把英烈的精神推广到、扩散到、宣传到社会的四面八方。
0: 本周呢是全国第24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不少一线务工人员呢常年接触粉尘、噪声、化学毒物等职业危害，常年呢只做普通的体检，认为身体没问题就是万事大吉了。那其实啊，普通的体检往往查不出职业隐患，规范的专项检查才是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最关键的一道防线。很多劳动者呢，容易把普通的健康体检和职业健康体检混为一谈，觉得只要体检做过就没问题。
14: 职业病体检不是普通的体检，它是针对性筛查职业相关损伤，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都必须按规定完成职业健康检查。
0: 和普通的常见病不一样，职业病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隐蔽性强，伤害悄无声息。长期处在特殊的作业环境，身体器官正在慢慢的受到侵蚀。
14: 其实职业病存在早期隐匿、发病不可逆、损伤难恢复的情况。那么长期接触高温、噪声、化学毒物、粉尘等风险因素，都会悄悄损伤我们的肺、听力以及神经系统。
0: 保护职工的身体健康既是企业的主体责任，更是劳动者自己的首要责任。只有按时按规参加每一次职业健康体检，才能把职业病风险挡在身前。
14: 在此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岗前体检，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口，按时在岗体检，及时排查潜在职业危害，保护自身健康权益，主动参与职业健康体检。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重视职业健康，远离职业病，平安工作，健康生活。
0: 近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快速响应，雷霆出击，14小时呢，成功破获了一起重大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一名，并追回被盗的奔驰大 G 车辆以及六箱茅台酒，以高效行动守护了群众财产安全。4月22号晚上的7点左右，市公安局高新公安分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小区地下室门锁被撬，一辆越野车和六箱白酒被盗。
1: 接到群众的报警，称门下的一辆奔驰大 G 及六箱茅台被盗，涉案的价值巨大。
0: 接警后，高新公安分局打击传统侵财专班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调查取证工作。通过对现场线索的分析，并结合公共监控视频研判，民警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某，同时掌握了其活动范围。为防止嫌疑人转移赃物，民警连夜部署抓捕工作。4月23号上午的9点，民警果断出击，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成功抓获。
1: 我们仅用了14个小时将嫌疑人成

0: 无工装号，同时被盗的车辆及六项茅台全部追回。
1: 让人意外的是，嫌疑人张某家庭条件优越，此次作案并非因为经济拮据，而是单纯因为从未开过奔驰大 G， 一时心生歹念便实施了盗窃。在作案的过程中，发现现场有六箱茅台酒，顺便盗走。
0: 经过我们的调查，嫌疑人的经济状况还是比较宽裕，盗窃的目的只是为了试驾，因为一念之差触犯了法律，目前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1: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民警提醒，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切勿因猎奇心理或者是一时的贪念铤而走险，触碰法律红线。好，以上就是今天《要读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看博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0: 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就像他记得，宁愿脏自己，也要护好家乡绿水青山。步履不停，为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33年与桥为伴，守护滇越铁路人字桥。30年扎根大山深处，守护百姓健康。40年来默默耕耘，践行大国工匠精神。引领大地，他们以梦为马，始终朝着心中的方向砥砺前行。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在口号里，这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常，正用汗水的光泽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
1: 欢迎来到品质座驾展示会，请汽车朋友们闪亮登场。
2: 我是小白，看我的钻石方向盘和卡通摆件，动闪吧。
3: 我是小灰，这是我的全包裹真皮座套，再看这悬挂的平安符，多别致啊。
4: 我是小黑，这些都是我的出厂配置，大气安全又稳重，其他选手装饰其实很危险。
3: 能有什么危险？
4: 小白，你想过吗？一旦发生碰撞，你的安全气囊会像炸弹一样弹出，那些水钻和摆件会像子弹一样射向你。
5: 哦，那我的全包座椅套，
4: 它会裹住侧面的安全气囊，让它在最关键的时刻无法弹出。还有悬挂平安符这类物件会遮挡视线，有很大安全隐患。
1: 真正的品质从不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香，流年似水芳华尽流淌，如人把它放在了心上，春生夏长。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农民的双手是土地的魔术师，建筑工人的双手是建筑群像的雕刻刀，环卫工的双手是乡村的美容师，医护人员的双手是健康的生命线，驻村工作队的双手是乡村振兴的播种机。他们用布满故事的双手，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篇章。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0: 他们是时代的楷模。
3: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4: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5: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6: 我就觉得吧，在6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6连。
7: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8: 这是我的职责。
5: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0: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9: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
10: 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5: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12: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13: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徽。
0: 系列微广播剧《先锋》，20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他一生守一个岛，他一生陪一个人，他们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在平凡岗位用大爱书写家国情怀。请听时代楷模王继才、王世花夫妇的故事。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1集《岛主的日常》，根据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真实事迹改编。
14: 开山岛位于我国黄海前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距最近的陆地连云港灌云县燕尾港约12海里。岛上野草丛生，海风呼啸，人迹罕至，条件十分艰苦。1986年，江苏省军区成立开山岛民兵哨所，当地人武部找到了灌云县26岁的民兵王继才，让他担起守岛重任。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15: 开山岛那是什么地方啊？那是个荒岛。
16: 我知道，
15: 遍地野草，毒蛇猛兽，连个人影都没有，你去干嘛？能过日子吗？
16: 我知道。
15: 你知道什么呀？连云港就没有其他单位给你选了，你非得去那儿？
16: 这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15: 世上就剩你王继才了吗？你不去，人家还能绑你去啊？
16: 开山岛在黄海前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我也愿意去。
15: 哎呀， 孩子，海上经常刮台风，有点什么事船都靠不过去，去了那里跟做水牢有什么区别？再说你媳妇是花，能同意你去吗？你爸能同意你去吗？
16: 我还没告诉世花，我想等我安顿下来再跟他说，他一定会支持我的。
15: 你别看你现在说的天花乱坠，等到了那儿吃了苦你就懂了。
16: 如果是我能力不足完成不了交代的任务，我愿意退下来，但要是因为怕吃苦而退缩，那不是我王继才的风格，我不当逃兵。
15: 你这孩子，大哥你别干坐着呀，你也劝劝他，你看看你的好儿子。
8: 革命前辈为了保家卫国连命都没了，打下来的江山要你来守，你就应该守好啊。
16: 您说的对，
15: 你们这对父子顽固啊，反正我劝也劝了，你非要去受那个罪我也拦不住。哼，不撞南墙不死心。嘿、哎。

0: 石花，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你啊，吉才。你怎么都瘦成这样了呀？啊？哎，
0: 我没事儿，这儿挺好的。
1: 你平时都住哪儿啊？你说这一个多月，你都怎么过的呀？
0: 来，我带你去看哨所。哎，小心脚下啊，小心。
1: 哎，走。
0: 这岛啊没多大，也就两个足球场，这几天我就捡石头修补哨所，供给船也会拉些补给品，还能抓鱼抓螃蟹呢。啊，哎
1: 呀，你说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哦，
0: 就是晚上壮胆嘛。哎，来进屋进屋。

0: 了吗？七彩，
1: 喂，怎么了？
0: 我这有点吓人。
1: 哦，没事，就是风。
2: 哎，我挡着点风口啊，别担心。
0: 你说蛇进不来吧？
1: 啊，进不来，撒药粉了。
0: 知道你为啥喝那么多酒了？这晚上一个人得多吓人呢！
1: 没事，就一开始那会儿真有退缩的心。哎呀，就想第二天只要有船来，就不敢了，回家。但天一亮，又想再坚持坚持。后来啊，慢慢的就习惯了，也就不那么害怕了。明天早上的船吧，早点睡吧，还得回学校上课呢。
0: 七彩
1: 啊，
0: 我想好了，我不当老师了，我要来陪你
1: 啊。你说什么？
0: 我回去就向组织申请，我跟你一起来守岛。
1: 可是，
0: 你不怕，我就不怕。以后这儿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一起升旗、巡岛、观天象、护航标、写日志。哎呀，七彩，你相信我，我是老师，我有能力协助你。
1: 实话，我当然相信你，只是我怕你吃苦啊。
0: 我不怕苦，那我们就一起种树、种花，把这个家变绿、变温馨、变热闹。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1: 实话。谢谢你。

0: 七彩，怎么样？没船吧？这种天气怎么可能有船？
1: 啊，好了，石华，石华，你坚持住，我再想想办法啊，想想办法。
0: 我看呀，是咱们孩子就想在岛上出生呢。
1: 武装部，武装部，能听见吗？这信号也不好，急死我了。
2: 喂，这里是武装部，这里是武装部，是王继才吗？
1: 有信号了。对对，我是王继才。
2: 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但现在海浪太大，确实没法开船。我们已经请来了有丰富经验的临床医生，他会全场指导你。
1: 啊，哎，好。
3: 王所长您好，时间不等人，我现在需要知道您爱人的具体情况，您还要立刻准备开水、毛巾，把剪子消毒。
0: 来，给我，我来跟医生说，你去烧开水，煮剪子，去。啊，
1: 好，我去准备。
3: 妹妹，别怕，老一辈人没有条件，大部分啊都是在家生产的，咱们要有信心啊。你之前的病例呢我也看过，孩子位置很好，可以顺产的，不要怕啊，咱们一起努力。
0: 行，我全听您的，您说。
1: 好，剪子，开水来了。
3: 深呼吸，深呼吸，用力，对，呼吸，对，用力，用力啊，用力，别泄劲儿啊，用力。
1: 石华，石华，坚持住。生了，生了，是儿子。
0: 把孩子拖住了，把剪子拿了，把脐带剪了。
1: 谢谢，谢谢医生，谢谢组织的关怀，
0: 谢谢医生，谢谢。
2: 平安就好啊，我们提着的一颗心呐、啊，可算能放下了。
1: 可以。
2: 哎，两口子打算给孩子起什么名字呀？
0: 我听季才的。
1: 我想好了，就叫治国。治字上面一个士，下面一个心。希望他当一名战士，心中有祖国，立志要报国。
0: 王治国，好，好啊！
2: 好一个心中有祖国，立志要报国呀！好名字。
4: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5: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4: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6: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4: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7: 驾驶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4: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8: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4: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9: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4: 以匠心为火，助山河之重。
10: 他一生守一个岛，他一生陪一个人，他们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在平凡岗位用大爱书写家国情怀。请听时代楷模王继才、王世花夫妇的故事。 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二集《守护》，根据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真实事迹改编。
11: 驻守开山岛十分艰苦，王继才、王世花两人在岛上每年工资3700元。1995年建了灯塔，又增加了2000元守护费。为了生计和补贴家用，夫妻俩干起了最苦的活，尝尽穷困苦涩，面对各种诱惑，他们选择收起自己的悲欢离合，把温情留给他人，把忠诚和担当交给祖国。

0: 来来，随便坐，随便坐啊！啊，我给您沏点茶。我这儿很少有人来。啊，哎，啊，
1: 嗨，这不也没想到起风了吗？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2: 您别客气，这天气啊，说变就变，谁也说不好。
0: 对对，踏实待着，别着急。嗯，啊，
1: 哎，谢谢你们了啊！哎呦，我早就听说开山岛哨所有一对孤岛夫妻了，你们俩就守在这地方，哎，也真是不容易啊。
0: 嗨，习惯了，也挺好的，清静。
1: 嗨，那总是不方便啊，得靠补给船吧？哎，赶上台风船过不来，怎么办呢？
2: 嗨，我俩就克服克服呗。
1: 上一次大风刮了17天，你们怎么克服的？我可听说了，粮食也吃完了，淡水只有半桶。
0: 捡海货吃呗，有被海水冲上岸的海螺、牡蛎，有手有脚的，总不能饿死嘛。
1: 哎呦，太苦了，兄弟。哎，大妹子，我有点话想单独跟王兄弟说。
2: 哎呦，那行，我去看看火去啊。
1: 哎呦，王兄弟，你就打算让弟妹一直跟你过着苦日子啊？
0: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嗨，我可都知道，你家里生活困难，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外债，都是需要花钱的地儿。今天我来是想帮你的。
0: 帮我？
1: 嘿，你呀，是空有宝山而不知啊，这是个宝地呀。我打算在这儿做点生意。哎，只要你答应，这些都是你的，以后生意起来还能有分成。
0: 生意？什么生意？
1: 一些特别的生意。
0: 好，你是想开赌场还是开银窝呀？
1: 哟，原来王兄弟也是个聪明人啊。
0: 我告诉你，你不是第一个来找我的，但我的回答永远只有一个，拿着你的钱滚。
1: 你别不识抬举，
0: 我告诉你，我不会为钱出卖良心。
1: 你别忘了，你岸上还有老人孩子，你就不担心他们的安全吗？
0: 这话我一年不知道听过几次，也不在乎再多听一次，滚。
1: 好，你等着。
2: 我已经报完警了，他一会儿上岸就会被按住。
0: 啊，你早看出来了？
2: 哼，又不是第一次，就这么点风就说开不了船呢，那肯定是有问题。
0: 我们市花眼睛可毒了。哎，就不怕我见钱眼开突然答应了？
2: 哎呦，我还不知道你，别说是这脏钱，让你去给大姐跑运输挣正经钱你还不干。
0: 跑运输是犹豫过，可是大账小账怎么算？个人小账算不过来的时候，就算一算国防大账，一算，哎，心里就平衡了。
2: 对，要算国防大账。
0: 别人有车有房是他们的活法，咱们守岛卫国，做一名合格的党员民兵，教会孩子忠诚，这是咱们的活法。
2: 没错，别人传万贯家财，咱们传精神财富。
3: 王继才生前是江苏省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开山岛条件艰苦，先后上岛的10多位民兵都不愿长期值守。 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接受了守岛任务，从此与妻子以海岛为家，与孤独相伴。在没水没电、植物都难以存活的孤岛上默默坚守，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2014年，中宣部授予王继才夫妇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0: 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0: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2: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3: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2: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3: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2: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3: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4: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5: 如果战端已知，那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6: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7: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8: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4: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7: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 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4: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三集，公布抗战建国纲领，却不真心实意执行，想吞并其他党派，却又无行之有效的办法，混乱只能加剧。这种混乱日后被日本人成功的利用了。可以这么说，日军能在南京扶起汪精卫政权，与国民党内部思想上的严重分歧大有关系。四月里，共产党方面反倒先出了大事。清明节的前一天，张国焘放出风说他想去祭祭皇帝陵。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得知这一情况后，并没产生更多的想法。一个在政治上栽了大跟斗的政治家，发发思古之幽情，排遣一下心口积下的郁闷，太正常了。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把他在延安的危险处境做了夸张性的描述，认为毛泽东等人准备把他打成托派，甚至于消灭他的生命。四月二日，张国焘离开延安去祭皇帝陵。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这样写：
8: 四月二日，张国焘以祭中部皇帝陵为名，不经中央允许，自行跑到西安，与当地要人接洽，备受他们的优待与保护。住西京招待所两天，不住八路军办事处。只是当他七日决意逃跑，登上当地要人所备专车时，才用电话找刘伯渠同志至车站谈话。谈话时企图以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的手段破坏党内团结。中央在接到刘伯渠同志报告后，即估计他已走上了脱党的道路，但为最后挽救他，故即致电武汉中央同志寻找他。

0: 历史没有留下张国焘被找到后，周王勃三人苦口婆心劝他回延安的详细记录。张国焘对共产党的绝望正产生于这场谈话之后。张国焘在四月十四日晚上哭诉了些什么呢？他是不是对组织一个反毛的党内联盟尚存一线希望呢？一个人彻底否定半生为之奋斗的东西，需要勇气，也需要时间，甚至需要经历一个半推半就的过程。四月十五日，张国焘正式拒绝再回延安。第二天，周恩来陪张国焘去拜见了正为徐州战事忙碌的蒋介石。据史料披露，张国焘在蒋介石面前表示在外糊涂多年。具体这次谈话谈了些什么，谈了多久，又是一个谜。蒋委员长对张国焘的表白似乎缺乏兴趣，没有承诺张国焘所需要的东西。这一点张国焘在和周恩来回八路军办事处的路上的表现可以证明。他一路上讲的都是对政治的厌恶，走至半路又逃脱了。是夜，周恩来又派人将张国焘找到，严正告诉他，
1: 两种办法供你选择，第一，回延安等候组织处理，第二，你留下一份自动脱党的字据。
0: 王明和博古又讲了些什么，无法猜度。张国焘是这样回答的，
2: 共产党糟透了，国民党也糟透了，我愿意暂时脱离政治生涯。
0: 十六日夜，中共代表团向中央报告这一情况后，特别提醒
3: 不应对四方面军的人抱有偏见。
0: 十七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五月六日，张国焘发表《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对共产党进行攻击。之后，他并没有脱离政治生涯，旋即被委任为军统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少将主任。张国焘的叛逃对延安的工作影响甚微，他举足轻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作为毛泽东的一个政治对手，在他叛逃前就已经成为一只死老虎，剩下的只是一些关于他全盛时期的传说。没过多久，这些传说变成了很好的反面教材。五月六日，王明、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
4: 三青团问题日渐具体化，对这个问题不能长期缄默，更不宜无条件赞助。
0: 原来这个程序还在运转着，国共两党对青年的争夺尚在继续。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张闻天等复电指出，
5: 我们首先承认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国民党青年团，为国民党候补党员性质的组织。我们的目的是一，使三民主义青年团实质上成为国改级和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二，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一方面以青年团的力量推动国民党进步，另一方面经过它使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发展与巩固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力量。
0: 蒋介石当然不会让毛泽东实现这个目标，徐州失守后，他已经意识到了党内有派的种种弊端，开始考虑整党问题。四月二十九日，为整齐党内步伐，蒋介石下令取消党内派别小组。三青团刚刚成立，他自然重视这个组织的纯洁性。随着国民党主力从徐州撤退，保卫大武汉已经不再是喊喊口号的问题了。在日机频繁的袭扰中，蒋介石不得不把整党的想法暂搁一旁，全力考虑军事问题。六月一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豫东做战略撤退，并秘密决定决黄河之堤以阻敌前进。在军事上已被迫出此等涂炭生灵之下策，可见当时局势之危。六月三日，让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哭笑不得的事件发生了。这一天，国民党中央监委会作出决议，
4: 恢复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二十六人国民党党籍。
0: 当天

0: 泽东等七人电告国民党中监委，
1: 外共两党虽在政治上一搞糊涂，但组织上两党关系是否恢复到民国13年之办法没有商定，且此案事前并未通知与征求本党中央及个人意见，请郑重声明不予承认，请将此声明于明日见报。
0: 国民党中监委此举无疑是希望造成一个大党的部分事实，可是这个天才的设想时运不济，被当事人拒绝了。客观上，毛泽东等人的声明使国民党蒙受了巨大的名誉损失。几天后，国民党中央被迫发表声明撤销此案，国民党中监委步伐比蒋介石慢了不止半拍，党内步调亦是无法一致，还表现在党内各个机构间缺乏协调统一的平衡物。5月31日，国民党中常委通过的关于对党外各种政治团体及其分子之态度的决议明确指示，
2: 对于那些不放弃原有主张，确认本党三民主义为最高准绳的团体和其分子，应严于取缔。
0: 可以看出，中常委又比蒋介石走快了一步，已露出对共产党无法化解的敌意。根据国民党中常委的决议，6月3日，也就是中监委决定恢复毛泽东等人国民党党籍的当天，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了西安13个救亡团体，逮捕了各团体领导人。6月9日，新华日报对此事作出反应，要求消除随便捕人、乱封团体、乱禁书报的现象，但没有把问题归为国民党的上层，认为主要原因是由于地方政治的黑暗。4天后，在西安主持工作的林伯渠向毛泽东、张闻天报告，
3: 西安一些顽固分子以反共来抵抗日，企图造成对日妥协，是否应在陕甘宁边区问题上略作让步，以阻止妥协局面出现。这些煽动行为并不阻碍，亦不必惊慌，指出他们违反中央意志、违反抗战建国纲领，实施孤立。目前边区采取的一些办法不过为了自卫，并非有意与之对立，目前无让步之必要。
0: 毛泽东已经看出了国民党内部步伐上的紊乱，开始利用这种混乱了。蒋介石不同意将八路军扩编为3军6师，不过只是少了个名分，八路军照样发展壮大。蒋介石下令秘密逮捕了黄埔毕业生、陕西共产党重要负责人宣霞富，陕西共产党员仍以几何级数增长。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共产党已渐渐步入顺境。1938年8月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王稼祥和任弼时回延安了。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后，病愈后的王稼祥和邓发一起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在长征途中，作为促成毛泽东回到军事领导小组的支持者，和毛泽东的关系已非同一般，王明已面临断奶的危险。因延安和莫斯科路途遥远，电报往来仍无法把中国的实情原汁原味端过去。3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决定让任弼时亲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2份文件，充分肯定并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斗争，王明的时代终于要过去了。7月中旬，王稼祥和任弼时要回国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找他俩谈话。当谈及中共中央领导问题时，季米特洛夫这样回答：
4: 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0: 王仁二人带着尚方宝剑回延安，王明还会有什么好结果吗？可以想象， 王稼祥和任弼时回到延安时产生了怎样的轰动效应。王稼祥回到延安的当天，是向张闻天还是向毛泽东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呢？历史没有提供这样的记录。按照事情发展的逻辑，他应该和张闻天有这样一场单独的对话，场景应在张闻天的窑洞里，或者在暮霭中的黄土地上。
5: 共产国际的决定是什么内容？
6: 肯定了我们一年来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肯定了我们自洛川会议以来的政治路线。
5: 这下好了，王明同志再说三道四就没有依据了。
6: 是啊，有了莫斯科的指示，等于缴了王明的械。主席团都做出决定了，他一个团员还想改变吗？
5: 这种情况再不能继续下去了。张国焘走了，当了特务，这是他个人的最好归宿。对我党来说，他的走是一次自身的清洁。王明的武装一解除，大家劲儿就能使到一起了。季米特洛夫同志还有指示吗？
6: 他承认毛泽东是实际斗争中产生的领袖，叫王明不要姓陈了。
5: 有这话就更有说服力，王明是个有权力欲的人。
6: 季米特洛夫说，我们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他明确指出，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问题，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5: 中央一直是这么夸的，只要把王明的问题解决了，说亲密团结可不是自夸。
0: 当天晚上，张闻天去没去找毛泽东呢？很可能去了，但毛泽东不在凤凰山的窑洞里。毛泽东在8月3日晚得知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后，究竟去了哪里呢？他从任弼时那里听了季米特洛夫的话，并没有表示出过分的惊喜。吃了晚饭后，他去会江青，当然这个时候还少不了康生陪同。毛泽东和江青的热恋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贺子珍离开他已经9个多月了，这件事没有多少值得大惊小怪的，至少毛泽东本人这么看。大概过了2-3天，张闻天终于找到机会和毛泽东谈一些绝对机密的事情了。从一些回忆文章透出的只言片语里，我们可以寻出中共中央政治最高权力转移的蛛丝马迹。毛泽东和张闻天这位当事人密谈的详情已被掩藏在历史的皱褶中。张闻天传中有这样的星星点点的披露。
7: 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应该由毛泽东来担任了。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闻天继续当下去。期间也有同志向张闻天提出以毛泽东为总书记的提议，张闻天按照毛本人的主张也没有提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
0: 张闻天当时看，既然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名义上他仍是总负责，他也就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必须指出，这些珍贵的内幕出自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时记的笔记。毛泽东这时拒绝接受总书记一职，是有什么顾虑，还是真觉得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时候？历史庄严地沉默着，毛泽东仍让张闻天在党内总负责，是觉得张闻天真的当之无愧吗？3个月后，张毛之间发生了一次冲突。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已公开化了，党内议论颇多。在延安和陕北的用嘴和书信表示不满，在前方打仗的将领得知毛江热恋，不惜用电报表明自己的态度。最后这些情况都汇到了总负责张闻天手里。因为这是毛泽东是当事人，谁处理起来都感到棘手。张闻天拿着这些函电不知如何是好。六中全会结束后，张闻天想了一个折中办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5: 你与贺子珍合不来，另外结婚谁都没有意见，不过按江青在上海的表现似不合适。
0: 这封信可算用心良苦之作，把事情分成两个层面。

0: 不反对结婚，但反对和名声不好的江青结婚。然而张闻天这种做法太书生气了，如果他动用一些政治艺术，大可不必自己承受来自毛泽东的反作用力，把手里的群众意见转给毛泽东就是了。毛泽东看了总负责这封信是如何表示的，他读完信后当场把信扯成碎片。第二天出钱在合作社摆了两桌酒席，宣布与江青结婚。贺喜的人群里没有张闻天。这次冲突过后，张闻天仍没辞去总负责的职务。1943年，张闻天这样回忆：
1: 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愿意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担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决定。特别是在7、8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
0: 事实上，张闻天的总负责名义一直保留到7大，7大以后总书记一职已不复存在。这个时候形势并不重要，然而这还不是毛泽东拒绝出任总书记的全部原因。他并不十分看重共产国际的力量，共产国际的指示不过是早该听到的一个说法。在当时的情况下，让王明缄默不语只有借助那个季米特洛夫，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是也。一个天才的创世纪的政治家，这些手法不过是雕虫小技。不过共产国际的指示还需要以一个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抗战已经1年多了，正处在由防御到相持的转折关头，需要总结一下1年多的经验教训，得与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是与非也该弄个明白。9月10日，王明、周恩来、博古从武汉回到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中央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亲自到延安城南门迎接。毛泽东紧紧握了握周恩来的手，说出了3个字：
2: 辛苦了。
0: 王稼祥向王明转述季米特洛夫那些话时，王明是如何表现的，历史没有留下记载。5年后，张闻天是这样说的：
1: 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王明这时候碰了3个钉子，一个是蒋介石的钉子，一个是中央内部的钉子，一个是王稼祥同志从共产国际带来的钉子，所以气焰也小些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4: 如果战端已失，那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走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5: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6: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7: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3: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6: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3: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14集。9月14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20日，王明做政治报告。26日，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对将要召开的六中全会议程做了重大变动。毛泽东做政治报告，王明只做关于国民参政会的报告，并负责起草政治决议案。1个月后，中共中央决定把王明留在延安。至此，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朝着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上统一。让毛泽东感到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没有成为他和周恩来密切合作时代的开始。因为六中全会刚刚开幕，周恩来就匆匆离开了延安，去武汉见蒋介石。10月4日，周恩来一觉醒来，看了看表，发现已经到了蒋介石约见他的时间。离开汉口1个多月了，他发现路旁炸毁的房屋不知又增加了多少， 他忽然间想起了八月六日毛泽东等人发来的一份电报：
4: 保卫武汉，重在法动民众，无需避免不利的决战，这事实上不可收拾，不惜断然放弃之。
7: 难道武汉战事之结局又一次被毛泽东言中了吗？
3: 在延安待了二十天，周恩来的心情极为复杂。王明这一夜看来是彻底翻过去了。敌后战场，八路军搞得生龙活虎，谁都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持久战，发动群众，这两点都是由毛泽东率先提出。持久战的局面已经形成，蒋先生只能面对现实，可是他对发动民众仍是迟钝。武汉街头仍可不时看见表情麻木的一张张脸，两党关系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长此下去，抗战大业何以能尽？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主要谈这种忧虑。现在毛泽东也认为目前的合作方式不利于长期合作了，他提出了从前他不太感兴趣的民族联盟方式，又在论新阶段中向国民党声明：
6: 停止在国民党内部招收党员，组织支部活动。
7: 可是蒋介石会不会接受这个方案呢？
3: 周恩来对此毫无把握，时间也不容他多想。军事委员会的大门已经看得见了，蒋介石迎他进屋，寒暄过后问周恩来：
6: 恩来，听说你们在开六中全会，没想你回来的这样快啊。
7: 啊，会开过了，我们一致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加强两党组织上的合作极端重要，我急忙赶回来为的就是尽快向你和贵党转达这个愿望。
6: 很好很好，你带没带书面提议？
3: 闻言周恩来掏出一封信：
7: 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给你写的信，毛泽东同志因武汉战事紧张，要我立即把这信转给你。我们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新一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
3: 蒋介石粗粗浏览了毛泽东手书的信，朝桌上一放：
6: 南巡线将士用命歼敌数万，战局会有所改观的，只要各方力操一处，事情有合办的多，只要北守武汉，南守广州，这一外援我们就可掌握战场主动权。
7: 万一武汉外围现失守的，还要守武汉孤城吗？
6: 你说呢？
7: 不惜断然弃之，保存实力，做持久打算。
3: 见蒋介石不说话，周恩来又补充了一句：
7: 毛泽东同志曾有一篇论持久战，专门论述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
6: 听说过听说过，子修也曾有过这么一个计划。恩来，你还有什么书面东西吗？
7: 还没来得及写出来。
6: 那就写了再送来吧，今日还要开几个会呢。
3: 十月八日，周恩来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新建议的书面说明。当日，蒋介石即将这个说明交陈立夫、康泽研究讨论。十月十四日，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周恩来知道战事越发不利，开门见山：
7: 校长，敝党加入贵党及三青团的主张是考虑再三之策，只有这一条路可以共度难关了。
6: 这事是我先提出的，这不假，我是总裁也不假，不是这么大的事，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说了算数的，必须由常委会进行讨论后才能确定事。
7: 什么时候能讨论出个结果？
6: 恩来啊，你知道国共合作党内并不是一致赞成的，你们又不做原则性让步，只是恐难很快实行啊。
14: 那么三青团尚未成立，加入三青团的事校长总可以决定吧？
6: 这个可以吧。三青团的章程修改后，可以允许中共党员参加，待我们双方进一步研究后，即可考虑实行。
3: 周恩来见好就收，换了一个话题。
14: 校长，八路军改编后在华北战场给敌大量杀伤，依靠群众还得到了很大发展，现今的一个集团军已不好控制广大区域内的部队，是否？
6: 我知道，我都知道，这事只能留作以后再议。日本人已把兵力用到极限了，现在华作战部队已超过了100万，国内在研空城计，我准备在武汉战事结束后把部队再增编得更精一些，你提出的问题到时一起加以考虑。还有一个边区问题，你们是怎么搞的吗？一点也不体谅我的苦心呐、啊！我给你们的条件比给银百川的诱惑的多了，正值危难之秋，就不要在这地盘问题上做什么文章了吧。别人向我提条件可以理解，你是我的老部下，怎么也不体谅我呢？
3: 周恩来怎么体谅他呢？扩军和征边区利益的事，解决不解决也无大碍，战事正急，蒋介石手也伸不到那里去。周恩来胡乱支应几句，找个借口告辞了。10月25日，蒋介石在广州失守第四天，决定弃守武汉，抗战中心从此转移到了重庆。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国民党内部争吵再次达到高潮。这时候，中日战争呈现了长期对峙的状态。正面战场已经在武汉周围和长江两岸形成相互对垒的局面，日军已无力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迅速灭华的目的。国民党军队元气大伤，一时也无力组织反击。敌后战场上，因日军采取治安警备策略，无力量在广大的地区发动大扫荡肃清八路军，也成僵持局面。在此形势下，国民党自然要重新考虑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由于其内部求和声日重，共产党无疑成了投降的最大障碍。同时，因战争不能迅速结束，国民党主战派也深恐共产党借此机会壮大，两股势力在这一点上恰恰达成了共识。从利益出发，国民党实在不愿意再搞一个什么大党了。12月8日，蒋介石刚从桂林行营飞回重庆，就接到戴笠报告：
15: 投降派主力之一周佛海以宣传部长视察名义飞到了昆明。
3: 这实在是个不祥的征兆，由周佛海的擅自离渝，他想到了汪精卫，继而又想到了共产党，他想又到了强调统一的紧要关头了。12月9日，他再次约见了周恩来，蒋介石显得有点急不可耐，直截了当讲了解决两大党问题的最后办法。
6: 恩来，扩党的办法讨论后大家都不赞成，三年合作并没持久已经可以证明了，现在你们共党既然信了三民主义，最后还是合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吗？
3: 周恩来一时不知蒋的用意，只是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蒋介石兴奋起来了。
6: 恩来啊，如果这种办法可以谈，我可在西北与毛泽东等人面谈解决。
14: 谈了近一年，就回到吞并的老路上了。
3: 周恩来淡淡笑着，仍没说话。
6: 若全体合并一时做不到，可否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大家都害怕你们搞什么革命转变呢、啊？三年以后把大家都搞怕了。
14: 我们相信三民主义可不仅仅因它是抗日的出路，主要是因为它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国民党员大可不必做如此猜想，所以两党终归还是两党，跨党并改变名称，目的是为了取得相互信任，但如果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还可以采用其他办法。少数人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是信仰，二是节操，于党于国都百害无益。
3: 双方谈了个不欢而散。三日后，蒋介石再约周恩来，顺便又约了刚到重庆不久的王明。周恩来这次来了个先发制人。
14: 校长，十月份我在武汉见你，曾转交给你一封毛泽东同志写给你的信，你当时表示我们的提议可以考虑的。
6: 什么信？毛泽东写给我的信？我没见过。
16: 哎，还有我写的一封信呢。
6: 哈哈，或许有这封信，那时机事情太多，已经记不得了。那封信讲的是什么？
3: 周恩来早就锻炼出来了，不紧不慢地把信的内容复述了一遍。
14: 主要谈的还是跨党问题，我们认为在广州武汉相继失守的情况下，两党关系更显迫在眉睫。
6: 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者共产党取消名义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者你们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跨党的办法是绝对办不到的，绝对办不到。
3: 蒋介石脸色陡然变得阴冷，他变得异常激动，站了起来。
6: 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了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只是乃我的生死问题，怎么地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这个意见是死也不兵的，是死也不兵。
3: 蒋介石突然间甩出了底牌，使得进行了一年的谈判突然间显得毫无意义了。周恩来和王明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答对。不，他们早就知道蒋介石最后要出这张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地打出来。蒋介石看了看他们，索性继续说下去。
6: 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
3: 这番话等于拉响了战斗警报，客厅里的空气顿时显得紧张了。民众的信仰是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这是每个领袖人物熟知的常识。蒋介石回到座位上，把最后一条路也堵死了。
6: 三民主义青年团章程，如果革命需要，当然可以修改，不过这纯属直接问题，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
3: 我们可以看出，蒋先生的记忆好着呢，他不可能忘了毛泽东那封信，说忘记了，说没有见到，只是一种需要。需要是个太温和、太中性的词汇，它能使不可告人的目的戴上一个不太刺激人们感官的面具，登上大雅之堂。周恩来坐不住了。
14: 是不是可以采取另外的形式合作呢？
6: 其他方式均无用，我们当然可以再谈，但是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无意义。
3: 话说到这种份上，再无回旋的余地了。周恩来和王明在回曾家岩的路上撕扯着薄薄的暮霭，一言不发。他们失去了闲谈的兴趣，对方的主帅已经扬起了令箭，这要比一万颗人头落下还要可怕呀。路过冒着缕缕青烟的残垣断壁时，他俩甚至没工夫多看一眼。
7: 日本人的飞机不过这么点能耐，现在需要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延安，好早一点做准备。
3: 蒋介石这时根本不能算作胜利者，他坐在壁炉旁的椅子里，像一只泄了气的气球， 擦出一片黑。
6: 王虎也炸掉了，长沙也收丢了，安抚架也毙掉了，该做的都做了，保卫武汉动用了百万甲兵，打了三个多月，因广州失守，一切都完了。是将士不用命吗？军长、师长、暂时是五个，能责怪他们吗？眼下最重要的事是整理内务，寻找其他途径。西方大国之前仍袖手旁观，如今周佛海又跑了，如果党内出现分裂局面，我国真不堪设想。还有这个共产党，现在是不是到了该对他们动杀机的时候？还没有，时机尚未成熟，还有许多击中他们的地方。这时候他们在华北牵制了日军四五个精锐师团，如果把他们逼到绥蒙、阎锡山、比速降日，山西、陕西少了两个屏障，日军将可长驱直入，西安将不保，西南危矣。就是和日本人苟合，也不能让别人占了先机。南京条约签了六七十年，大清才亡了嘛，一切尚需从长计议，现在还没到和共产党翻脸的时候。那么刚才说的话是不是失了分寸？
3: 蒋介石派人叫来了张冲，张冲垂手而立，低声唤了一声：
6: 校长。文娜娜，你去找一下周恩来和王明，找他们干什么呢？
3: 张冲默不作语地站着。
6: 我问你呢。
17: 委座下午似乎说得太直率，恐怕引起他们的误会，好像应该解释一下，以免造成更大的误会。
6: 太直率，亏你想得出来这个词。就这么对他们说，现在就去，马上就去，你把灯给我打开。
3: 任何游戏一旦亮出了底牌，都会变得索然无味。作为政治的继续，战争接下来就要上演了。然而有嘴巴到大炮，尚需奏一段过门。这个过门是一个长长的、十分耐人寻味的故事。日军攻陷南京后，日本政府估计国民党政府不久即可崩溃。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决定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和平对手。然而这一决定只是拒绝了国民党政府投降的可能性。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当时缺乏卓有远识的政治家。常识告诉我们，战争只是谋求利益的手段。日本推行军国主义的目的在于掠夺他国资源，可见拒绝对手投降不是高明的一招棋。但是日本人物色并建立伪政府的计划一直在运行着，只不过这个计划开始时目标没有选对。1938年1月，蒋介石和周佛海派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去日本，探求中日和平的可能性。2月中旬，董见了当时的日参谋次长多田骏。董说中国朝野充满着和平空气，热切地期盼日方理解并促其实现。作为回报，日情报部中国科科长营佐延昭写了一封信大奖：
7: 要解决日中事件，不是用条件交易所能解决的，双方去赤诚相见，把过去的事付之流水。
3: 当时蒋介石和谈的底牌是恢复七七事变前态势，日本人当然认为蒋在做梦，但是日本方面有了回音，说明这事可以做一做。于是在4月16日，蒋介石再派亚洲司司长高松武和董道宁一起去香港，再向日本人送和平条件。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就像他记得，宁愿脏自己，也要护好家乡绿水青山。步履不停，为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33年与桥为伴，守护滇越铁路人字桥。30年扎根大山深处，守护百姓健康。40年来默默耕耘，践行大国工匠精神。引领大地，他们以梦为马，始终朝着心中的方向砥砺前行。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在口号里，这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常，正用汗水的光泽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
18: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9: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18: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20: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18: 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9: 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18: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2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2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2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2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阴天转多云，偏西风3级，全市14到20摄氏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桥东区沙土镇90后小伙子执意返乡扎根农村种茄子，树立返乡创业好榜样。
2: 反电诈攻略，刷单反另类诈骗如何防范？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撸猫为啥能解压？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同胞们、朋友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一国两制实践也进入了新阶段。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是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使命。新一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要团结带领社会各界，抢抓机遇，锐意改革，担当作为，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在这里我提4点希望。第一，着力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要结合自身优势和资源禀赋，精准定位，聚焦重点，完善产业发展规划，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推动实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同澳门经济高度协同，规则深度衔接，各类要素跨境流动高效便捷，瞄准重点领域，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形成规模，打造一批标志性有带动效应的工程和项目。需要注意的是，中央决定开发横琴，目的就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这个定位要把握好，不能发展一些与这个定位不一致的产业项目。要积极主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整合优质资源，深化协同发展。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大力引进和培养各类人才，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第二，着力提升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要把依法治理和担当作为结合起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完善各项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深入推进公共行政改革，完善组织架构，革新管制理念，改进管制方式，强化宏观统筹，建设高效有为的服务型政府，激发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和发展潜力。优化公共政策咨询机制，提升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健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立法机制，严格公正执法，完善司法制度，提升司法效率，坚定维护法治，推进公务人员管理制度改革，加强管制队伍建设，完善廉政监督体系。
0: 请听公益广告。六尺巷精神，新时代之路。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
1: 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9: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2: 听众朋友，桥城区沙土镇出了位能干的90后小伙子，外头安稳体面的好工作放着不干，执意返乡扎根农村种茄子。有人好奇问，难道只种茄子不发展别的品种吗？可千万别小瞧这一棚茄子，人家年产量能达到80吨，妥妥的返乡创业好榜样。
10: 我这个棚这总共是5亩8，我有3个这样的棚，大概每年能产80吨长茄子。
2: 说话的是田松青，1994年出生，家住桥城区沙土镇。大学毕业后，他常年在外从事与三农相关产业的工作。到了2022年，他心里琢磨着，与其在外奔波，不如回家乡干一番事业。就这么定了，返乡创业，一头扎进大棚里种起了蔬菜。桥城区姚青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田松青：
10: 发挥我自己的特长，从事我们这个蔬菜种植。这样的话不仅能提高那个自身的一个经济效益，也能带动我们这个家里老百姓的一个就业吧。
2: 仔细看田松青的大棚，棚顶都盖着厚厚的棉被。他说这大棚可不是随便盖的。田松青：
10: 这代表着他冬天在深冬的季节，他能正常进行栽苗。栽苗的话，我们这个开春大概在3月底他就能上市了。然后在那个秋后呢，它能采摘期可能可以延长到这个12月份，所以它的相对于没有棉被的这个大棚的话，它整个一个采摘期它是那个延长的。
11: 大概延长多长时间？
10: 大概能延长2个月左右吧。
2: 比起传统的土墙日光温室，它这种大棚虽然温度上稍逊一筹，但胜在实用。同样的投资能多出不少种植面积，划算得很。而且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这些年田松青的大棚里只种长茄子这一种作物，不贪多不杂乱。田松青：
10: 管理更简单一点，你这样的话产量高了，你反而你的效益你更容易提高上去，风险也能下降。
2: 短短4年的时间，田松青的合作社带动了周边不少

0: 给我们漳州的这些年轻人带来一个模范作用。我们下一步组织更多这个年轻人，发展这个蔬菜种植。
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源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业主在小区公共绿地种菜合法吗？
3: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老王在小区的公共绿地当中自行种植了葱和韭菜。不久前，物业在小区内张贴通告，告知业主啊，在十天内自行处理公共绿化地内种植的农作物，否则将集中清理。随后呢，物业将老王种植的葱和韭菜清除并进行绿化。老王认为呢，公共绿地归业主所有，那么他作为业主有一定的使用权。老王的这种观点是否合法呢？答案是不合法。民法典第278条规定，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由业主共同决定。本案当中，老王的行为并未经过业主表决同意，所以啊，老王是没有权利使用公共绿地进行种菜的。
4: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5: 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学生、宝妈、待业、兼职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前期引流，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推广员，并将其拉入群聊，或以免费送小家电、免费技能培训等为幌子拉人建群。第二步，小额返利，入群后让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第三步，实施诈骗，安排托儿在群中散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加大投入，进而骗取更多资金，直至受害人发现被骗。警方提醒，刷单、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切记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所有刷单都是诈骗。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6: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4: 五一假期出行游玩，走亲访友，务必牢记出行安全，快来收好交通安全提醒。一、自驾出游需注意，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转向、制动、灯光、喇叭、雨刮器、轮胎等关键部位，消除安全隐患。提前规划行车线路，了解路途天气变化、交通管制、行车线路、停车位置情况，借助地图规划好行车线路和备用线路。假日期间车流量大，路况复杂，请慎用智能驾驶。驾车时尽量避免长途驾驶，自觉抵制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超员超速、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开车出行，请您系好安全带的同时，莫忘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切莫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
2: 二、高速公路行车需注意，高速公路行车切莫超速行驶、疲劳驾驶，杜绝开斗气车，不要低头看手机，不要频繁变道超车，注意观察路况，

0: 控制车辆速度，保持安全车距，制动时采取点刹或减档减速，需下高速时注意观察交通标志，提前变道。如果发现错过出口，请继续行驶至下个出口掉头，切勿在高速公路掉头、倒车或逆行。在高速公路遇车辆故障或发生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1: 三、农村道路行车需注意，驾驶机动车经过农村道路，遇有村庄、集镇交叉路口时，注意减速慢行，观察道路情况，尤其是农用车、电动三轮车、四轮车、电动自行车和行人，遇有紧急情况时提前采取措施。遇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紧邻村镇等路段时，请小心驾驶，不要强超强汇。
0: 四、货车驾驶人需注意，货运车辆驾驶人要自觉抵制超载运输，严格按道行驶，不随意变更车道和长期占用超车道，在长下坡和急弯路段提前试踩刹车，严控车速车距，谨防刹车失灵发生危险。
1: 五、恶劣天气行车需注意，驾驶过程中如遇到雨雾等恶劣天气时，请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以防车辆侧滑发生危险。
0: 六、骑乘电动车出行需注意，要戴好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走机动车道，遵守路口让行规定，切勿违法载人。未成年人要杜绝违规骑行，不满12周岁不得驾驶自行车，不满16周岁不得驾驶电动自行车。
1: 七、乘车出行需注意，乘坐公共交通车辆出行，要到正规客运车站乘坐有资质的客运车辆，切勿在收费站外高速公路旁拦截车辆上车，切勿乘坐超员车辆、非法营运车辆、无牌无证车辆，不乘坐轻型货车、三轮车等非载客车辆。
0: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预防火灾主平安。
2: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3: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2: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4: 健康小贴士，
1: 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养猫，吸猫、撸猫早就成了日常流行事儿。但大家知道吗？这些软乎乎的小猫咪还真能缓解坏情绪，治愈烦心事。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心理咨询师怎么说。现在生活节奏快，上班压力大，谁都有心情不好、烦闷发愁的时候，有人靠运动放松，有人靠吃美食解压，而现如今不少人都爱上了养猫解压。可爱又粘人的小猫为啥能成为大家的暖心陪伴，帮我们抚平坏心情呢？亳州市婚姻家庭咨询师协会会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林夕：
5: 当人们抚摸小猫咪的时候啊，因为猫咪的身体啊，这个毛比较光滑柔顺，所以呢，我们的身体会分泌一种叫催产素的激素。那么这种催产素呢，会让人们产生一种亲密愉悦的感觉。同时，我们的体内的皮质醇，也就是说我们的压力激素啊，水平也会下降，我们的心率和血压也会趋于平稳，从而呢，达到一个放松和解压的效果。
1: 除了抚摸猫咪给我们带来的治愈感受，猫咪平时发出的呼噜声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治愈作用。林夕：
5: 其实这个猫咪啊发出这个呼噜声的频率呢，就是比较符合我们在放松时的这种节奏比较缓慢比较均匀，这个频率呢对我们人体呢有非常好的安抚作用，能够帮助我们稳定情绪，然后减轻我们的紧张的感觉，甚至呢有的时候呢可以有助于我们轻微的这个疼痛的缓解，也能够有效的去改善我们的睡眠。
1: 猫咪虽然暖心又治愈，但并不是所有人所有环境都适合养猫撸猫。大家想靠撸猫舒缓情绪放松身心，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理性选择，避免反而给自己带来困扰和不适。林夕，
5: 对于我们一些猫狗过敏啊，或者是说还有一些有严重洁癖的啊，不太喜欢或者是不太能接受这个小宠物身上的一些毛发呀啊，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处于非常就是强烈的一些负性情绪当中，比方说遇到了一些这个重大的一些危机感呀，或者是一些重大刺激这个负性的事件，或者是正处于这个焦虑发作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并不太适合。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6: 媳妇儿了，
7: 快点
8: 兄弟，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7: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8: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9: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0: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9: 走。
7: 媳妇儿，
11: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2: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0: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0: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大米的重量。
1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家人们注意了，下面为您介绍本台综合频道明天播出的新一期《走进农家》，那是超有料，全是和咱们生活农事息息相关的内容，千万别错过。本期精彩看点有：巾帼不让须眉，新农人挺身而出，以辛勤劳动守护麦收，为丰收保驾护航；花生收获不用愁，一台机器全搞定，省时又省力，帮乡亲们轻松收花生，提效率。坑塘之上铺光伏，太阳板既能发电又能带动村民增收，大家伙都连连称赞，日子越过越有奔头。记住节目播出时间，千万别错过。首播时间周日农村频道18:30，重播时间周日农村频道22:00，周一7:00、12:30，周二12:30，周日综合频道20:00、21:05、22:45。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启程》。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汇。
5: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营造和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这些任何时候都必须紧紧抓在手上。要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推动各级干部真正求真务实、廉洁自律。
4: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
5: 亳州市纪委监委把职务犯罪庭审教育作为深入开展警治教育的重要抓手，精心组织庭审旁听，及时拍摄用好庭审资料，深化交流，扩大旁听效果，持续强化庭审教育的针对性、影响力，让警示教育入脑入心。全市纪检监察机关采取精准滴灌方式开展职务类犯罪庭审教育，根据案件性质、岗位风险、行业特点，量体裁衣，分行业、分领域、分层级组织关键岗位、年轻干部及案发单位干部等走进庭审现场，通过沉浸式观摩，实现庭审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综合效果。2025年以来，全市组织旁听案件庭审48场，1740余人现场接受警示教育。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将旁听庭审与多种警示教育形式深度融合，构建全方位教育矩阵， 按照应录尽录原则，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及时组织拍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人员庭审视频和图片，及时整理忏悔书等文字资料。在组织拍摄警示教育片过程中，广泛使用庭审视频和忏悔素材，增强警示教育片的震慑效果和影响力。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及时将庭审视频素材和忏悔录资料用在市党风廉政教育基地等，持续放大警示教育效果。案发单位用好职务犯罪庭审素材和忏悔录等，及时开展警示教育，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促教促治。参加庭审现场旁听的党员干部，及时通过党支部会议、党小组会议等，将自己在旁听庭审过程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得分享给党员干部，不断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4: 近日，蒙城县纪委监委组织卫健系统党员干部走进蒙城县法院，现场旁听乡镇卫生院张某职务犯罪案件庭审。庭审现场庄严肃穆，从法庭调查、举证质证到被告人最后陈述，抽丝剥茧般将张某从理想信念松动，直至最终跌入犯罪深渊的轨迹完整摊开，让党员干部直观感受纪律就在身边，教训就在眼前。近年来，为做深做实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推动警示教育走深走实，蒙城县纪委监委将庭审现场当作警示教育课堂，组织党员干部零距离感受法律威严，沉浸式接受警示教育。为增强警示教育的针对性，该县纪委监委精准筛选旁听对象，分领域、分层级、分类别，组织案发单位、关键岗位、年轻干部等走进庭审现场。2025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以分层次、分领域组织旁听庭审13场，900余名党员干部接受警示教育。此外，蒙城县纪委监委坚持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充分挖掘运用本地查处的典型案例活教材，通过编印县级层面典型案例、制作迷途的交警等警示教育片，开设反面案例教学专题课程，召开警示教育大会，通报违纪违法案例等方式，推动党员干部切实从身边事中汲取教训，在反思中知敬畏，在警醒中明底线。
5: 困难群众救助事关民生底线，事关公平正义，是纪检监察机关民生监督的重中之重。例行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聚焦社会救助领域突出问题，靶向纠治，精准发力，以精准监督推动社会救助政策落地见效，用心用情守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例行县纪委监委为破解救助对象发现不及时、摸排不全面难题，推动县民政部门建立铁脚板加大数据双向摸排机制，线上依托多部门数据共享，每月精准筛查，生成疑似困难对象名单，线下压实村社区网格员责任，严格执行周探访制度，逐户上门核实认定。针对救助资源碎片化、群众办事多头跑等堵点，该县纪委监委推动完善县级困难群众保障联席会议制度，由县民政部门牵头，每月归集困难对象信息，并推送至教育、住建、人社等部门，实现多项救助一站式落实。今年以来，已为930户困难家庭同步落实救助，同时督促出台救急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筑牢兜底保障最后一道防线，推动建立物质加服务帮扶机制，组织力量对2692户特殊困难家庭常态化走访，共提供送医送药、代购代办等服务1.8万余次。
4: 蒙城县城市管理局原行政执法大队应急中队中队长葛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亳州市桥城区薛凯街道桥陵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马惠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4: 薛仁贵，唐初名将，河东道龙门县人。唐贞观年间，尚未得志之前，薛仁贵常靠同乡王茂生接济，后薛仁贵参军， 在跟随唐太宗李世民东征平辽时，功勋卓著，受封平辽王。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前来送礼祝贺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可都被薛仁贵婉言谢绝了。他唯一收下的是普通老百姓王茂生送来的美酒两坛。一打开酒坛，负责起封的执事官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坛中装的不是美酒，而是清水。岂料薛仁贵面对此景，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命令执事官取来大碗，当众饮下王茂生送来的清水。在场的文武百官不解其意，薛仁贵喝完三大碗清水之后说：“我过去落难时全靠王兄弟资助，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荣华富贵。如今我厚礼不收，却偏偏喝下王兄弟送来的清水，因为我知王兄弟贫寒，送清水也是王兄的一番美意，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

0: 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神人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农民的双手是土地的魔术师，建筑工人的双手是建筑群像的雕刻刀，环卫工的双手是乡村的美容师，医护人员的双手是健康的生命线，驻村工作队的双手是乡村振兴的播种机。他们用布满故事的双手，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篇章。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孟阳。
2: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周潇调研督导安全生产工作，
2: 桥城区启动惠民菜篮子活动，通过实打实的优惠守护群众的节日菜篮子。以下是详细内容。
1: 5月1号下午，桥城区委书记周潇调研督导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管控，打好技防、物防、人防组合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新兴华包装有限公司协和成中药大健康智慧功率产业园项目、百善养老服务中心、华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周潇分别询问了解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查看了安全防护装备配备及使用情况，就调研中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要求各相关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日常隐患排查整改和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调研中，周潇强调，要压实项目施工、监理等各方责任，把安全培训落到班组，把日常排查落到点位，以言之又严的措施保障项目平稳有序推进。要加强养老机构、医院、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工作，定期组织开展全员消防应急演练，建立隐患排查整改台账，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全面落实燃气公司主体责任，探索推广可追溯智能瓶使用，积极推进燃气用户安全监测全覆盖，确保不出任何问题。各单位和经营主体要加强值班值守，做好预警防范，落实快速反应处置机制，确保五一假期期间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桥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亚参加调研。
2: 五一端午双节来临，为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更好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桥城区启动惠民菜篮子活动，全程共计17天，通过实打实的优惠守护群众节日菜篮子，让民生福利直达百姓餐桌。本次菜篮子活动分两个阶段开展，五一期间运行时间为2026年4月26号至5月5号，为期10天，端午节期间运行时间为2026年6月15号至6月21号，为期7天。桥城区发改委物价业务股负责人合力
3: 运行门店分别为魏武优选杏坛家园店和魏武优选西湖沿岸店。在活动期间，惠民品种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其他品类不少于5个。惠民销售的蔬菜类低于同类市场均价15%以上，其他品类低于同类市场均价5%以上。
2: 据了解，此次惠民菜篮子活动聚焦群众日常消费需求，惠民品类涵盖绿叶菜、瓜果菜、根茎菜等各类新鲜蔬菜，以及猪肉、鸡蛋等生活必需品，兼顾多样性与实用性，全方位满足居民节日餐桌需求。亳州市魏武商贸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李希祥。
4: 我们超市按照活动要求，在门面设置专属惠民专区，清晰标注市场价与惠民价，像茄子、蒜苔、生菜都比市场价优惠5毛以上。
2: 为保障活动高质量规范运行，桥城区发改委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加强对两家运行门店的实地巡查与现场指导，重点核查惠民商品的品种数量、质量标准、优惠幅度及标价规范，确保各项要求落实到位。同时不定期开展随机抽查，动态监测惠民商品价格，严厉杜绝虚标原价、优惠不实、以次充好等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1: 韶花飘香，欢歌飞扬。4月30号，桥城区石河镇大洲村开启了夏季村馆示范展演活动。本次活动的节目全部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展现了乡村振兴的幸福新生活。在一片欢快的歌舞声中， 本次夏季春晚正式拉开帷幕，村民们换上精致的服装，走上简易却温馨的舞台，用最饱满的热情演绎着属于自己的精彩。村民李大高：
5: 我是一名杂技演员，来自我们石河镇的，以前都是在外边表演，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我们石河镇，给我们石河的村民表演演出，非常高兴。
1: 台上演员倾情演绎，台下观众热情高涨，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村民米雪：
6: 今天呢是我们石河大洲的春晚表演，这些节目都是我们这些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虽不算上很专业吧，但是非常的有趣。
7: 这个演出非常热闹，非常精彩。
1: 据了解，此次夏季春晚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搭建了展示乡村风貌、推广特色产业的重要平台。桥城区石河镇党委委员孙超龙介绍，夏季春晚是石河镇韶花节系列活动之一，作为皖北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本，石河镇依托博耀花海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桥城区石河镇党委委员孙超龙：
8: 通过呢这次韶花节的举办，我们呢把我们石河镇的乡村旅游的这些资源潜力给发挥出来，同时呢对石河镇的文旅小镇也是一种推介，让更多的人了解石河。
2: 五一出游正当时，为方便市民游客畅游花海乐享花期，4月30号至5月5号，亳州公交量身开通韶花赏花公交专线及景区摆渡线，精准保障节日出行。其中赏花公交专线运行区间为建安文化广场到蒋里村党群服务中心，运营时间4月30号至5月5号，每日8点至18点运营。景区摆渡线运行区间为18里镇中心小学、蒋里村党群服务中心，运营时间5月1号至5月5号，每日8点至18点。两条专线统一执行春季票价，每人次1元。
1: 五一假期里，亳州文旅相当给力，在家门口办起了明星音乐会，用音乐聚拢人气，以人气促消费。据介绍，这场明星音乐会邀请的都是本土音乐人，不少市民和游客也是慕名而来，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点燃了音乐会现场的热情。市民刘芳：
9: 今天特地来看演唱会，现场非常的劲爆，非常的热闹，人美歌好听，欢迎大家来亳州打卡。
1: 游客赵燕：
10: 我来自楚州，这次专门趁着放假看一场演唱会，演唱会现场很震撼，演唱会结束准备到品尝一下亳州的美食。
1: 记者看到音乐会周边还专门设置了春日市集，亳州特色餐饮药膳小吃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品尝。市民陈笑笑：
11: 小孩出来然后听着音乐会，然后吃着小吃，感觉很幸福。
1: 商户程建军：
12: 今年我们这块生意也非常好，大概这个今年整条大概卖了几百笼啊，另外锅贴卖了也有好几十锅。
1: 从苍劲的乡情歌声到充满烟火气的消费市集，这个五一华佗百草园真正做到了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音乐加文旅加消费的闭环，不仅点亮了药都的夜空，更激活了驾驶经济的全新引擎。华佗百草园景区负责人淮河：
13: 依托明星音乐会流量优势，联动餐饮商户推出特色美食体验，让游客在欣赏精彩音乐演出的同时，一站式满足游客美食品尝，实现听音乐、游景区、品美食、购好物的全方位文旅体验，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推动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以上就是本期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

0: 耀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一季度我市出口实际亮眼，中医药产业外向动能持续释放，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
1: 谯城区引导广大党员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回应群众期盼期待，推动解决一批民生实事问题。
2: 我市五一假期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嘱托开心举，日新江淮往前赶。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春日药都货通全球，依托世界中医药之都核心产业优势，我市持续深耕中药材外贸赛道，成为安徽外贸开门红，强劲增长极。在安徽卫博药业有限公司，亳州海关工作人员上门走访，精准对接企业出口需求，助力企业抢占海外市场。作为亳州中药材出口骨干企业，公司出口业务覆盖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成为亳药出海的中坚力量。安徽卫博药业有限公司外贸经理王艳红：
3: 公司年产中药材2500余吨，出口占总产值30%左右。一季度中药材出口总值达1075万元，同比增长75%，顺利实现外贸开门红。我们对全年出口形势充满信心。
2: 企业出口的强劲增长背后是亳州中药材产业的品质升级与业态完善。卫博药业作为甘草出口配合中标企业，凭借药品 GSP 认证、高新技术企业等核心资质，构建一物一码全链条质量溯源体系，精准对接国际标准，这也是我市中药材持续赢得海外市场认可的关键。数据背后更折射出亳州中药材产业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的转型，形成了从种植到研发的完整产业链，为外贸增长筑牢根基。王艳红：
3: 持续优化产品与服务，一方面深耕现有海外市场，深化与新老客户的合作粘性，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新兴海外市场，全力推动更多优质亳州中药材走出国门。
2: 企业出海势头强劲，离不开海关通关便利化等政策红利的精准赋能。亳州海关聚焦企业出口痛点难点，创新监管模式，优化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长，依托中药材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为企业提供政策辅导、风险研判等全方位支持，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助力企业轻装上阵拓市场。亳州海关查验科一级行政执法员黄博：
4: 创新通关监管模式，优化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长，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同时依托中药材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建设专题档案库，为企业提供精准政策辅导和技术支持。
2: 目前我市已形成完整中药材产业体系，种植、加工、贸易规模均居全国前列，90多家中药出口企业辐射亚欧非近90个国家和地区。亳州联动海关、商务等部门出台多项扶持举措，优化营商环境，搭建出海平台，推动中药材外贸量质齐升。一季度全市中药材出口总值达1.8亿元，同比增长6.3%，占安徽省中药材出口总值的91%，全国的11.4%，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亳州海关查验科副科长谢耀鹏：
5: 强化技术性贸易措施研判，完善政策辅导闭环，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市场适配能力，推出更多定制化扶持政策，推动亳州中药材出口实现量质齐升，持续提升世界中医药之都的国际品牌影响力，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本台记者古峰、刘畅报道。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谯城区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施策，引导广大党员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回应群众期盼期待，推动解决一批民生实事问题， 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桥城区牢牢把握学是基础、查是关键、改是目的的内在逻辑，以整改实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全区上下坚持实事求是、审慎高效，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在学习教育中，桥城区坚持把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聚焦群众在就业、教育、社保、养老等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亳州市永钢饮片厂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赵瑞
7: 为我们企业发展营造了务实搞笑、风情气正的营商环境，让企业能够集中精力抓生产、谋发展、干事创业更有信心。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桥城区创新实施分层分类一张网、侦查实改一本账、房企入村一条链、开门教育一盘棋的四个一工作法。教育党员干部将正确政绩观扎根于心、付诸于行，真开门、真办事、真治理，推动查办问题、听群众意见、整改整治、受群众监督、检验成效、请群众评判，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暖民心的务实举措，让群众参与其中真正受益。目前全区县处级干部包保135家重点企业，区直部门包保336家企业，建立了走访、收集、办理、审核、解决一类事闭环链条。截至目前，排查困难群众6300多户，提供上门服务2万多人次，深入企业了解用工等需求，举办招聘会76场，精准发放创业贷款130笔，全力稳岗拓岗。桥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张超：
8: 桥城区坚持把学习教育作为锤炼党性、校正航向的重要政治任务，将三严三实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运用一张网、一本账、一条链、一盘棋四个一工作法，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建设现代化美好桥城提供坚强保障。
2: 五一假期，市区各大景区精心策划、全新升级，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活动，传统文化与潮流体验相互交融，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请听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亳州花戏楼景区。今年五一，花戏楼融合了戏曲、民俗、科技等多种元素，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览古建筑的同时，感受不一样的文旅体验。
2: 走进花戏楼景区，传统戏曲与地方特色剧目成为假期里的一大亮点。景区常态化上演二夹弦、梆子戏，经典剧目《智斗麻三刀》讲述亳州药商会长选举与黑恶势力做斗争的故事，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10: 这亳州的地界上谁不认识我？我跺跺脚都镇山镇，连那亳州的官府都得给我三分薄面。我来当你们商会会长，才能保证你们商会风调雨顺，是吧？
2: 游客汪俊：
11: 我是从那个河南郑州这边过来的，今天就是五一专门来咱们这边，就是因为在网上看到这个花戏楼这边说是很有特色，就专门过来的。然后刚才在那边的就是戏台看了一下，特别的精美那些浮雕，然后刚才在这边也看了那个白蛇传的演出，感觉还很有特色。
2: 游客李然静：
12: 我是从常州来的，然后来到了这边的花戏楼，然后看了那个花戏台还有皮影戏，然后包括这边的徽派建筑，我觉得亳州是一个非常有历史底蕴的地方。
2: 花戏楼景区主管陈晨：
13: 今年五一呢，景区推出的有方言情景剧、皮影戏以及机器人巡游等特色项目，同时也增设了游客服务点、休息区域，加强人员的引导和秩序维护，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尽兴的游览。
2: 在华祖庵景区，这里聚焦中医药养生文化，推出五禽戏展演教学、青囊迷踪沉浸式剧本杀，还有中药材碾制等活动，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游客李瑞刚：
14: 我是从山西过来的，就是来到咱们这个亳州这个华祖庵景区，这个氛围特别好，咱们这个中医药文化也特别有名，所以说过来感觉一下，亳州人民都好热情好客。
2: 游客张从锦。
15: 花岛湾景区这个项目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尤其是这个木屐戏表演和一些体验性、沉浸性项目体验项目，相当不错。
2: 游客杨梦杰。
16: 制作手串、香包、香囊呀，让小朋友多了解一下。然后我们这边有很多的那个 NPC 互动嘛，想让小朋友都融入其中，多跟外面多互动一下。
2: 五一假期结合游客需求，花祖庵景区在活动创新和服务提升上持续发力。花祖庵景区值班经理李丹。
17: 我们今年重点打造了沉浸式剧本杀、舞琴戏展演及教学、中药手工香包体验等项目，同时完善讲解服务、安全和便民设施，让游客在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的同时，拥有舒适优质的游览体验。
2: 五一假期，市区花戏楼、花祖庵、曹操地下练兵道、华佗百草园等各大景区联动发力，推出戏曲演绎、国风夜游、养生体验、红色文化、亲子休闲等多元活动，以丰富的文旅产品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1: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劳动最美，坚守不凡。五一假期，万家乐享闲暇时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却仍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他们以汗水浇灌奋斗，以坚守诠释担当。本栏目推出五一我在岗系列报道，聚焦一线奋斗者的身影。这个假期，蒙城县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全力推动省级重点民生工程提质提速。
18: 你们那个做的时候，两面的柱截面要居中，安全绳挂好。
1: 在蒙城县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平房仓施工现场，测量员李志正在叮嘱高空作业的工友注意操作细节与安全防护。假期期间，距离地面10米的高空作业面就是他和工友们的常驻点。李志，
18: 越是到假期的时候，我们越是要绷紧自己的这根弦，因为五一假期到来了，加上我们工地正好刚刚进入到重要施工节点，安全质量不能马虎。
1: 项目施工人员石建新，
19: 我们是经常干的，没不空啊。高空作业主要是安全问题，安全绳、安全带、安全帽，这都是必备的。
1: 一处平房仓规划架设5根预制梁，这是工程建设的既定任务，也是工人每日施工重点。重达12吨的预制梁吊装到位后，由石建新与工友协同完成焊接作业。从业20余年，这类高空作业他早已驾轻就熟，常年露天施工，风吹日晒已成日常。黝黑的皮肤、布满老茧的双手，是他坚守一线的真实写照。对他而言，节假日在岗赶工早已成为习惯。项目施工人员石建新，
19: 知道工地上有活干就干活，平常跟平常一样，习惯了。
1: 五一假期，项目现场100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紧张忙碌，大家分布在高空焊接、墙体粉刷、构件加工、主体收尾及配套施工等各个作业面，现场机械轰鸣，施工不停，建设者们抢抓工时，卯足干劲，全力以赴保质保量推进项目建设。项目施工人员玉存礼，
20: 干我们这行，项目不停工，我们就不休息，五一就在工地上干活，踏踏实实把活做好，把任务完成。
1: 作为省级重点民生保障工程，蒙城县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是当地健全粮食储备体系、守牢区域粮食安全底线的重要载体。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补齐县域粮食仓储设施短板，全面提升粮食收纳、存储周转和应急保供能力，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基础，为蒙城现代农业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项目部经理蔡西清，
21: 五一期间，项目部科学调配人力物力，优化施工排满，在强抓建设进度的同时，严守安全底线，严控工程质量，全力推动项目提质提速，力争早日建成通用，切实筑牢区域粮食安全屏障。
2: 本台记者吴维维报道。五月的亳州韶花盛放，满城芬芳。亳州公交巧花心思，将韶花造型馒头、韶花书签等特色元素搬进站台，送进车厢。在市区建安文化广场，寻药都春运， 赴韶花之约主题站台前，市民游客争相打卡，更有花仙子、送花郎穿梭其间，氛围感拉满。乘客杨先生：
0: 平时等公交车都是刷手机，今天一过来就被这个站台惊艳到了，瞬间感觉自己穿越了。
2: 乘客李明简：
3: 要度时空报道说是可以在建安文化广场坐这个公交到十八里镇去看韶花，我和老伴我们俩就过来了。这个车上装饰的也很好，确实有这个气氛。
2: 乘客陈女士：
22: 公交车上面呢都是鲜花，让我感到非常惊喜。我个人觉得呢，因为现在五一假期吧，人流量比较大，坐公交车的话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3: 这个是我们那工作人员几个早上去摘的韶花，节日快乐啊！
24: 谢谢，节日快乐。
2: 亳州公交公司总经理宋燕：
25: 这个赏花专线呢，我们是围绕着城市的市花韶花专门精心打造的这么一主体专线。亳州市的这个每年的韶花节受到这个亳州市区包括我们周边各个地市的关注，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站台包括车厢内都部署了我们的这个韶花的这个 IP。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公交车这个特殊的窗口和我们亳州本地的市民包括我们这个外地来的游客呢，有一个更沉浸式的互动，让他们感受到我们这个城市的活力美丽，更能感觉到我们这个城市的幸福感。
2: 据了解，亳州公交还开通了两条赏韶花摆渡线，赏花专线从建安文化广场直达蒋里村党群服务中心，4月30号至5月5号早8点至下午6点运行。景区摆渡线从十八里镇中心小学直达该地，5月1号至5月5号同步运营，两条线均15分钟一班，直达花海核心区赏万亩韶花。乘客李明简：
3: 这个也欢迎外地的朋友们到亳州来旅游。
2: 乘客陈女士：
22: 欢迎大家来我们亳州看韶花。
2: 从主题站台、主题公交到赏花专线，亳州公交把耀都文化与春日赏花深度融合，让原本只是交通工具的公交变成了传播城市文化、展示春日魅力的新窗口。
1: 立新台记者王学源报道。五一假期第一天，高速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为保障道路安全畅通，立新县联合高速、消防、卫生等部门，在介夫泵高速立新收费站启动一路多方联动机制，全力护航群众假日出行。
26: 你好，先生，欢迎你来到立新，这里是我们给你准备的旅游攻略，您可以看一下。
1: 上午9点，介夫泵高速立新收费站车流明显增多，收费站工作人员迅速启动节假日保畅应急预案，在有序疏导车辆的同时，还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开水、应急食品、电车应急充电等便民服务。驾驶员孙康：
27: 路上挺通畅的，有高速服务工作人员为我们服务，一路畅通。
1: 介夫泵高速立新收费站工作人员刘明霞：
28: 五一假期车流量大，在此提醒广大司乘朋友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根据交通指示依次通行。
1: 多方协作靠前服务，为确保节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立新县还在高速出口等重点路段设置了消防救援和医务人员值守点，加强应急处置能力，做到随时响应。立新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队员武畅：
29: 根据县里统一安排，我们在节假日期间对重点路段进行值班值守，随时应对车辆自燃、交通事故等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保障节假日出行安全。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一季度，我市出口实际亮眼，中医药产业外向动能持续释放，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
2: 桥东区引导广大党员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回应群众期盼期待，推动解决一批民生实事问题。
1: 我市五一假期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 再会。

0: 熟悉的，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3: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3: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3: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5: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4: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6: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4: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7: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8: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盯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9: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4: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10: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4: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2: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

0: 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2: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3: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4: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5: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7: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6: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8: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9: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8: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

0: 6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2: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3: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4: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丛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6: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5: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7: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8: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9: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0: 来唐摩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9: 唐摩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1: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4: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3: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5: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3: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16: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4: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

0: 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二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三号。
2: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2: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0: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6: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5: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7: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6: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5: 此外，傅聪

0: 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2: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1: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1: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 61%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 20%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
3: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4: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5: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6: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7: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8: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9: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东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2: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9: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10: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9: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10: 原来你是大蒸锅。
9: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10: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
11: 是钮钟。

0: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5: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6: 哎，好，就这样。
4: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7: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8: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7: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8: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7: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8: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9: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父老乡亲们，遇到农商银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可千万不能借给别人，也别租给卖给别人，小心被诈骗分子盯上。要是有人说给你手续费，可千万别信，把银行卡借给租给别人用，那可是违法犯罪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上当受骗。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1: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这几年我是一直在想办法把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这三件事儿拧成一股绳，让老人们不管住在哪儿都能享受到贴心服务。全覆盖、多层次、有温度的养老服务体系正一步步变成现实，为的就是让广大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走进桥城区桥林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第一感觉就是敞亮舒服，环境整洁，设施齐全，还有护理人员随叫随到。依托智慧养老平台，老人们需要啥服务，平台都能精准对接，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健康监测，样样都有人管。住在这里的老人晚年生活那叫一个踏实。桥城区桥林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王红艳：
4: 立足周边老年群体实际需求，依托智慧化管理手段，为老人提供全天候精细化的照护服务，同时积极对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打造老年人家门口养老的服务平台，努力让每位老人享受到便捷舒心的养老服务。
2: 服务中心的活动室里，老人们凑在一块儿，杀几盘棋，打几圈牌，有说有笑。康复训练区里，专业护理人员陪着老人一步步做康复训练，手把手指导，累了也不要紧，安静舒适的休息区正好让大家歇歇脚，养养神。桥城区桥林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陈玉华：
5: 感觉很舒服，吃也得劲，也称心的，真的。经常都是血呀、量血糖啊、肠胃，平常的你有啥毛病？

0: 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把养老服务送到了老人家门口，同时还特别关注那些有困难的老年人，完成了3396户家庭的适老化改造，建立了探访关爱机制，定期上门看看，帮着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难题。下一步，我市还将继续盯着老年人的急难愁盼，多想办法补齐养老服务的短板，让城里和村里的老人一样都能安享晚年。桥城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股负责人刘田：
1: 持续深化以养抗养深度融合，加快完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进一步健全养老服务机制，不断优化服务供给，全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推动桥城区城乡养老服务体制升级，切实保障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2: 除了做好养老服务，近年来我市还持续加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力度，市儿童医院作为定点康复机构，不断完善设施设备，提升专业服务水平，帮助众多患儿改善功能，融入社会，一系列暖心举措落地见效，为残疾儿童家庭点亮希望。上午8点，魏女士带着儿子来到了市儿童医院的康复中心，给孩子做康复训练。当初魏女士的孩子因为早产出现了脑出血，虽然经过及时治疗，但是孩子在发育过程中还是逐渐表现出了一些语言障碍和肢体不协调的情况。为了缓解孩子的情况，魏女士选择了市儿童医院的康复中心的训练课程。魏女士：
3: 他刚来的时候头都转不起来，然后正躺那个自己玩自己手指头，你叫他他也不搭理你，就自己玩自己的嘛。然后到这个康复楼有2个月都有明显的效果，然后会慢慢的抬头，然后给他互动，他给你互动了。以前都是他自己看看自己手指头，到现在他现在已经会走了，虽然说姿势不是很好，但是他认知啥的是挺好的，准备让他9月份去上学了都。
2: 市儿童医院的康复中心是市残联定点的康复机构，设有1000平米的专用训练场地，40张康复床位，还有视听整合系统、虚拟运动训练仪等先进设备，并分设康复评估室、引导室、教育室、水疗室以及运动、言语、作业、感统等各方面的训练室。康复专业人员覆盖了运动、言语、认知等各个领域，可以根据患儿不同的情况进行相应的康复训练。亳州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主管护师刘国磊：
4: 我们康复中心呢，主要守着的有脑瘫、骨毒症、发育迟缓、智力障碍以及各种原因导致的运动或言语功能障碍，能够帮助孩子最大程度恢复功能，融入社会。
2: 亳州市儿童医院感觉统合训练室责任组长高萨萨：
5: 像我们这个彩虹桥呢，可以锻炼孩子的攀爬能力，然后手脚的四肢协调的能力，通过让他左右摇摆，可以锻炼孩子的一个平衡的能力。
2: 近年来，市儿童医院一直聚焦0到14岁残疾儿童的康复需求，近3年先后承担康复项目700余人次。2026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被列为市级8项民生实事之一，计划为不少于1303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总投资1954.5万元。市儿童医院副院长隋素敏：
6: 我们亳州市儿童医院坚持以呵护儿童健康为宗旨，深化与上海市儿童医院合作共建，高效运营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加快学科建设，围绕调结构、强学科、提技术、增内涵，积极创建儿童友好医院，推动医院的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7: 咦，废电池，你怎么了？
8: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7: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8: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7: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8: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7: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 废电池，你快看。

0: 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3: 当千年药都的市花遇上流动的城市风景线，谁能拒绝这场沉浸式春日惊喜？亳州公交韶花主题活动带着满屏花香强势来袭已经正式上线。在市区建安文化广场公交站台，记者看到亳州公交以亳州市花韶花为核心，从车外车内打造沉浸式文旅出行场景，外汇韶仙超影，内藏漫镜花海，一踏入车厢，春日气息扑面而来。韶花主题站台候车及赏景，街角邂逅春日浪漫。亳州公交集团广告传媒中心副主任李潇潇：
4: 车外的话是以粉色为主，搭配韶花主题图案以及寻药都春运赴韶花之约的主题标语，让公交成为韶花节的流动城市名片，让更多人了解亳州，认识亳州，走进亳州。车内的话主要是遵循安全的运营原则，然后做韶花元素的轻量化氛围感装饰，同时就是主要为了营造一个节日文旅的氛围，让乘客感受亳州韶花的文化。
3: 在韶花主题公交上，司机化身韶花仙子，工作人员还为乘客送上芍药花，让游客在治愈鲜活的视觉氛围，在花香中赴一场春天的约会，感受春日亳州的最美风光。市民吴玉军住在亳都国际商城附近，听说韶花主题公交上线，专程赶到建安文化广场公交站台前来体验打卡。吴玉军：
5: 这今天就是专门过来看的。
6: 有带家人一起吗？
5: 带有家人在一起，有爱人一块来，
6: 一块来的。
3: 以花为媒，解锁春日药都，这不仅仅是一次交通出行，更是一场可沉浸、可互动的春日浪漫体验。李潇潇：
4: 本次韶花主题公交车以公交为载体，韶花为 IP， 然后借五一韶花节的这个文旅热度，然后把公交从出行的基础工具，然后升级为城市文化展示窗口，让出行变打卡，让公交加文旅成为传播亳州文旅的新符号、新潮流、新风向，成为亳州绚丽的流动风景线。
3: 同时，五一期间，亳州公交还推出了韶花限定文创刺绣公交卡、纪念书签、韶花造型馒头，每一款都戳中人心。一程韶花香，一路好风光。有兴趣的市民可以搭乘公交，一起解锁亳州最浪漫的出行方式。
7: 现在的高校越来越重视学生的身体健康，可体育课怎么上才能既有趣又有料？亳州学院想了个妙招，把华佗五禽戏搬进了体育课堂。这样一来，不光锻炼了身体，还让非遗文化在年轻人手里活了起来。上午10点半，亳州学院的校园里，不少大学生正有模有样地练着五禽戏，虎、鹿、熊、猿、鸟，一招一式做得又标准又舒展。学校把五禽戏纳入了日常体育课，成了校园体育和文化传承的一大亮点。亳州学院学生高硕荣：
8: 学校本科体育课我们专门开设了五禽戏课程，我们老师手把手教学，课上练习，课后还会打卡复习，我感觉这个锻炼效果非常好，身体舒展了很多。
7: 为了把这门课教好，学校专门组建了五禽戏研究团队，打造了5门相关课程，全部纳入了本科生的教学计划，还给体育系体育教育、运动康复这两个专业的学生单独开课，不同专业各取所需。亳州学院学生蒋峰：
9: 我们每周都有五禽戏体育课程，课余也会和同学一起练习，既能完成课外锻炼任务，还能学习家乡文化，特别有价值。
7: 不仅如此，学校还成立了五禽戏俱乐部，安排专业老师全程指导，让同学们课外的练习也更扎实更有效。亳州学院五禽戏授课教师刘莹莹：
10: 我们教五禽戏会结合体能训练保强度，课堂控学时，课外靠俱乐部，赛事引导练，既落实要求，又让学生爱上锻炼，还传承了五禽戏文化。
7: 靠着这套特色教学，学校五禽戏团队拿下了全国高校健身气功锦标赛一等奖，省级奖项10多个，相关核心课程还登上了学习强国印尼国家慕课平台，让咱亳州的非遗文化走出了国门。 亳州学院体育系副主任戴志兴。
6: 我们高校体育教学的总体要求是硬标准，在具体落实的时候呢，我们把武勤系融入体育教学的全流程，在本科的课时设置中，武勤系占比还是不低的。在我们体育系二年级以上的本科专业还开设了特色课程，我们的武勤系俱乐部常态化开展针对性的训练，而且我们还建立了国际健身气功武勤系研究院，还有安徽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形成了教学研究传承服务社会的模式。我们既练体能，落实总体要求，又传承本土文化，真正实现以体育人。
0: 健康小贴士，
3: 你有没有想过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可能就写在脸上？有研究表明，如果眼皮上长了黄色的小疙瘩，或者耳垂上出现了一道褶子，这可能是身体在提醒您要当心心肌梗死甚至猝死的风险了。这几年心源性猝死这个词越来越常听到，它指的是心脏原因导致的一小时内突然发生的死亡。我国每天大约有1500人因此离世。亳州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董松武告诉我们，其实有些心血管问题从外表就能看出端倪。董松武：
11: 第一个呢，就是睑黄瘤，就是眼睑上面呢有黄色的瘤子，这种呢就是提示它有这种高脂血症。第二个呢就是耳垂，它上面有一个横的这种这个纹路，能明显看到这种耳垂上面有一个斜形或者横形那种纹路，这种人呢我们也需要积极的去预防心血管疾病。
3: 临床上，心源性猝死正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熬夜加班、频繁应酬、吸烟喝酒、剧烈运动、情绪大起大落等，这些现代生活中常见的场景都可能成为诱发年轻人猝死的高危因素。董松虎：
11: 如果说你有血管有斑块，在这种这个压力大，这种血管张力比频繁的波动，斑块不稳定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血栓，出现心血管疾病。
3: 很多人觉得猝死是毫无征兆的，其实身体往往早就发出了信号，尤其是年轻人，千万别仗着自己年轻，觉得有点不舒服扛一扛就过去了。董松虎：
11: 很大一部分人在发病前一周甚至这种一两天之内会有预警，身体呢会出现这种胸部的不适啊，或者出汗啊，一阵一阵的这种这个压迫感，这种情况呢要特别小心，有的人甚至有头晕晕倒这种情况，要积极的这种调节身体，然后呢积极的检查是不是有心肌梗死的一个前兆情况。
3: 说到底，预防猝死远比事后抢救重要的多。对咱们普通人来说，规律作息、适度运动、饮食均衡、情绪平稳都是保护心脏的关键。董松虎：
11: 体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把体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另外呢，就是说三高也现在发病率非常高，甚至有达到30%这样的高血压的一个情况，我们要把这三高调整好，这样呢就是极大这种降低心血管事件的一个发病。
12: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 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征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7: 再会。
13: 各位父老乡亲们，有的农商银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可千万不能借给别人，也别租给卖给别人，小心被诈骗分子盯上。要是有人说给你手续费，可千万别信，把银行卡借给租给别人用，那可是违法犯罪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上当受骗。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9: 一季度我市出口实际亮眼，中医药产业外向动能持续释放，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
8: 谯城区引导广大党员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回应群众期盼期待，推动解决一批民生实事问题。
9: 我市五一假期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嘱托开心举，日新江淮往前赶。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春日药都货通全球，依托世界中医药之都核心产业优势，我市持续深耕中药材外贸赛道，成为安徽外贸开门红强劲增长极。在安徽卫博药业有限公司，亳州海关工作人员上门走访，精准对接企业出口需求，助力企业抢占海外市场。作为亳州中药材出口骨干企业，公司出口业务覆盖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成为博药出海的中坚力量。安徽卫博药业有限公司外贸经理王艳红：
10: 公司年产中药材2500余吨，出口占总产值30%左右。一季度中药材出口总值达1075万元，同比增长75%，顺利实现外贸开门红。我们对全年出口形势充满信心。
9: 企业出口的强劲增长背后是亳州中药材产业的品质升级与业态完善。 魏博药业作为甘草出口配合中标企业，凭借药品 GSP 认证、高新技术企业等核心资质，构建一物一码全链条质量溯源体系，精准对接国际标准。这也是我市中药材持续赢得海外市场认可的关键。数据背后更折射出亳州中药材产业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的转型，形成了从种植到研发的完整产业链，为外贸增长筑牢根基。王艳红：
10: 持续优化产品与服务，一方面深耕现有海外市场，深化与新老客户的合作粘性，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新兴海外市场，全力推动更多优质亳州中药材走

0: 走出国门。
1: 企业出海势头强劲，离不开海关通关便利化等政策红利的精准赋能。亳州海关聚焦企业出口痛点难点，创新监管模式，优化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长，依托中药材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为企业提供政策辅导、风险研判等全方位支持，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助力企业轻装上阵拓市场。亳州海关查验科一级行政执法员黄博：
2: 创新通关监管模式，优化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长，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同时依托中药材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建设专题档案库，为企业提供精准政策辅导和技术支持。
1: 目前我市已形成完整中药材产业体系，种植、加工、贸易规模均居全国前列，90多家中药出口企业辐射亚欧非近90个国家和地区。亳州联动海关、商务等部门出台多项扶持举措，优化营商环境，搭建出海平台，推动中药材外贸量质齐升。一季度全市中药材出口总值达1.8亿元，同比增长6.3%，占安徽省中药材出口总值的91%，全国的11.4%，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亳州海关查验科副科长谢耀鹏：
3: 强化技术性贸易措施研判，完善政策辅导闭环，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市场适配能力，推出更多定制化扶持政策，推动亳州中药材出口实现量质提升，持续提升世界中医药之都的国际品牌影响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本台记者古风刘畅报道。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桥城区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施策，引导广大党员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回应群众期盼期待，推动解决一批民生实事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桥城区牢牢把握学是基础、查是关键、改是目的的内在逻辑，以整改实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全区上下坚持实事求是、审慎高效，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在学习教育中，桥城区坚持把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聚焦群众在就业、教育、社保、养老等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亳州市永刚饮片厂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赵瑞：
5: 为我们企业发展营造了务实搞笑、风情气正的营商环境，让企业能够集中精力抓生产、谋发展、干事创业更有信心。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桥城区创新实施分层分类一张网，侦查实改一本账，房企入村一条链，开门教育一盘棋的四个一工作法，教育党员干部将正确政绩观扎根于心，付诸于行，真开门、真办事、真治理，推动查办问题、听群众意见、整改整治受群众监督，检验成效请群众评判，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暖民心的务实举措，让群众参与其中真正受益。目前全区县处级干部包保135家重点企业，区直部门包保336家企业，建立了走访、收集、办理、审核、解决一类事闭环链条。截至目前，排查困难群众6300多户，提供上门服务20000多人次，深入企业了解用工等需求，举办招聘会76场，精准发放创业贷款130笔，全力稳岗拓岗。桥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张超：
6: 桥城区坚持把学习教育作为锤炼党性、校正航向的重要政治任务，将三严三实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运用一张网、一本账、一条链、一盘棋四个一工作法，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建设现代化美好桥城提供坚强保障。
1: 五一假期，市区各大景区精心策划、全新升级，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活动，传统文化与潮流体验相互交融，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请听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亳州花戏楼景区。今年五一，花戏楼融合了戏曲、民俗、科技等多种元素，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览古建筑的同时，感受不一样的文旅体验。
1: 走进花戏楼景区，传统戏曲与地方特色剧目成为假期里的一大亮点。景区常态化上演二夹弦、梆子戏，经典剧目《智斗麻三刀》，讲述亳州药商会长选举与黑恶势力做斗争的故事，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7: 这亳州的地界上谁不认识我？我跺跺脚都镇山镇，连那亳州的官府都得给我三分薄面。我来当你们商会会长，才能保证你们商会风调雨顺，是吧？
1: 游客汪俊。
8: 我是从那个河南郑州这边过来的，今天就是五一专门来咱们这边，就是因为在网上看到这个花戏楼这边说是很有特色，就专门过来的。然后刚才在那边的就是戏台看了一下，特别的精美那些浮雕，然后刚才在这边也看了那个白蛇传的演出，感觉还很有特色。
1: 游客李然静。
9: 我是从常州来的，然后来到了这边的花戏楼，然后看了那个花戏台还有皮影戏，然后包括这边的徽派建筑，我觉得亳州是一个非常有历史底蕴的地方。
1: 花戏楼景区主管陈晨。
0: 今年五一呢，景区推出的有方言情景剧、皮影戏以及机器人巡游等特色项目，同时也增设了游客服务点、休息区域，加强人员的引导和秩序维护，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尽兴的游览。
1: 在华祖庵景区，这里聚焦中医药养生文化，推出五禽戏展演教学、青囊迷踪、沉浸式剧本杀，还有中药材碾制等活动，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游客李瑞刚。
10: 我是从山西过来的，就是来到咱们这个亳州这个华祖庵景区，这个氛围特别好，咱们这个中医药文化也特别有名，所以说过来感觉一下，亳州人民都好热情好客。
1: 游客张从简。
11: 华祖庵景区这个项目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尤其是这个舞机器表演和一些体验性、沉浸性项目体验项目，相当不错。
1: 游客杨梦杰。
12: 制作手串、香包、香囊呀，让小朋友多了解一下。然后我们这边有很多的那个 NPC 互动嘛，想让小朋友都融入其中，多跟外面多互动一下。
1: 五一假期结合游客需求，华祖庵景区在活动创新和服务提升上持续发力。华祖庵景区值班经理李丹。
13: 我们今年重点打造了沉浸式剧本杀、五禽戏展演及教学、中药手工香包体验等项目，同时完善讲解服务、安全和便民设施，让游客在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的同时，拥有舒适优质的游览体验。
1: 五一假期，市区花戏楼、花祖庵、曹操地下运兵道、华佗百草园等各大景区联动发力，推出戏曲演绎、国风夜游、养生体验、红色文化、亲子休闲等多元活动，以丰富的文旅产品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4: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劳动最美，坚守不凡。五一假期，万家乐享闲暇时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却仍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他们以汗水浇灌奋斗，以坚守诠释担当。本栏目推出五一我在岗系列报道，聚焦一线奋斗者的身影。这个假期，蒙城县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全力推动省级重点民生工程提质提速。
14: 你们那个做的时候，两面的柱截面要居中，安全绳挂好。
4: 在蒙城县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平房仓施工现场，测量员李志正在叮嘱高空作业的工友注意操作细节与安全防护。假期期间，距离地面十米的高空作业面就是他和工友们的常驻点。李志，
14: 越是到假期的时候，我们越是要绷紧自己的这根弦，因为五一假期到来了，加上我们工地正好刚刚进入到重要施工节点，安全质量不能马虎。
4: 项目施工人员石建新，
15: 我们是经常干的，没不空岗。工作人员主要是安全问题，安全绳、安全带、安全帽，这都是必备的。
4: 一处平房仓规划架设五根预制梁， 这是工程建设的既定任务，也是工人每日施工重点。重达12吨的预制梁吊装到位后，由石建新与工友协同完成焊接作业。从业20余年，这类高空作业他早已驾轻就熟，常年露天施工，风吹日晒已成日常。黝黑的皮肤，布满老茧的双手，是他坚守一线的真实写照。对他而言，节假日在岗赶工早已成为习惯。项目施工人员石建新：
15: 知道工地啊有活干，就干活，平常跟平常一样，习惯了。
4: 五一假期，项目现场百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紧张忙碌。大家分布在高空焊接、墙体粉刷、构建加工、主体收尾及配套施工等各个作业面，现场机械轰鸣，施工不停。建设者们抢抓工时，卯足干劲，全力以赴，保质保量推进项目建设。项目施工人员郁存礼：
16: 干我们这行，项目不停工，我们就不休息。五一就在工地上干活，踏踏实实把活做好，把任务完成。
4: 作为省级重点民生保障工程，蒙城县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是当地健全粮食储备体系、守牢区域粮食安全底线的重要载体。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补齐县域粮食仓储设施短板，全面提升粮食收纳、存储周转和应急保供能力，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基础，为蒙城现代农业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项目部经理蔡西清：
17: 五一期间，项目部科学调配人力物力，优化施工排满，在强抓建设进度的同时，严守安全底线，严控工程质量，全力推动项目提质提速，力争早日建成通用，切实筑牢区域粮食安全屏障。
1: 本台记者吴维维报道。五月的亳州韶花盛放，满城芬芳。亳州公交巧花心思，将韶花造型馒头、韶花书签等特色元素搬进站台，送进车厢。在市区建安文化广场，寻药都春运赴韶花之约主题站台前，市民游客争相打卡，更有花仙子、送花郎穿梭其间，氛围感拉满。乘客杨先生：
18: 平时等公交车都是刷手机，今天一过来就被这个站台惊艳到了，瞬间感觉自己穿越了。
1: 乘客李明简：
19: 药都时空报道说是可以在建安文化广场坐这个公交到十八里镇去看韶花，我和老伴我们俩就过来了。这个车上装饰的也很好，确实有这个气氛。
1: 乘客陈女士：
20: 公交车上里面呢都是鲜花，让我感到非常惊喜。我个人觉得呢，因为现在五一假期吧，人流量比较大，坐公交车的话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1: 这个是我们那工作人员几个早上去摘的烧花，节日快乐啊！节日快乐！
22: 谢谢。
1: 亳州公交公司总经理宋燕。
23: 这个赏花专线呢，我们是围绕着城市的市花韶花专门精心打造的这么一主体专线。亳州市的这个每年的韶花节受到这个亳州市区包括我们周边各个地市的关注，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站台包括车厢内都部署了我们的这个韶花的这个 IP。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公交车这个特殊的窗口和我们亳州本地的市民包括这个外地来的游客呢，有一个更沉浸式的互动，让他们感受到我们这个城市的活力、美丽，更能感觉到我们这个城市的幸福感。
1: 据了解，亳州公交还开通了两条赏韶花摆渡线，赏花专线从建安文化广场直达蒋里村党群服务中心，4月30号至5月5号早8点至下午6点运行。景区摆渡线从十八里镇中心小学直达该地，5月1号至5月5号同步运行，两条线均15分钟一班，直达花海核心区赏万亩韶花。乘客李明简：
19: 这个呢也欢迎外地的朋友们到亳州来旅游。
1: 乘客陈女士：
20: 欢迎大家来我们亳州看韶花。
1: 从主题站台、主题公交到赏花专线，亳州公交把药都文化与春日赏花深度融合，让原本只是交通工具的公交变成了传播城市文化、展示春日魅力的新窗口。
4: 立新台记者王学源报道。五一假期第一天，高速出行迎来客流高峰， 为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利辛县联合高速、消防、卫生等部门，在介夫泵高速利辛收费站启动一路多方联动机制，全力护航群众假日出行。
2: 你好，先生，欢迎你来到利辛，这里是我们给你准备的旅游攻略，您可以看一下。
4: 上午9点，介夫泵高速利辛收费站车流明显增多，收费站工作人员迅速启动节假日保畅应急预案，在有序疏导车辆的同时，还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开水、应急食品、电车应急充电等便民服务。驾驶员孙康：
3: 路上挺通畅的，有高速服务工作人员为我们服务，一路畅通。
4: 介夫泵高速利辛收费站工作人员刘明霞：
5: 五一假期车流量大，在此提醒广大司乘朋友，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根据交通指示依次通行。
4: 多方协作，靠前服务，为确保节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利辛县还在高速出口等重点路段设置了消防救援和医务人员值守点，加强应急处置能力，做到随时响应。利辛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队员武畅：
6: 根据县里统一安排，我们在节假日期间对重点路段进行值班值守，随时应对车辆自燃、交通事故等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保障节假日出行安全。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一季度，我市出口实际亮眼，中医药产业外向动能持续释放，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
1: 桥东区引导广大党员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回应群众期盼期待，推动解决一批民生实事问题。
4: 我市五一假期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第二次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不要紧，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在硝烟弥漫的资本市场里，唯有超智者方能全身而退。命运自己坐庄，国运谁来操盘？国际资本大鳄瞄准中国金融市场，金融骄子全力一击，股市战争风云变幻，阴谋圈套黑幕利益，资本市场弥漫步步杀机。一部书读懂世界法则，谁是庄家？作者朱子夫，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一讲播。
11: 喂，103，103，燕南飞喊了两声。哎，我说你这小子怎么没动静呢？
12: 升官发财。升官发财，嘿嘿，今天是少尉，后天是少校。
11: 103傻兮兮的喊着，燕南飞飞起一脚踢在了他的屁股上。你瞎喊什么的啊？给我醒过来。喂，查查那股市怎么这么异常
12: 啊。103回过神儿，这个容易啊，咱地下的全知道。
11: 说着他摸了摸油光锃亮的发型。燕南飞不敢放松会视，一直紧紧地盯着。哎呀，还让不让人休息休息啦？还没去兰桂坊逛逛，这么快就来了。燕南飞满腹牢骚，直到下午股市收市，外汇依旧平稳的像一碗水。哎，不对劲儿啊，外汇市场的波动波幅每天都有100-200个基点，但今天确实太诡异了啊，只有不到50个基点，你说这是怎么事儿啊？燕南飞冲着103说道。103是一脸迷茫，号称地上全知道的他这个时候也犯傻了。
12: 难道是天上来的？天上咱也知道一半啊，真是没道理。
11: 燕南飞看着103，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知道他短时间内是找不出原因的。就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是黄峥打来的。燕南飞， A 股市场很是异常啊。哎，恒指也有异常，那先说说你那边的情况。 A 股今天 银行集体下跌，包括最大的工商银行，但是宝来生物却大涨。我有怀疑，大量资金涌入宝来生，另外今天公布的外汇流入额是20亿，我查不到这笔钱的最终去向，但是一定可以确定，前期外汇流入已经有不少从房地产里边撤出了。
7: 啊，房地产？哪个地方流出的最严重啊？
11: 深圳和上海。如果只是这几个一线城市也不足为奇啊，但是包括太原、银川等二线城市的资金也有加速流出的迹象。这些城市的房价之前并没有涨多少，但是最近几个月这些城市的房价折扣很大。
7: 燕南飞当然明白，前几年房地产火爆异常，好多国外的资金看好中国房地产，本来作为热钱流动，但很忌讳投入到不动产的。但是这次不同，大量的资金流向了房地产，而中国房地产行业打了鸡血一样，完全不顾风险控制，每天只是强调做大做强，赶英超美，全国圈地盖房。没有地皮就创造地皮，没有资金就大量举债。疯狂这个词真是不能形容这股子热乎劲儿。但今年突然不同，中央连续推出政策限制房价的上涨，大批的海外资金深陷在房地产里面，国外的资金退不出去，浪费了很多机会成本。但是那些资金也不怕，套着就先套着呗，反正看谁最后熬死谁，不尴不尬的拖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可是现在不同了，刚刚听说有海外势力入侵金融市场，这笔资金会躁动起来，不顾一切的往外走，幕后一定有总指挥。
11: 我说慌张啊，
7: 资金流入的方向就无所谓了，但是一定要监控好流出的方向。我们没有办法影响上层的决定，但是尽量做好万全的准备，毕竟我们的资金有限呐，比不上那些富可敌国的传统家族势力。103这边也碰到了对手，这么大的批量的资金居然查不到源头，都是到一些随便注册的公司就截止了。另外注意一下方狂，对于他我心里总是不放心呐。宝来生物记在他名下的股份至少占有 5%， 而且更重要的是康众药业，听说他所占的比例不小于 6%， 对于一个竞价的机构，这么大的比例的额度足够产生影响的啦。好的，内地方面你放心，有陈峰他们在还乱不起来。我是担心你那边啊，毕竟是全开放的地方，没有行政上的保护，受到的阻力会大得很多。
11: 没问题，能应付过来。
7: 挂断电话，103突然问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11: 燕南飞啊，谁是施罗德斯啊？
7: 燕南飞愣了一下，施罗德斯是一个已经有100多年历史，而且在资本市场隐藏极深的巨型家族。对这个家族他还是听人说起过的。话说当年控制全球黄金定价的某个家族，突然在20世纪初退出了这个定价系统。不过他们退出不是因为自身突然没有实力来控制，也不是因为他们想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做事，而是迫于这个施罗德斯家族的压力而不得不退出黄金定价系统。深厚的历史底蕴，广阔的人脉关系，这个施罗德斯完全有能力叫板全球任何一个家族势力。新中国的环境很特殊，成立仅一个甲子，之前连年的征战和一场日本侵华战争，使得中国没有历史条件以及和平的环境酝酿出这样的巨型家族。到现在依然流行着富不过三代的老话，导致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有能力与这样的家族叫板。就拿燕家来说，算上燕南飞也就过了2代，不过这样也好，没有哪一个家族可以凌驾到法律之上，也没有哪一个家族可以背离国家意志，
11: 不像在欧洲这些传统势力国家，就连战争的发起也有某些家族的影子。燕南飞听103提到施罗德斯，联想到近期资本异动，顿时明白了，和他们对抗的家族势力至少是到施罗德斯的级别。103，你帮我查下所有东南亚的数据，我要的不多，就是这半个月内泰国、新加坡、印尼的汇率。
12: 哎，这个容易，网上随便就能找到，你等会儿啊。
11: 燕南飞查。

0: 异常迅猛。燕度收市前三秒，股市大跌10.8%，这是全球金融界奇闻呢。还真的是第一次，大量的资金流出印度。燕南飞自言自语地说：“大象啊，大象，可爱的大象，你的鼻子怎么这么长呢？”哎，103，收工了啊。累了一天，天一黑倒头便睡。可不巧，刚要闭上眼睛，便听得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哎呀，你娘的，谁呀？103抱怨着开了门。门一打开，杜宇闯了进来。方狂今天到了香港。
1: 方狂啊，
0: 嘿嘿，看来香港是个好地方啊。走了走了，睡觉了。我问你，燕南飞在不？
1: 出来了。
0: 哎，出来了，出来了。燕南飞擦着头发，围着浴巾，看到了杜宇在门口站着。燕南飞，方狂今天也到了香港。哎，别大惊小怪的，人家可能只是玩玩而已。哎，罗爷知道不？没敢惊动他，估计也不知道，否则出入境这么大的事儿，他们集团一定会有备份的。毕竟方狂在他们集团也算是号人物吧。杜宇看了一眼103，那你接下来干嘛呀？
1: 首长让我监视好他，他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0: 杜宇顿了顿，还有啊，就在几天前，方狂还去了趟中东。
1: 人家去趟中东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103把杜宇推出门，
1: 你走吧，你走吧，临走也要来教我小爷的春梦。
0: 门打开了。103站在那儿，旁边还站着燕南飞，围着个浴巾，一副典型猪哥样。路过的人纷纷侧目，杜宇不禁老脸一红。方狂来了，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一件好事。
1: 你看他啊，40多岁的人，依然是飞扬跋扈，酒色财气没一个不沾的。哎，他那双眼睛啊，冒着阴光，看了就起鸡皮疙瘩，偏偏呢他又是罗爷的干儿子，打不得骂不得呀，还给咱们穿小鞋。
0: 103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愤怒的样子。再说欧洲，还是那座城堡，还是那个背影，还是那个年轻人。少爷，根据您的指示，这次让方狂大幅打压香港恒指，看起来是颇有成效啊。香港社会资金全力保卫恒指不破17000点，据估计今天一天吸引去的资金有几百亿。年轻人微沉吟，点点头表示赞同。
2: 那么计划流入到中国内地的那批假币已经被内地警方截获，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计划呀？
0: 那是我故意放出去的消息，让他们去查到，他们会以为有资金要针对内地 A 股，但是就不让他们认为我们狙击的目标是香港和澳门。
2: 少爷，如果这样，何不直接对港澳下手呢，而绕到内地？就让这头雄狮永远地沉睡下去吧，安逸的环境对于雄狮的睡眠是有好处的。
0: 你以为我们这次对香港下手，他们会坐视不理？不可能的，香港是第三大金融中心，跟伦敦联系紧密，这是历史问题。我们的最终目标，你觉得是香港、澳门这些弹丸之地吗？或是英国伦敦，是美国纽约？雄心壮志让这个年轻人心里倍感荣耀。这就是我们家族，我们家族一定需要这样有远大志向的人来掌舵。
2: 那少爷明天的计划是什么呢？
0: 不能操之过急，这几天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港股，让港股乱一会儿后。年轻人又顿了顿，接着说，就让方狂继续做空恒指，让恒指保持下跌的趋势。

0: 但是暂时不要穿破16000点的关口，内地那边也先不要动呢，我们没办法来确立优势。如果这样大量做空，会不会引起香港当局的警惕呢？
1: 不会的，
0: 只要我们控制好指数，就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我们先让那些权重股下跌，但方狂操控的恒指不能破16000点。就目前来看，还是很成功的。也希望我们的其他盟友通过期货市场，让那些机构和社会零散资金消耗完毕，希望他们能领会我的布局，不要让官方的资金进入期指和股市，否则我们的压力会很大呀。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少年这一手实在是高明。
0: 下一步让老四、老五还有老六、老七按计划行动，千万记住，不能再让那七个老头活在世上添乱。
1: 是。
0: 犹豫了一下，他又说道，少爷，
1: 有没有后备之策？
0: 你是说万一我们这次行动失败？
1: 是的，毕竟在宝来生物里我们已经失败过一次。
0: 别忘了，我们还有中东石油。再说香港雁南飞103，
2: 查到了，查到了，列支敦士登这部分资金是从这个国家来的，这批资金非常狡猾，从瑞士出来，然后到列支敦士登，通过列支敦士登分散到印度，印度有香港公司开设的分公司，从这些分公司再转到新加坡、泰国、印尼等地，最后以各种合法名义进入香港。这部分资金来源去向很明确，彻底的绕开了官方的监察体系。
0: 103似乎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看出点爷们气概。既然是合法资金来源，那么雁南飞就不能去举报了，举报了也没用，人家还要不要做生意，没有合理的证据，监管部门是不会立案冻结资金的。观察下今天的恒指走势吧，虽然他们不按照常理出牌，但是103，咱们哥几个又什么时候按理出过牌呢？
2: 这个是咱们强项，规规矩矩做事，烦都烦死了，一点都伸不开手脚。看哥今天给你侵入列支敦士登银行总部，
0: 别胡闹，搞到外交层面，老头子都保不了你。
2: 那我们现在做什么呢？
0: 不用做什么，你就留意好今天股市到什么点位就可以了。如果今天股市跌穿16000点，一定要尽快告诉我。
2: 那没问题啊。
0: 确实没问题，没啥技术含量。打开软件，103昏昏欲睡。港币对美元还是没有异常，唯一的异常就是太平稳了。时间到了，港股开盘，开盘定在17040点，一个上午的走势就在这个点上走着。方狂接的邮件，二少爷的意图虽然简单明了，但是方狂却不是很开心，手头可动用的资金绝对能撬动整个香港金融体系。股市的波动是正常的市场表现，没有必要因为一点点的波动而乱了大局。我建议财政资金保护好更重要的旅游、地产和部分工业，只要这些企业有实实在在的业绩展现，那么这些波动香港都能承受得住。
3: 香港当然承受得住，但是香港股民能承受了多少呢？
0: 你不要忘了，香港的支柱是金融界，如果金融界遭受打击，那么下一个是什么呢？没有下一个，就是香港本身。我们的工业生产已经转移到内地，留在香港的是房地产和这些公司的总部，这些是香港的根本，而这些根本是依赖于香港稳定的金融。

0: 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了，那么香港地少人多，还谈什么香？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3: 为什么呀？
2: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3: 妈妈，我记住了。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命运自己坐庄，国运谁来操盘？请欣赏《股票战争》畅销小说《谁是庄家》，作者朱子夫，播讲孙一。
6: 股市可不会因为香港特区政府开会而给面子不下跌，下午迅速跌破17000点整数关口，然后持续下探，一个小时后指数下跌700点，接近到16000点的关口。
10: 燕南飞，16000了还不出手？
6: 103抬抬眼皮，出手也得给我个理由啊。
10: 那这个理由够不够啊？
6: 103把电脑转给燕南飞，屏幕显示的是方框刚接收了一封电子邮件。
11: 方框真的投靠了那个欧洲佬？
6: 燕南飞有些不敢相信。
10: 这个凭你的智商能看出来实在不容易。
6: 看对方的来信，他们是想让恒生指数维持在16000以上。你说方框甘愿受其摆布吗？嗯，
10: 方框这人你难道还不了解啊？你不是和他交过手吗？宝来生物的时候你不是气得他哇哇叫？
6: 那是。燕南飞有点得意，不过按照我的看法，像他这个人呐，是不会甘愿受人摆布的。你越不让他干嘛，他偏偏干嘛，他一撅毛驴推着不走，打着倒退。
10: 有办法玩玩没？
6: 有啊，这次还不用我们出手，有人会对付他的，咱俩还得帮帮他。
10: 哦，怎么个帮法啊？
6: 很简单的啦，既然是帮忙，那就他想干嘛就帮他干嘛呗。看着看着，恒指渐渐接近16000，已经16039了。103，下个单呗，狠狠地砸下去，戳穿16000，保持半个小时。103倒是爽快，3000万一下子丢下空单指令。方框还在犹豫着，已经破了16000了。15分钟周期图上已经明显做到了有效击穿，方框不由得兴奋起来。
12: 二少爷，这个不是我能控制得住的，是天意，上帝要打穿16000，你不要怪我。
6: 方框得意地笑了，跟着做空。我倒要看看这个素未谋面的二少爷有什么能耐。方框不计后果的行为终于引起了注意。燕南飞看着继续下探的指数，
12: 小样上当了吧？ 小爷我从来就是四两拨千斤，哈哈哈。103平仓走人。港资银行终于出手了，再放任自流，恐怕香港金融信心就收不回来了。长江股份、汇丰银行集团、工商银 H 多个恒指权重股集体在临收市前一个小时全部翻红，股指期货大量的多单开仓，16300、16400、16500，终于在16523点位上顺利收盘。
10: 燕南飞，你说这事怎么解释啊？我们都还没动手就已经翻盘了。
12: 翻盘还早着呢，还有500点要收复。今天机构两个市场动手，他们压力很大呀。按照现在香港外汇储备量只有1000亿美元，其他的都在海外热钱，靠不住今天买入到股市的资金都是实打实的钞票，耗费了不少精力啊。股指那边倒是没有怎么伤筋动骨。
10: 那么我们明天又动手吗？
12: 别人以为香港特区政府动用资金在股市，想着让老百姓的资金跟着流入股市，但咱也不能只在股市里搞手脚，汇市期市也得逛逛。打开这个账户。燕南飞丢给103一张卡片，103没见过。
10: 哎，还真没见过这玩意儿，这是什么呢？
12: 这是新西兰外汇账户，100倍杠杆，香港太小气，只给20倍杠杆，不适合咱们哥们搞大事啊。就用这个吧，老头子开了好几个账户，这是最合适的。
10: 为啥呀？我听说杠杆赔率大的在欧洲，用那边的不就行了吗？
12: 你傻呀，那边是欧洲国家老巢，你有个风吹草动的马上给你冻结账户啊，限制炒作呀什么的，人家在那边是高富帅，咱去了最多是屌丝两枚，犯不着和他们扛着啊，咱扛不住啊。新西兰最好，对我们是中立国家，今天啥事也不干，就专门做港币。103脑子慢点是慢点，不过要是反应过来还真是举一反三的料。
10: 那要是他们直接反手到汇市呢？
12: 我给你本书你看看吧，什么叫敌退我进，敌进我退，咱几个撒丫子撒就是了，让他们耗着。何况现在港币还是在低位，想欺负我们不能让他们那么便宜，最少也得扒层皮，趁他们没有留意先把趋势给他们做起来，做给曼哈顿人看，让他们也帮着我们。
10: 什么时候动手啊？
12: 等晚上10点吧，英国下班，美国上班啊，咱就是做给纽约那些吸血鬼看。那么些年赚了不少的吧，来帮咱哥们一把。这次方狂输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银行投资者会主动出击，当然更不知道是燕南飞背后阴了他一把。他现在要做的是跟欧洲方面解释下为什么要违背二少爷的指令，没有控制好指数而招惹到官方资金入场。何况就那么一个下午，损失的资金已经过亿。上海还是那幢7层小楼，方狂提着行李箱走到门口。
13: 孩子，这次要去多久啊？
12: 钱一同拉着方狂的手颤巍巍地问。
14: 啊，妈，我可能啊要去一段时间，你不用替我担心啊，我一处理好那边的事儿就回来。
13: 孩子，要去很远吗？
12: 方狂迟疑了一下，点点头，回头对保姆又交代了几句，告别了母亲。咱们再说杜宇和燕南飞。杜宇告诉燕南飞，方狂昨天离开香港，签证办的是卡塔尔，我也要出国，你自己保重。另外啊，103做事不顾细节，马马虎虎，我担心他有危险，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多注意安全。燕南飞感动得一塌糊涂。
14: 哎呦，哎呀，哥呀，哥，这辈子啊
13: 我最开心的就是今天了。
12: 杜宇皱了皱眉，因为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到杜宇一次说话超过十个字，这辈子值了。杜宇听着这句话，眉头似乎皱得更紧。经过几个交易日的分散，会市终于不再单边发展，死气沉沉的会市终于有了生机。 7.6201 买入5000手， 7.6303 买入3000手， 7.6415 买入4000手，量不是很大，只要稍稍把汇率往前赶一赶。偏偏就在这么稍微赶一赶，嗅觉灵敏的麦哈顿人是不可能放弃的，跟着走。麦哈顿什么地方？什么美林证券、高盛集团、惠誉评级，数不清的金融大鳄都聚集在那么一堆，大鳄级别的人物层出不穷。看着大量的资金从大洋洲流入香港汇市，管着3721的先搭个顺风车再说，这就不一样。大量的美元兑换成港币，一路推高港币汇率，市场上扬，燕南飞乐的手舞足蹈。
11: 发了。
12: 这几天咱哥俩趁着杜宇不在，一定要去兰桂坊潇洒一下。不用说，燕南飞电话响了。老头子，首长，有什么指示啊？
14: 来我这里一下。杜宇啊，有信息传过来。
11: 别呀，这么晚了打扰您多不好啊。
12: 燕南飞计划失败，万般无奈，
14: 这是命令。
11: Yes, sir。
12: 燕南飞没办法推脱，只得老老实实的去找老头子了。
14: 燕飞啊，今天汇率那把火是你小子点起来的吧？
11: 不敢。杀人放火咱还没那胆儿。这个您怎么了老爷子？
14: 这么晚了喊你来，是不是有啥情绪啊？
11: 没有啊。你老大说啥咱就一跑腿的命，哪敢情绪不情绪的。
14: 知道你年轻人来这花花世界想灯红酒绿，不过你别忘了啊，你是纪律部队的人，以前的一些臭事儿我就不提了，但以后得为国家的荣誉想想。
12: 燕南飞看着首长一脸正直，很是触动。首长看着燕南飞，无奈地叹了口气，丢过来几张照片。
11: 这是什么呢？
12: 燕南飞拿起照片仔细观看。
14: 据杜宇传来的消息，就在前两天呢，他尾随方狂去了一趟中东。你看啊，这就是杜宇得到的照片，上面有方狂，具体地址应该是在卡特尔。这家伙跟几个石油巨头走在一起，你看看是不是他？
11: 没错，是他。虽然有点模糊，但没有错，一定是他。
14: 他在中东除了和几个石油巨头联系过，还在施罗德斯设在那里的一家石油加工企业待了将近3个小时啊。我们派去的特工暴露，所以不知道此次会谈的内容。
11: 那杜宇有没有危险呢？能不能调杜宇回来？
14: 就知道你关心杜宇。放心吧，这次杜宇的身份是驻卡塔尔武官，他们不敢轻易对一个外交使者出手，但是也限制了他很大的自由。
12: 燕南飞一头冷汗。
11: 没事就好。谢谢老爷子，还是老爷子的安排的周到啊。
14: 方狂肯定是在中东联系石油资源，但是罗峰并不知情，明显是他自己的打算。你怎么看这件事啊？
11: 老爷子，你可算是问对人了。我早就看这小子不顺眼。我最近也一直在关注，虽然目前没有大规模的资金流出，但是一定有问题。
12: 燕南飞清理清理嗓子，
11: 这个世道黄金不能当吃当穿。不过石油可就不一样了，饿极了还得靠石油啊。施罗德斯家族的传统势力并不在中东和亚洲，这次103立了大功啊，查出幕后的背景是施罗德斯的第二个儿子，但是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就喊他二少爷。
12: 这个二少爷现在想把手脚碰触到亚洲和中东，一定要先得到中东石油大亨的点头，否则呢，什么都是白搭。方广是中国人，最近中国投资到中东石油的公司不少，这也给方广提供了方便。他作为十足螺丝的马前卒，一定不会引起当地头头脑脑的怀疑和抵触。不像是欧洲人，他们买石油可以，但是想开采石油，那是想都别想。
14: 怎么，有对策吗？
12: 有啊，当然有。本公子有上中下三策，老爷子你想听哪一计？
14: 首长眯缝着眼睛，心想这小子有意思，说书的精神拿来汇报工作。那就从下计开始说吧。
12: 这个计策它很简单，就是无为，让他去做。不过让杜宇跟卡塔尔石油大头传个话，内容就是欧洲施罗德斯想要去那里开采石油，这样呢，他们这些石油巨头肯定会严防死守，打死也不会给外人投资。不过呀，这样也可能影响到我们中东的策略，此所谓下策也。
14: 这个不行，不能影响到国家战略。那中策呢？
12: 中策嘛，就是麻烦你老人家支持，你就得动用您的关系，我也发挥本公子的老本行，嘿嘿嘿，我们瞧准时机一起做空石油，要求不高，只要能做低一块钱，那么他投资的石油就会亏损上百亿的美元呐。但是中策考虑到需要大量的资金，最少要2000亿美元。这个老爷子，你得支持，绝对不会亏，只有赚啊，只有赚呐。燕南飞擦拳魔掌，我的老本行就喜欢这一口。
14: 哦，2000亿。

0: 也不是很多，我情绪上支持你。
1: 哎嘿、哎、情绪又不当饭吃。
0: 燕南飞瞬间抽了气儿，
1: 还有上策，这个比较麻烦。但归根结底呢，是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把石油价格压下来。我们可以让杜宇在最短时间内代表老爷子谈判，和中东签订联合开发协议，短时间发出大量石油给需求国。当然我们是最大的需求国了啊，我预计可以将石油价格压低至少5块钱，到时候我们趁机买入石油储备。而施罗德斯目前的精力主要放在亚洲期市和股市，想大幅做空各国股市后在期市获利，所以啊，我预计他们与中东的谈判最少也要在几个月以后。到他们谈判结束，我们早在最低价格取得了大量的石油储备，也争取到了主动权，这是上策，但是需要时间的嘞。首长听了听，这个不错，一石三鸟，还可以借助中国石油三巨头的实力，更是利国利民，而且不用花费更多的资金。另外油价下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 A 股和港股投资者的做多情绪，这也是施罗德斯所不愿意看到的。这是燕南飞说着将一份文件交给首长，这是施罗德斯二少爷与方框的书信往来。虽然港资银行出手救市，但他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将恒生指数打到15000以下，不计成本。哦，那就上策吧。首长满意的点了点头，点了根烟。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呢？兰桂坊？ 别介，老爷子，咱处理的事儿多着呢，一定要争取啊一两个月的时间给杜宇他们做好准备。
0: 这才算句人话嘛，回去好好休息。出了门看了看表，11:30，兰桂坊刚刚打烊。
1: 燕中尉，首长让我护送您回家。
0: 好吧，燕南飞欲哭无泪。燕南飞看没有机会去兰桂坊了，狠狠心转身往回走，他得再去找老头子。
1: 首长啊，
0: 燕南飞贼头贼脑的又爬上来了。
2: 燕南飞，不是你走了吗？还有什么事儿啊？
0: 这个首长，您看咱这儿搭工搭料的，多少给点好处吧。
3: 首长狡猾的眯了眯眼睛，靠在椅子上。
2: 好处当然有啊，你为国家出力，国家怎么能怠慢你呢？
0: 首长你看，别人出工都是先付定金的，你老是不是先付一点啊？
2: 没问题。
0: 燕南飞嘴脸一乐，乐呵呵的往前凑。
2: 南飞，抽烟吗？
0: 不，我不抽烟。首长拿出一根烟递给了燕南飞。
2: 抽吧。
1: 抽，那这个一定要来。
0: 首长递给燕南飞一支香烟，顺手打开打火机，燕南飞凑了过去。
1: 哎呀，好烟呐、很香啊。
0: 燕南飞不大会抽烟，但也装模作样。
2: 南飞啊，没事就回去休息吧，天都晚了。
1: 首长，你答应的定金还没给呢。
2: 哦，给过了。
0: 什么时候啊？银行卡里面没有什么到账啊。燕南飞愣了愣。
2: 刚刚啊，不是给你点了烟吗？你去问问有哪个首长给别人点烟抽。
1: 哎呀，你耍赖，就是点了根烟。
2: 我允许你跟别人吹牛的时候说某位首长亲手给你点了烟。
0: 燕南飞抓狂了。
1: 哎呀，少说也得给个几百万吧。倒霉的香烟啊，以后绝对绝对不抽烟，谁给的都不抽，玉皇大帝的也不行。
2: 还有半条，你拿两盒去，这个算私人赞助。
0: 燕南飞想了想，不要白不要，一把夺过剩下的半条香烟，
1: 这个算是情感补偿。
0: 说完这句话的头也不回的走了。
4: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本节目由孙一工作室制作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4: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5: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6: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7: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奏，薪火相传中国魂。
1: 他们是时代的楷模，
2: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3: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4: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5: 我就觉得吧，在6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6连。
6: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7: 这是我的职责。
4: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1: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8: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
5: 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4: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7: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6: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徽。
1: 系列微广播剧先锋，20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他一生守一个岛，他一生陪一个人，他们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在平凡岗位用大爱书写家国情怀。请听时代楷模王继才、王世花夫妇的故事。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1集《岛主的日常》，根据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真实事迹改编。
9: 开山岛位于我国黄海前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距最近的陆地连云港灌云县燕尾港约12海里。岛上野草丛生，海风呼啸，人迹罕至，条件十分艰苦。1986年，江苏省军区成立开山岛民兵哨所，当地人武部找到了灌云县26岁的民兵王继才，让他担起守岛重任。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10: 开山岛那是什么地方啊？那是个荒岛。
11: 我知道，
10: 遍地野草，毒蛇猛兽，连个人影都没有，你去干嘛？能过日子吗？
11: 我知道。
10: 你知道什么呀？连云港就没有其他单位给你选了，你非得去那儿？
11: 这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10: 世上就剩你王继才了吗？你不去，人家还能绑你去啊？
11: 开山岛在黄海前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我也愿意去。
10: 哎呀，傻孩子，海上经常刮台风，有点什么事船都靠不过去，去了那里跟坐水牢有什么区别？哎，再说你媳妇世花能同意你去吗？你爸能同意你去吗？
11: 我还没告诉世花，我想等我安顿下来再跟他说，他一定会支持我的。
10: 你别看你现在说的天花乱坠，等到了那儿吃了苦你就懂了。
11: 如果是我能力不足完成不了交代的任务，我愿意退下来，但要是因为怕吃苦而退缩，那不是我王继才的风格，我不当逃兵。
10: 哎，你这孩子，哎，大哥，你别干坐着呀，你也劝劝他，你看看你的好儿子。
12: 革命前辈为了保家卫国连命都没了，打下来的江山要你来守，你就应该守好啊。
11: 您说的对。
10: 你们这对父子顽固啊！反正我劝也劝了，你非要去受那个罪我也拦不住。哼，不撞南墙不死心，
13: 嘿。

0: 石花，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你啊，吉才。你怎么都瘦成这样了呀？啊？
0: 我没事儿，这儿挺好的。
1: 你平时都住哪儿啊？你说这一个多月，你都怎么过的呀？
0: 来，我带你去看哨所。哎，小心脚下啊，小心。
1: 走。哎，
0: 这岛啊，没多大，也就两个足球场。这几天我就捡石头修补哨所，供给船也会拉些补给品，还能抓鱼、抓螃蟹呢。
1: 你说你，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哦，
0: 就是晚上壮胆嘛。哎，来，进屋，进屋。

0: 有点吓人。
1: 哦，没事，就是风。哎，我挡着点风口啊，别担心。
0: 你说蛇进不来吧？
1: 啊，进不来，撒药粉了。
0: 知道你为啥喝那么多酒了？这晚上一个人得多吓人呢。
1: 没事，就一开始那会儿真有退缩的心。哎呀，就想第二天只要有船来就不敢了，回家。但天一亮又想再坚持坚持。后来啊，慢慢的就习惯了。

0: 确实没法开除。我们已经请来了有丰富经验的临床医生，他会全场指导你。
1: 啊，哎，好。
2: 王所长您好，时间不等人，我现在需要知道您爱人的具体情况，您还要立刻准备开水、毛巾，把剪子消毒。
3: 来，给我，我来跟医生说，你去烧开水，煮剪子，去。
1: 啊，好，我去准备。
2: 妹妹，别怕，老一辈人没有条件。大部分啊都是在家生产的，咱们要有信心啊。你之前的病例呢我也看过，孩子位置很好，可以顺产的，不要怕啊，咱们一起努力。
3: 行，我全听您的，您说。
1: 好，剪子，开水来了啊。
2: 深呼吸，深呼吸，用力，对，呼吸，对，用力，用力啊，用力，别泄劲儿啊，用力。
1: 石华，石华，坚持住。生了，生了，是儿子啊。
3: 孩子活住了，剪子拿回来，期待一下。
1: 谢谢，谢谢医生，谢谢组织的关怀，
3: 谢谢医生，谢谢。
0: 平安就好啊，我们提着的一颗心呢、啊、可算能放下了。
1: 我也，
0: 哎，两口子打算给孩子起什么名字呀？
3: 我挺记才的。
1: 我想好了，就叫治国。治字上面一个士，下面一个心，希望他当一名战士，心中有祖国，立志要报国。
3: 王治国，好，好啊！
0: 好一个心中有祖国，立志要报国呀、啊！好名字。
4: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5: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4: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6: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4: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7: 驾驶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4: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8: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4: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9: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4: 以匠心为火，助山河之重。
10: 他一生守一个岛，他一生陪一个人，他们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在平凡岗位用大爱书写家国情怀。请听时代楷模王继才、王世花夫妇的故事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二集《守护》，根据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真实事迹改编。
11: 驻守开山岛十分艰苦，王继才、王世花两人在岛上每年工资3700元。1995年建了灯塔，又增加了2000元守护费。为了生计和补贴家用，夫妻俩干起了最苦的活，尝尽穷困苦涩，面对各种诱惑，他们选择收起自己的悲欢离合，把温情留给他人，把忠诚和担当交给祖国。

0: 来来来，随便坐，随便坐啊！啊，我给您沏点茶。我这儿很少有人来，啊，啊，
1: 嗨，这不也没想到起风了吗？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2: 您别客气，这天气啊，说变就变，谁也说不好。
0: 对对，踏实待着，别着急，嗯啊，
1: 哎，谢谢你们了啊！哎呦，我早就听说开山岛哨所有一对孤岛夫妻了，你们俩就守在这地方，哎，也真是不容易啊。
0: 嗨，习惯了，也挺好的，清静。
1: 嗨，那总是不方便啊，那靠补给船吧，哎，赶上台风船过不来，怎么办呢？
2: 嗨，我俩就克服克服呗。
1: 上一次大风刮了17天，你们怎么克服的？我可听说了，粮食也吃完了，淡水只有半桶。
0: 捡海货吃呗，有被海水冲上岸的海螺、牡蛎，有手有脚的，总不能饿死吧？
1: 哎呦，太苦了，兄弟。哎，大妹子，我有点话想单独跟王兄弟说。
2: 哎呦，那行，我去看看火去啊。
1: 哎呦，王兄弟，你就打算让弟妹一直跟你过着苦日子啊？
0: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嗨，我可都知道，你家里生活困难，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外债，都是需要花钱的地儿。今天我来是想帮你的。
0: 帮我？
1: 哎，你呀，是空有宝山而不知啊，这是个宝地呀。我打算在这儿做点生意。哎，只要你答应，这些都是你的，以后生意起来还能有分成。
0: 生意？什么生意？
1: 一些特别的生意。
0: 好，你是想开赌场还是开银窝呀？
1: 哟，原来王兄弟也是个聪明人啊。
0: 我告诉你，你不是第一个来找我的，但我的回答永远只有一个，拿着你的钱滚。
1: 你别不识抬举，
0: 我告诉你，我不会为钱出卖良心。
1: 你别忘了，你岸上还有老人孩子，你就不担心他们的安全吗？
0: 这话我一年不知道听过几次，也不在乎再多听一次，滚。
1: 好，你等着。
2: 我已经报完警了，他一会儿上岸就会被按住。
0: 啊，你早看出来了。
2: 哼，又不是第一次，就这么点风就说开不了船呢，那肯定是有问题。
0: 我们市花眼睛可毒了。哎，就不怕我见钱眼开突然答应了？
2: 哎呦，我还不知道你，别说是这脏钱，让你去给大姐跑运输挣正经钱你还不干。
0: 跑运输是犹豫过，可是大账小账怎么算？个人小账算不过来的时候，就算一算国防大账，一算，嘿，心里就平衡了。
2: 对，要算国防大账。
0: 别人有车有房是他们的活法，咱们守岛卫国，做一名合格的党员民兵，教会孩子忠诚，这是咱们的活法。
2: 没错，别人传万贯家财，咱们传精神财富。
3: 王继才生前是江苏省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开山岛条件艰苦，先后上岛的10多位民兵都不愿长期值守。 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接受了守岛任务，从此与妻子以海岛为家，与孤独相伴。在没水没电、植物都难以存活的孤岛上默默坚守，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2014年，中宣部授予王继才夫妇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想去看黎明。我在宇宙最陌生的地方，请把我叫醒。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信。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9: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7: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0: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7: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10: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7: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11: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7: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12: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7: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1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6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点30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 7点40分，正风航风热线。8点30分，乔城之声重播。8点40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点整，882资讯排行榜。11点05分，走进农家重播。11点40分，乔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 13点05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点05分，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点30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点30分，乔城之声。17点4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 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点37分，乔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点3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点25分，
1: 全天播音结束，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2: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为居家提个苹果干呀。
3: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速增收。
4: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5: 好，
1: 日出工作，
4: 我打卡乡村支教。
6: 让知识改变命运。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7: ，APP
8: 浇水，北斗岛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现在住的房子多好。
11: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来来来来来，让我们
1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13: 新农业，
12: 新农村，
13: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他们弄出去就是我的梦想。只要他能走出大山，
1: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破全胜，绝不收兵。
2: 今年是我弟弟，所有戍边的那些战士，他们都非常伟大。
3: 为香港人，我最广东的旗帜。
4: 我是党员，我先上，我能上，我敢上。
5: 共产党员是要让大家共同富裕，
6: 践行对党绝对忠诚的无悔誓言。
7: 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了一个世界的领跑者。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一季度我市出口实际亮眼，中医药产业外向动能持续释放，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
6: 谯城区引导广大党员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回应群众期盼期待，推动解决一批民生实事问题。
7: 我市五一假期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嘱托开心举，日新江淮往前赶。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春日药都货通全球，依托世界中医药之都核心产业优势，我市持续深耕中药材外贸赛道，成为安徽外贸开门红强劲增长极。在安徽卫博药业有限公司，亳州海关工作人员上门走访，精准对接企业出口需求，助力企业抢占海外市场。作为亳州中药材出口骨干企业，公司出口业务覆盖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成为博药出海的中坚力量。安徽卫博药业有限公司外贸经理王艳红：
8: 公司年产中药材2500余吨，出口占总产值30%左右。一季度中药材出口总值达1075万元，同比增长75%，顺利实现外贸开门红。我们对全年出口形势充满信心。
7: 企业出口的强劲增长背后是亳州中药材产业的品质升级与业态完善。卫博药业作为甘草出口配合中标企业，凭借药品 GSP 认证、高新技术企业等核心资质，构建一物一码全链条质量溯源体系，精准对接国际标准。这也是我市中药材持续赢得海外市场认可的关键。数据背后更折射出亳州中药材产业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的转型，形成了从种植到研发的完整产业链，为外贸增长筑牢根基。王艳红：
8: 持续优化产品与服务，一方面深耕现有海外市场，深化与新老客户的合作粘性，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新兴海外市场，全力推动更多优质亳州中药材走出国门。
7: 企业出海势头强劲，离不开海关通关便利化等政策红利的精准赋能。亳州海关聚焦企业出口痛点难点，创新监管模式，优化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长，依托中药材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为企业提供政策辅导、风险研判等全方位支持，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助力企业轻装上阵拓市场。亳州海关查验科一级行政执法员黄博：
9: 创新通关监管模式，优化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长，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同时 依托中药材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建设专题档案库，为企业提供精准政策辅导和技术支持。
7: 目前我市已形成完整中药材产业体系，种植、加工、贸易规模均居全国前列，90多家中药出口企业辐射亚欧非近90个国家和地区。亳州联动海关、商务等部门出台多项扶持举措，优化营商环境，搭建出海平台，推动中药材外贸量质齐升。一季度，全市中药材出口总值达1.8亿元，同比增长6.3%，占安徽省中药材出口总值的91%，全国的11.4%，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亳州海关查验科副科长谢耀鹏：
10: 强化技术性贸易措施研判，完善政策辅导闭环，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市场适配能力，推出更多定制化扶持政策，推动亳州中药材出口实现量质提升，持续提升世界中医药之都的国际品牌影响力，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本台记者古峰、刘畅报道。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桥城区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施策，引导广大党员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回应群众期盼期待，推动解决一批民生实事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桥城区牢牢把握学是基础、查是关键、改是目的的内在逻辑，以整改实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全区上下坚持实事求是、审慎高效，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在学习教育中，桥城区坚持把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聚焦群众在就业、教育、社保、养老等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亳州市永刚饮片厂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赵瑞
11: 为我们企业发展营造了务实搞笑、风情气正的营商环境，让企业能够集中精力抓生产、谋发展、干事创业更有信心。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桥城区创新实施分层分类一张网、侦查实改一本账、房企入村一条链、开门教育一盘棋的四个一工作法，教育党员干部将正确政绩观扎根于心、付诸于行，真开门、真办事、真治理，推动查办问题、听群众意见、整改整治受群众监督，检验成效请群众评判，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暖民心的务实举措，让群众参与其中真正受益。目前全区县处级干部包保135家重点企业，区直部门包保336家企业，建立了走访、收集、办理、审核、解决一类事闭环链条。截至目前，排查困难群众6300多户，提供上门服务20000多人次，深入企业了解用工等需求，举办招聘会76场，精准发放创业贷款130笔，全力稳岗拓岗。桥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张超：
12: 桥城区坚持把学习教育作为锤炼党性、校正航向的重要政治任务，将三严三实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运用一张网、一本账、一条链、一盘棋四个一工作法，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建设现代化美好桥城提供坚强保障。
7: 五一假期，市区各大景区精心策划、全新升级，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活动，传统文化与潮流体验相互交融，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请听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发回的报道。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亳州花戏楼景区。今年五一，花戏楼融合了戏曲、民俗、科技等多种元素，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览古建筑的同时，感受不一样的文旅体验。
7: 走进花戏楼景区，传统戏曲与地方特色剧目成为假期里的一大亮点。景区常态化上演二夹弦、梆子戏，经典剧目智斗麻三刀，讲述亳州药商会长选举与黑恶势力做斗争的故事，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14: 这亳州的地界上谁不认识我？亳州的脚都镇山镇，连那亳州的官府 糊涂的给我三分薄面，我来当你们商会会长，才能保证你们商会风调雨顺，是吧？
7: 游客汪俊。
15: 我是从那个河南郑州这边过来的，今天就是五一专门来咱们这边，就是因为在网上看到这个花溪楼这边说是很有特色，就专门过来的。然后刚才在那边的就是戏台看了一下，特别的精美那些浮雕，然后刚才在这边也看了那个白蛇传的演出，感觉还很有特色。
7: 游客李然静。
16: 我是从常州来的，然后来到了这边的花戏楼，然后看了那个花戏台还有皮影戏，然后包括这边的徽派建筑，我觉得亳州是一个非常有历史底蕴的地方。
7: 花戏楼景区主管陈晨。
17: 今年五一呢，景区推出的有方言情景剧、皮影戏以及机器人巡游等特色项目，同时也增设了游客服务点、休息区域，加强人员的引导和秩序维护，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尽兴的游览。
7: 在华祖庵景区，这里聚焦中医药养生文化，推出五禽戏展演教学、青囊迷踪沉浸式剧本杀，还有中药材碾制等活动，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游客李瑞刚。
18: 我是从山西过来的，就是来到咱们这个亳州这个华祖庵景区，这个氛围特别好，咱们这个中医药文化也特别有名，所以说过来感觉一下，和亳州人民都好热情好客。
7: 游客张从简。
19: 华祖庵景区这个项目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尤其是这个舞机器表演和一些体验性沉浸性项目体验项目，相当不错。
7: 游客杨梦杰。
20: 制作手串、香包、香囊呀，让小朋友多了解一下。然后我们这边有很多的那个 NPC 互动嘛，想让小朋友都融入其中，多跟外面多互动一下。
7: 五一假期结合游客需求，华祖庵景区在活动创新和服务提升上持续发力。华祖庵景区值班经理李丹。
21: 我们今年重点打造了沉浸式剧本杀、五禽戏展演及教学、中药手工香包体验等项目，同时完善讲解服务、安全和便民设施，让游客在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的同时，拥有舒适优质的游览体验。
7: 五一假期，市区花戏楼、花祖庵、曹操地下运兵道、华佗百草园等各大景区联动发力，推出戏曲演绎、国风夜游、养生体验、红色文化、亲子休闲等多元活动，以丰富的文旅产品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6: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劳动最美，坚守不凡。五一假期，万家乐享闲暇时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却仍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他们以汗水浇灌奋斗，以坚守诠释担当。本栏目推出五一我在岗系列报道，聚焦一线奋斗者的身影。这个假期，蒙城县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全力推动省级重点民生工程提质提速。
22: 你们那个做的时候，两面的柱截面要居中，安全绳挂好。
6: 在蒙城县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平房仓施工现场，测量员李志正在叮嘱高空作业的工友注意操作细节与安全防护。假期期间，距离地面十米的高空作业面就是他和工友们的常驻点。李志，
22: 越是到假期的时候，我们越是要绷紧自己的这根弦，因为五一假期到来了，加上我们工地正好刚刚进入到重要施工节点，安全质量不能马虎。
6: 项目施工人员石建新。
23: 我们是经常干的，没不空啊。工作人员主要是安全问题，安全绳、安全带、安全帽，这都是必备的。
6: 一处平房仓规划架设五根预制梁，这是工程建设的既定任务，也是工人每日施工重点。重达12吨的预制梁吊装到位后，由石建新与工友协同完成焊接作业。从业20余年，这类高空作业他早已驾轻就熟，常年露天施工，风吹日晒已成日常。黝黑的皮肤、布满老茧的双手，是他坚守一线的真实写照。对他而言，节假日在岗赶工早已成为习惯。项目施工人员石建新。
23: 知道工地上有活干就干活，平常跟平常一样习惯了。
6: 五一假期， 项目现场百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紧张忙碌，大家分布在高空焊接、墙体粉刷、构件加工、主体收尾及配套施工等各个作业面，现场机械轰鸣，施工不停，建设者们抢抓工时，卯足干劲，全力以赴保质保量推进项目建设。项目施工人员玉存礼：
0: 干我们这行，项目不停工，我们就不休息，五一就在工地上干活，踏踏实实把活做好，把任务完成。
6: 作为省级重点民生保障工程，蒙城县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是当地健全粮食储备体系、守牢区域粮食安全底线的重要载体。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补齐县域粮食仓储设施短板，全面提升粮食收纳、存储周转和应急保供能力，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基础，为蒙城现代农业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项目部经理蔡西清：
1: 五一期间，项目部科学调配人力物力，优化施工排满，在强抓建设进度的同时，严守安全底线，严控工程质量，全力推动项目提质提速，力争早日建成通用，切实筑牢区域粮食安全屏障。
7: 本台记者吴维维报道。五月的亳州韶花盛放，满城芬芳，亳州公交巧花心思，将韶花造型馒头、韶花书签等特色元素搬进站台，送进车厢。在市区建安文化广场，寻药都春运赴韶花之约主题站台前，市民游客争相打卡，更有花仙子、送花郎穿梭其间，氛围感拉满。乘客杨先生：
2: 平时等公交车都是刷手机，今天一过来就被这个站台惊艳到了，瞬间感觉自己穿越了。
7: 乘客李明简：
3: 药都时空报道说是可以在建安文化广场坐这个公交到十八里镇去看韶花，我和老伴我们俩就过来了。这个车上装饰的也很好，确实有这个气氛。
7: 乘客陈女士：
24: 公交车上里面呢都是鲜花，让我感到非常惊喜。我个人觉得呢，因为现在五一假期吧，人流量比较大，坐公交车的话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5: 这个是我们那工作人员几个早上去摘的韶花，节日快乐啊！
26: 谢谢，节日快乐，
27: 谢谢。
7: 亳州公交公司总经理宋燕：
28: 这个赏花专线呢，我们是围绕着城市的市花韶花专门精心打造的这么一主体专线。亳州市的这个每年的韶花节受到这个亳州市区包括我们周边各个地市的关注，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站台包括车厢内都部署了我们的这个韶花的这个 IP。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公交车这个特殊的窗口和我们亳州本地的市民包括这个外地来的游客呢，有一个更沉浸式的互动，让他们感受到我们这个城市的活力、美丽，更能感觉到我们这个城市的幸福感。
7: 据了解，亳州公交还开通了两条赏韶花摆渡线，赏花专线从建安文化广场直达蒋里村党群服务中心，4月30号至5月5号早8点至下午6点运行。景区摆渡线从十八里镇中心小学直达该地，5月1号至5月5号同步运营，两条线均15分钟一班，直达花海核心区赏万亩韶花。乘客李明简：
3: 这个呢也欢迎外地的朋友们到亳州来旅游。
7: 乘客陈女士：
24: 欢迎大家来我们亳州看韶花。
7: 从主题站台、主题公交到赏花专线，亳州公交把药都文化与春日赏花深度融合，让原本只是交通工具的公交变成了传播城市文化、展示春日魅力的新窗口。
6: 立新台记者王学源报道。五一假期第一天，高速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为保障道路安全畅通，立新县联合高速、消防、卫生等部门在介夫泵高速立新收费站启动一路多方联动机制，全力护航群众假日出行。
29: 你好，先生，欢迎你来到立新，这里是我们给你准备的旅游攻略，您可以看一下。
6: 上午9点，介夫泵高速立新收费站车流明显增多，收费站工作人员迅速启动节假日保畅应急预案，在有序疏导车辆的同时，还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开水、应急食品、电车应急充电等便民服务。驾驶员孙康：
4: 啊，路上挺通畅的，有高速服务工作人员为我们服务啊，一路畅通。
6: 介夫泵高速立新收费站工作人员刘明霞。
5: 五一假期车流量大，在此提醒广大司乘朋友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根据交通指示依次通行。
6: 多方协作，靠前服务，为确保节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立新县还在高速出口等重点路段设置了消防救援和医务人员值守点，加强应急处置能力，做到随时响应。立新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队员武畅。
8: 根据县里统一安排，我们在节假日期间对重点路段进行值班值守，随时应对车辆自燃、交通事故等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保障节假日出行安全。
7: 节目最后，我们再。

0: 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一季度，我市出口实际亮眼，中医药产业外向动能持续释放，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
0: 桥东区引导广大党员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回应群众期盼期待，推动解决一批民生实事问题。
1: 我市五一假期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雨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米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

0: 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2: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3: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8: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6: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9: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6: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10: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11: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4: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3: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15: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6: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7: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6: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8: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9: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20: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9: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21: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5: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2: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

0: 现在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绩消费券，
1: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胎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
2: 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 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3: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
4: 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5: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6: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7: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8: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
6: 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 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纪师谢军：
9: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向海外市场推广。
10: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1: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12: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6: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
9: 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6: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9: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 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 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 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 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6: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 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 中国队3-0战胜丹麦。

0: 败队晋级决赛。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三。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3: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2: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4: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5: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2: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6: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 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7: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8: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9: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0: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11: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伟。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五一假期，安徽广大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用奋斗和实干谱写一曲曲新时代劳动者之歌。
0: 在五一假期里，我省各地针对安全形势特点，强化专项检查和隐患排查，共同织密安全保障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各地坚持民生为大，着力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幸福成色的实效。
0: 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有效激活消费新动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我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审议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实施方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重大意义，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采取有力举措，下足绣花功夫，狠抓工作落实，要完善全程分类管理，科学布局分类投放点、转运站，严格落实分类转运要求，统筹末端处理设施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深度融合，全面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水平。要推动源头减量，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严格落实塑料污染防治要求，促进包装物减量及循环使用，倡导净菜上市，洁净农副产品进城，持续开展光盘行动，大力推行绿色办公，将减量理念贯穿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应用，实现全链条在线监管智能调度，加强垃圾焚烧能效提升、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打造垃圾处置零碳园区，进一步提升安全环保管理水平。要加强多元化宣传引导，健全志愿服务体系，精心组织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解读政策要点，普及分类知识，推广经验做法，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会议强调，要加强领导，切实压实责任，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垃圾分类，推动分类要求深度嵌入行业管理规范，建立健全市县乡村四级联动机制，全面落实属地主体责任。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效果导向，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加强督促检查，强化激励约束，严肃追责问责，闭环式推动责任落实工作落地。
0: 五一假期，安徽广大劳动者放弃假日休息，坚守工作岗位，用实际行动诠释劳动最光荣。安徽台综合报道。
2: 五一假期，长三角计划年内开通的五条高铁新线之一的淮阜高铁建设马不停蹄。在淮阜高铁蒙城段四电工程施工现场，1200多名建设者有序进行铺轨、四电、站房等关键工程施工。施工负责人郑峰果：
3: 五一

0: 假期向部全体施工人员放弃休息，优化施阻，全天候奋战，正全力以赴确保2026年10月具备通车条件，向安徽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 芜湖 GIL 管廊工程是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五一假期，300多名建设者以每天掘进10米的进度，冲刺盾构1000米的目标。施工人员刘旭光：
2: 这个五一，我们把假期变工期，卯足劲加油干，为保障华东地区能源电力供应和全国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奋力拼搏进取。
1: 假日期间，在六安市多处工程项目施工现场，许多建设者依然坚守岗位，抓安全、保质量、抢进度，用辛勤的汗水谱写新时代的劳动者之歌。和武高铁站前三标金家寨制粮厂副经理马俊飞：
3: 发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钉钉子的劲头啃下施工中的硬骨头，努力为和武高铁的高质量推进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 重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工业生产也是一派忙碌。五一假期，池州市各工业企业忙生产、赶订单，用奉献和担当绘就节日里一道道动人风景。在安徽新米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块块 PCB 印制电路板陆续下线。今年以来，企业订单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一至四月已完成近3000万元产值。公司董事长聂润华：
4: 五一假期我们不停产，产线基本处于满载的状态，员工在岗率达到80%以上，确保订单的及时交付给客户。我们今年将重点布局 AI 人工智能领域，加快技术攻关、产能的释放，进一步呢扩大生产规模，全力冲刺年产值1.2亿的个目标。
1: 民生无小事，坚守暖人心。五一假期，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岗位，开启无假日全天候值守模式，全力以赴保障假期群众就医急救需求。急诊内科主治医师戴小康：
5: 我们全员在岗，并且有备班，如果说发生紧急的突发状况，大家都会及时赶到现场，守护大家的平安。
1: 节日期间，宿州市砀山县的燃气工人携带专业设备和仪器，奔走穿梭于城区各小区和餐饮场所，对燃气管网及附属设施进行安全巡检与维护保养，确保市民能度过一个安全欢乐的节日。砀山华润燃气公司安检员李萌：
6: 我们板族全员在岗在位，为用户提供开通点火、入户安检、故障维修等服务。虽然这个五一假期不能休息，但看到大家能够用上安全放心的燃气，我们的坚守就有意义。
7: 五一假期期间，安徽各地针对安全形势特点，强化专项检查和隐患排查，多举措构建防护体系，共同织密安全保障网。安徽台综合报道。
8: 5月1日，在安徽省电网“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宿州消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景象。这一项目是优化皖北电网结构、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的关键工程。项目建设者们放弃五一假期休息时间，全力推进工程建设。为保障施工安全与质量，项目团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在高空作业、跨越施工等风险环节增设专人盯控，配备无人机、智能监测设备等工具，强化安全管控。项目部经理崔长杰：
9: 工程已进入最后攻坚阶段，五一期间我们共有200多人在现场施工，为项目投运做最后准备，确保工程5月中旬如期投产。
8: 五一假期期间，为切实增强游客出行的便捷度、舒适度与满意度，黄山风景区高度重视，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推进旅游接待、管理服务及安全保障等各项工作，全力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游览环境。黄山旅游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南大门分公司副经理蒋鹏程：
10: 为保障五一假期交通运营安全顺畅，我们完成全部运营车辆的专项技术检查，并对驾驶员开展全覆盖的安全服务教育培训。五一假期期间，交通股份南大门分公司计划投入130台换乘车辆，每小时运力可达5700人次。
8: 民生安全也是安全保障网的重要环节。假期期间，商场、市场等地人流量增加，亳州郭阳县消防部门深入辖区大型综合体和人流密集场所，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排查，及时清除消防安全隐患，保障假期安全稳定。 亳州市涡阳县消防救援局天境公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郑若林：
11: 我们紧盯节日期间人员密集、大型群众性活动等重点场所，聚焦安全疏散、用火用电、消防设施这些关键环节，持续开展消防检查，切实保证排查不留盲区、隐患不留死角，将火灾风险控制在萌芽阶段。
8: 淮北华润燃气工作人员假期坚守在燃气输配一线，用专业与汗水筑牢城市燃气安全防线，守护万家烟火。淮北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管网运行部马场门站班长宋爽：
12: 五一期间早晚温度变化会影响燃气设备的运行参数，我们需要更频繁的调试监测设备。假期我们实行24小时的值守制度，重点对门站的调压设备、安防系统等所有核心设施进行全方位的巡检。
8: 五一假期，农贸市场、商超、餐饮饭店迎来消费高峰。怀远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全面开展节日市场食品安全保障专项行动，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怀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金山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殷德利：
13: 五一期间我们加大了巡查力度，每天安排专人驻守监管，逐户核查食材来源、价格公示、卫生状况，全力守护市民菜篮子安全，让市民采购更安心。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坚持民生为大，开门听民意，实干解难题，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幸福成色的实效。安徽台报道，
14: 安庆市望江县把开展树立与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周密谋划安排，精心组织实施，聚焦重点任务，精准高效推进，做到入脑入心学，从严从实查，动真碰硬改，并把建章立制、开门教育贯穿始终，扎实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深学侦查实改推动发展提质增效。安庆市望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启东：
15: 坚持学用结合，紧紧围绕县委一加二加 N 发展思路，把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一线实干担当，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办实事、求实效上，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4: 淮北市睢溪县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抓实开门教育，把学习教育与千名干部近千起、我为群众解难题等活动有效衔接，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增进群众福祉的实际行动，让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淮北市睢溪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宋红星：
16: 严格按照学习教育总要求一起推进学查改，坚持学与做结合、查与改贯通，把学习教育与助企纾困、为民服务、转型发展紧密融合，切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14: 芜湖市南宁县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高标启动全域推进、实干笃行，引导全县党员干部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办实事上。全县230多名科级以上干部走访900多家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行政村，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芜湖市南宁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叶义文：
17: 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必修课，紧扣南宁发展实际和群众急难筹盼，扎实推进为民办难事、反企解难题，引导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踏实干事、清白履职，以实打实的硬作风、真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1: 据合肥海关统计，一季度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2842.4亿元，同比增长31.6%，增速是安徽省2022年以来历史同期新高。请听报道。
7: 一季度我省货物贸易出口1948亿元，增长31.8%，进口894.4亿元，增长31%，外贸位次攀升至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在总量快速攀升的同时，安徽外贸朋友圈也在持续扩容，安徽省与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实现增长。欧盟、东盟、中国香港居前三大贸易伙伴，对非洲进出口161.6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汪德宝。
18: 我们积极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 RCEP 等多边贸易协定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助力我省出口产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
7: 一季度，我省民营企业在稳外贸、促创新、拓市场中展现强劲的动能。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1480.2亿元，增长27.9%，占外贸总值的52.1%，拉动全省外贸增长14.9%。全省超过90%的医�疗器械，以及近60%的高端装备、锂电池，都是由民营企业出口。民营企业继续发挥外贸主引擎作用。从重点商品出口来看，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15.6亿元，增长52.9%，占26.5%。出口汽车含底盘43.7万辆，增加118.8%。价值450.8亿元，增长120.1%，出口量价值居全国第一。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出口330.6亿元，居全国第五，增长91.7%。蜂蜜、稻种、羽绒、羽毛等出口量居全国第一。
1: 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沉浸式多元化的文旅产品不仅让人们乐享假日时光，更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潜力。请听报道。
19: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深挖非遗资源，让千年文脉在沉浸式体验中焕发新生。黄山陶模景区推出鳌鱼飞天、烧火龙、徽州鱼灯巡游等特色活动，复刻出一夜鱼龙舞的诗意盛景。游客田碧玲：
20: 粉墙黛瓦的古村，流光溢彩的鱼灯，气势磅礴的火龙，搭配着烟花和锣鼓声，有一种国泰民安的感觉。
19: 安徽省文旅投控集团陶模景区市场运营部经理徐强：
21: 丰富鱼灯文化 IP 业态，通过以鱼灯表演为核心，推动非遗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9: 五一期间，淮南武王墩一号墓部分文物在淮南市博物馆重磅亮相，青铜礼器、编钟等国宝级文物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打卡，人们在驻足凝视中感受楚文化的千年风华。游客郝楠楠：
22: 我刚才看到这些文物啊，既有楚文化的这个独有的龙凤纹饰，还融入了这个中原文化的这个礼制的元素，这些文物呢就是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太有价值了，非常值得来一看。
19: 五一假期，全省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了全新的游玩项目与特色文化活动。在石台县古牛匠、鲜鱼山等景区，高空漂流、玉骨寻仙行融合山水科技与国风元素，打造多元化沉浸式体验。在宁国蛇乡景区，假期上新的蛇祖儿女走亲会演、蛇月宴、篝火晚会等体验项目，吸引了许多长三角游客纷至沓来。莱安县兴茂水镇景区五一假期正式开街试运营，在这里游客们可以换上一身古装，穿行在江湖市井之间，感受别具风情的侠客之旅。游客朱瑶瑶：
23: 穿着古装走在这里特别有感觉，整个小镇就是一个鲜活的江湖。
19: 五一假期，和美乡村成为许多人微度假的首选地。长丰县岗集镇清风岭村举办乡村甜歌大赛，开启一场氛围浓厚的乡村音乐会。怀宁县岳山镇复兴村打造萌宠乐园艺术村庄，备受亲子家庭欢迎。游客杨庆华：
24: 不仅有特色的游玩项目，还能感受田园风光，远离城市的喧嚣，节奏舒缓又轻松。
19: 和县善后镇举办了稻田虾美食季，推出多种口味稻田虾及特色小吃，搭配国风巡游等演绎活动。游客毛秋平：
25: 我是从南京过来的，因为我们 S2号线刚开通嘛，然后来这边也特别方便，觉得这里特别的治愈我，然后在这里也有特别好吃的龙虾，也是特别的大，特别的肥美。
19: 文旅新场景点亮假日生活。在宿松县，2026云商宿松秀、国风音乐会及非遗展演、时尚走秀、国风音乐特色展销于一体，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可看可听可品的文旅盛宴。宿松县市民刘玲玲：
26: 这次国风音乐会非常好看，现场的氛围也很好，然后古风穿搭超亮眼，让我五一在家不出门，也享受了完美假期。
19: 在遂溪县乾隆湖风景区，3月18古庙会加上一元吃汤面惠民活动，让市民在升腾的烟火气里实现家门口的惬意度假。霍山县则上演了璀璨烟花秀，万余名群众

0: 众齐聚夜空之下，共赏流光溢彩。这个五一假期，江淮大地正依多元融合的文旅新业态，让人们领略晚山晚水的独特魅力，在休闲度假中感受文化之美，生活之乐。
1: 五月一号，由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全省广场舞进商圈活动在滁州启动，请听报道。
2: 活动以广场舞加模式将文化展演与核心商圈深度绑定，通过政企协同让利、消费补贴叠加等方式，聚焦家电、汽车、数码等重点领域，打造沉浸式消费体验。京东电器滁州城市旗舰店店长李娟娟：
3: 挥动消费武力全开活动，结合向商务局发放的这个消费券，再叠加我们商户的一些优惠，现场的顾客换新有极大的一些消费欲望，目前的营业额对我们门店有增长20%左右。
2: 滁州市民朱龙霞：
4: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既新鲜又热闹，大家在锻炼身体、愉悦身心的时候，也为商圈注入了活力，创意非常的棒。
2: 当天活动总体客流量近20万人次，当地商圈销售额约150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滁州还系统谋划全域联动，覆盖琅琊、天长、全椒等7个县市区，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0月底。滁州市南桥区五月广场总经理刘玉文：
5: 广场舞进商圈的这个活动啊，受众比较广，我们在活动期间呢，我们商场的这个客流是提升了15%，销售呢也提升了12%。
2: 滁州市商务局市场运行科负责人杨晶晶：
6: 我们紧扣五一假期这个消费旺季，紧密联合了全市的商圈资源，将广场舞进商圈这个活动与消费券发放、家电生活节、支付宝人气街区等促消费活动同频共振，人气很旺，消费很足。
2: 从广场舞聚人气到商圈促消费，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活动将采取省级统筹、各市承办原则，积极探索广场舞加康养、广场舞加夜间经济等多元场景，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4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7: 本届茶博会由省供销社、省农业农村厅等共同主办，定于2026年5月8号到11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茶博会以“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为主题，展览展示总面积3万平方米，主要设置乡村振兴、完美徽茶、品牌茶企、茶文化和茶科技、云上茶博会及国际展区。集中呈现徽茶、三茶统筹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全产业链产品。省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汪斌：
8: 举办新式茶饮发展对话会、品牌推介会、产销对接洽谈会、消费帮扶、徽茶文化市集等多项茶事活动，预计有来自国内外600余家茶叶及茶产业链的企业和1200余家采购商现场参观采购。
7: 茶博会举办期间，还将突出精准对接、产销联动，突出国际经贸，助力徽茶全球化，力争将本届茶博会办成一场彰显徽韵、赋能产业、享誉海内外的茶行业盛会。
9: 记者走基层。
1: 从今年总台春晚合肥分会场、总台元宵晚会到全国两会期间，产自宿州4县的金丝角瓜精彩亮相，获得中外记者点赞。金丝角瓜从4县土特产升咖为蔬菜界的顶流 IP， 在这背后有一群新农人，他们用新思维、新技术、新模式，让金丝角瓜变成了致富增收的金瓜瓜。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在宿州市4县瓦坊镇常围村，返乡创业青年常明正忙着管护新栽种的金丝角瓜。3年前，他从上海的互联网行业回到家乡种植草莓，他很快发现草莓大棚在夏季有3-4个月的闲置期。看着空着的大棚，常明总觉得是资源的浪费。如何让大棚全年无休，实现效益最大化？常明敏锐地捕捉到金丝角瓜的生长周期与草莓恰好可以错峰种植，于是他大胆尝试利用夏季草莓收获后的闲置大棚再抢种一

0: 一记金丝角瓜，长明。
1: 今天呢，因为省委书记嘛，这两会推荐咱这个四县的金丝角瓜，加上呢四县金瓜一个知名度嘛，就想今年呢自己去再尝试一下子，看看今年这个效益，如果好的话，可以看到时候能不能扩大的种植规模。
0: 这一巧妙的时间差种植让他的亩产值大幅提升。长明在上海从事互联网行业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线上运营品牌推广经验，他也早早规划好了金丝角瓜线上销售渠道，通过网络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长明是向时间要效益，而四县草庙镇魏围村党总支书记朱林创新提出的玫瑰加金丝角瓜套种方式，则是在空间上做文章。在村里的种植基地，一排排馥郁芬芳的食用玫瑰旁，金丝角瓜的瓜苗正茁壮成长。朱林，
2: 经过我们村两委再三的实地去考察，根据这里边的数据和行距，也可以种植金丝角瓜。这样的话，一地两用。
0: 玫瑰植株相对低矮，而金丝角瓜的藤蔓横向生长，两者在光照、养分和保水利用上形成了互补。朱林创新采用了玫瑰与金丝角瓜套种的模式，这种高低搭配花果同期创新模式有效拓宽了增收渠道，成为特色复合种植的生动样板。走进安徽惠佳农业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和别的地方的金丝角瓜不同的是，这里的瓜藤蔓被整齐的牵引悬挂在空中生长。这种向立体空间要产量的创新，不仅显著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还因为果实不接触地面，减少了病害和损伤。公司总经理高慧，
3: 上两年才开始种金丝角瓜，它掉的产量还有就是瓜心非常好，一亩地最起码能种出1000多斤。
0: 惠佳农业还在金丝角瓜种植关键期主动向周边农户传授管护技术，帮助农户打开销路，让大家种得安心，卖得省心。高慧
3: 是种了大约200亩左右的金丝角瓜，到目前为止我们基地的角瓜已经预定完毕了，附近的种植户也来找我们向外销售，我现在正在接订单，现在已经联系了大概100家商家，现在正在接商订购这一块。
0: 从巧打时间差到创新套种法，再到革新吊瓜术，新农人们不再单纯依赖体力，而是凭借知识、技术和市场眼光，他们让传统农业焕发崭新生机，让当地盛产的金丝角瓜真正变成村民致富奔小康的金瓜瓜。
4: 中央媒体看安徽，5月2号，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风清花好亮了天鹅湖。报道生动描绘了合肥政务区中心的天鹅湖美景。天鹅湖原是一片塘田，根据群众的愿望被改造成了人工湖，四周林木隔绝城市喧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变身市民休闲乐园。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静书言心。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桥城区沙土镇出了位能干的90后小伙子，外头安稳体面的好工作放着不干，执意返乡扎根农村种茄子。有人好奇问，难道只种茄子不发展别的品种吗？可千万别小瞧这一棚茄子，人家年产量能达到80吨，妥妥的返乡创业好榜样。
3: 我这个棚，这总共是5亩，我有3个这样的棚，

0: 大概每年能产八十吨长茄子。
1: 说话的是田松青，1994年出生，家住桥城区沙土镇。大学毕业后，他常年在外从事与三农相关产业的工作。到了2022年，他心里琢磨着，与其在外奔波，不如回家乡干一番事业。就这么定了，返乡创业，一头扎进大棚里种起了蔬菜。桥城区姚青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田松青，
0: 发挥我自己的特长，从事我们这个蔬菜种植。这样的话，不仅能提高那个自身的一个经济效益，也能带动我们这个家里老百姓的一个就业吧。
1: 仔细看田松青的大棚，棚顶都盖着厚厚的棉被。他说：“这大棚可不是随便盖的。”田松青，
0: 这代表着他冬天在深冬的季节，他能正常进行栽苗。栽苗的话，我们这个开春大概在三月底，它就能上市了。然后在那个秋后呢，它能采摘期可能可以延长到这个十二月份。所以它的相对于没有棉被的这个大棚的话，它整个一个采摘期它是那个延长的。
2: 大概延长多长时间？
0: 大概能延长两个月左右吧。
1: 比起传统的土墙日光温室，它这种大棚虽然温度上稍逊一筹，但胜在实用。同样的投资能多出不少种植面积，划算得很。而且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这些年田松青的大棚里只种长茄子这一种作物，不贪多不杂乱。田松青，
0: 管理更简单一点，你这样的话产量高了，你反而你的效益你更容易提高上去，风险也能下降。
1: 短短4年的时间，田松青的合作社带动了周边不少村民就业，尤其是在家闲着的老人和妇女，不用出门就能挣到零花钱。附近村民李万英，
3: 俺家离着近，闲着没事干点零花钱，还能照顾家。
1: 附近村民高清芳，
4: 拔草、摘茄子、摘花，啥都干，一年四季都有活，一月2000多份。
1: 沙土镇张竹园村党总支书记秦克武，
5: 这个小伙子非常能干，给我们张竹园这些年轻人带来一个模范作用。我们下一步组织更多这个年轻人发展这个蔬菜种植。
6: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7: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业主在小区公共绿地种菜合法吗？
8: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老王在小区的公共绿地当中自行种植了葱和韭菜，不久前物业在小区内张贴通告，告知业主在10天内自行处理公共绿化地内种植的农作物，否则将集中清理。随后呢，物业将老王种植的葱和韭菜清除并进行绿化。老王认为呢，公共绿地归业主所有，那么他作为业主有一定的使用权。老王的这种观点是否合法呢？答案是不合法。民法典第278条规定，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由业主共同决定。本案当中，老王的行为并未经过业主表决同意，所以老王是没有权利使用公共绿地进行种菜的。
1: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9: 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学生、宝妈、待业、兼职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前期引流，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推广员，并将其拉入群聊，或以免费送小家电、免费技能培训等为幌子拉人建群。第二步，小额返利，入群后让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第三步，实施诈骗，安排托儿在群中散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加大。

0: 投入，进而骗取更多资金，直至受害人发现被骗。警方提醒，刷单、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切记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所有刷单都是诈骗。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2: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3: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2: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4: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5: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走，
6: 媳妇儿，
7: 去，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8: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5: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9: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大米的重量。
1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心节约，从我做起。
9: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启程》。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不迷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6: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7: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8: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欢迎大家就安全生产举报和奖励范围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亳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程孝银。程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9: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8: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应急局相关课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网友的留言。超留言说，高压电工证实操考试为什么预约不了？我们有请市应急局监督管理科科长王学礼来做一个介绍。
10: 好，我们现在这个特种作业考试啊，是实行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考试题库，然后这个实行全国的考试系统呢，是全国统一的考试系统，统一的 考试题库和统一的考试标准。对于这个考核。

0: 得不上的情况。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希望，就是一个呢，就是一这个网友呢，要是及时关注我们这个考试的这个信息，给这个我们的考试这个培训机构，他们人员要及时进行对接。另外呢，就是，你就是要第一时间呢，就是，我们发放之后，你要第一时间进行预约啊，进行预约。嗯，我们呢，就是近期也是每周都安排的都有这个考试。
1: 啊，如果说这次没有预约了的话，他是排队的话是进下一轮呢还是延后呢？
0: 他在下一轮再预约。
1: 好的。那新的特种作业考证的规定是6月1号实施，对于电工焊工这些从业者来说的话，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变化呢？
0: 哦，对，我们这个2025年呢12月17日，我们应急管理部公布了新修订的我们这个特种作业这个人员这个考试这个规定。这个新规定呢有几个这个便民的这个优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对我们这个企业和减轻和企业和从业人员这一块呢，有几个三个便利条件。一个是推动了这个证照的这个互认，就是应急管理部给这个人社部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他进行这个会商之后呢，对我们有从事这个有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证书的人员呢，他这个不需要再参加重复的这个培训，然后直接可以参加这个我们这个考试互认。第二个呢，就是减少重复的这个取证。嗯，特种作业目录进行了对这个特种作业目录进行了调整。你比如我们这个从事这个取得这个高压电工的人员呢，就是从事低压电工的话就不需要再取得这个证了。另外就是我们电工证和这个动火作业、热切割这些特种作业人员，持这些证人员呢，在这个从事相关作业的时候，不需要再重复取得这个高速登高作业证的这个考试。第三个呢，就是取消了这个3年一复审。原来的我们这个证呢是这个特种作业证是每3年就要进行一次复审，现在改为这个6年一换证。啊，这样的话就极大的便利了这个大家这个考试和节约了时间啊，和包括经济成本。第二块呢，就是围绕这个从业人员取证这块呢，有一个三个这个便利的措施。一个呢，就是实行了这个跨省通办。我们原来的这个老条件的要求就是我们在要户籍所在地或者是从业所在地啊，有这个限制。现在呢，就是我们全国通办，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这个向这个考试机关呢申请这个考试。第二个就是实行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网上预约，就是你可以从业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就是由于工作等其他原因嘛，你就是选择你便利的这个时间进行预约。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延期换证这一块呢，就是可以延长就是一年内啊，特种作业有效期期满一年，这个一年之内就是你都可以进行申请换证，但是呢这个过了有效期不能再从事这个特种作业证，这个在这期间这一年之内你不能就是说这证照失效的话，就是过了有效期你不能再从事相关的特种作业了。第三个就是围绕这个公平公正考试这一块呢也有几个要求。一个呢就是进行了这个考核分离，我们这个考试机构和这个考试点不允许从事特种作业培训相关的这种业务了。第二个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实行统一的这个考试题库，全国一个系统，就是一个试题，然后一个考核的标准。最后一项呢，就是我们严格这个考据这块吧。
1: 好，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超留言说五一假期过了，具体什么时候能不能可以说一个大概几号能够预约实操考试？
0: 我们以五一假期过了之后，就是我们5月5号是五一假期结束嘛，我们到就是5月6号这天，我们到时候就发布我们这个节后的这个考试这个最新的这个时间，到时候请望您这个关注吧。
1: 这个可以在哪里看到这个发布的时间？
0: 从我们这个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他这个是依托这个各个培训机构，我们建立的这个有这个咱们这个他们这个考试人员都建立的有考试有一个群，有群，他们大家可以关注这个群。另外就是我们会通过我们政府的这个 我们应急管理这个网站。
1: 嗯，好的。那如果说是委

0: 造使用假的特种作业证的后果应该是很严重的。那应急管理部门在监管和查处上是怎么做的呢？
1: 这个特种作业证，因为它是国家法律法规有硬性要求的这个东西，而且这个特种作业呢，因特种作业未持证、无证作业这一块引发的这个事故呢，也是教训也比较深刻啊，近几年都有发生。因此呢，我们这个新修订的特种作业考核管理规定呢，对这个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作业或者持假证、伪造的作业证上岗的这个情况呢，进行了这个严厉的这个规定。如果无证从事特种作业的话，就是责令限期改正，这个处10万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如果这个限期未改正的呢，就是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这个直接的管理人员或者其他的这个责任人要处2万至5万元的罚款。所以说希望我们这个广大的企业和我们这个个人，这个是在这个从事这个特种作业或者是聘请特种作业人员的时候，一定要持证上岗。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大家可能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五一假期哈，群众对于这个出行啊、游玩呀、包括居家安全也是非常关心的。那么应急部门今年重点守好了哪些安全的关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春局长给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啊。
2: 啊，这个五一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假期期间可以讲这个人流、物流，这个信息流运输啊，各方面都进入了一个紧张的状态。市安会呢已经召开了安全生产五一期间的这个安全防范的会议，并做好防疫抗旱工作，也已经进行了这个部署。五一期间呢，作为我们部门政府的部门和一些和我们的这个市民部门这块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交通大家都要出行，五一小长假高速公路还要免费，大家一出行这一块呢，这个要注意交通安全。交通安全，这个特别是这个出行的同时要看到跟一些路况、车辆的监测。监管部门来讲，一定要注意，这个要提醒这个气象信息，注意关注，大型的车辆、过境车辆，这个危化品运输车辆、客运车辆，这是一个要关注这一块的，要加强这一块的管护，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道路要保持畅通。要保持这个道路的畅通，标志、标牌、警示、防护要抓好。第三个呢，这一块呢，就是要注意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出去过以后，要注意这个水上交通这一块呢，和景区的这个路况这是一个交通。第二个呢，要注意一些呢防火消防这一块的。这一块呢，一个是咱们从市民的角度来讲，要注意三清三管。这个三清三管呢，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要清理这个就是厨房啊、阳台啊、楼道这一块要清理干净。同时呢，要管活、管气儿、管电你总如果有门窗这一块要管好。这是一个，这是在这个消防的方面的，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企业，也要注意防火，高层建筑、市场，人员密集场所，敬老院，这一块的这个重点场所、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防火，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文化旅游这一块的景区、景点、文博单位。这一块呢要注意呢，这个要防止游客的踩踏，特别是一些新行业、新业态，比如说一些这个玻璃栈道呀，还有一些飞行啊，还有一些这个网红打卡点呀，这些景区呢，要注意一个是防范新景区一些特种设备碰碰车呀、滑冰啊、旱船呀这些东西，特别是现在我们这个皖北地区，一个是呢庙会假期期间呢要搞一些庙会。这一块呢要有一些演出一些民间的团体演出。这一块呢，一个是文化旅游部门，一个强你这个安全的管理开好这个板前会，加强你巡查这个防火这个一些危险作业 啊，包括违化品啊，刚才这汪科长讲的那些危险作业啊，要有持证上岗，临时用。

0: 电、登高、吊装，有限空间，动火作业这一块的这个一定要加强监管。节后复工复产的时候呢，要加好排查，不安全不复工，不安全不复工，这是这个对企业的这个方面。这个外出旅游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守你这个要求，不该去的地方要禁止，一些危险的场所，这个要禁止，也不要大家有时候这个到外面野炊，带了一些火种，这一块你一定要注意，到一些山区或者一些草场、草地，这一块你要注意明火的管理，种植这一块呢，政府你还安排了一下的呢，我们作为部门。群众的过节，我们部门这一块的呢，这个要全市，我们市这一级呢要成立16个，专项督导组，刚才我说的重点行业领域，我们应急部门包括我们市委市政府督导考核办，也要深入基层，深入企业，排查隐患，排查隐患，这个呢督促相关部门落实责任，确保群众过节安全过关，过了一个这个祥和愉快。平安的节日。
1: 那今年也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的收官年，那应急管理局如何确保这些隐患都整改到位呢？您可以再就这个问题向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啊。
0: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这个要求的开展的。今年是攻坚的最后一年，我们市委市政府呢非常重视。3年攻坚行动，把他们作为安全生产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全力推进。这个前几年我们在这个前2年吧，我们在治本攻坚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市委市政府呢，把今年这不管攻坚呢，一个是对隐患的排查整改，要这个全方位的要清零行动，叫清零行动。今年呢，我们就开展了一个。在这个4大行动的基础上，就开展了一个答非作为，这个答非作为专项行动，全年的，这是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也在深入的开展。答非作为行动是啥意思呢？治本攻坚，什么叫本？什么治什么本？就是安全的本质水平，本质水平就是要求我们的基建，我们的管理，我们的环境都要达到最优的状态。就是要消除各类风险隐患，但是呢，这一块我们从事故的教训中发现，这个几乎所有的事故都存在着，不安全的行为，人的不安全行为，应该说占到90%，还有一些呢，就是非法违法的生产，我们近期发生的几起事故，特别是一些较大事故，都是非法违法生产经营造成的，所以市委市政府呢，这个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了答非作为行动，这个是全年的，这个是第二个呢，开展了呢隐患曝光性，就是这个我们在和电视台和宣传部以及这个两岸督察处要暗访这个暗访这个发现问题，制作警示教育片，在这个会议上要播送。警示教育，以倒逼企业落实责任，倒逼我们的一些政府行业部门，落实监管的责任，确保呢这个呢不这个隐患清零，企业的管理的水平规范提升，这是我们的第二项行动。第三项行动呢，我们要开展呢这个警示教育，警示教育，凡是发生事故的，我们也都要进行呢全行业的警示教育。异常出事故，这个大家就全市受经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这个在受教育的时候，我们对发生事故的，一律提起调查，进行呢全链条追责，全链条追责。什么叫全链条？从企业的设立这时起，一直到发生事故，这个凡是有责任的部门，都要承担责任。安全生产叫终生追责。终生追责，这是在这个教育方面的，还有应急就是呢，我们还要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这个呢，建立健全组织体系、责任体系、调度体系，这个呢，还有一个呢，这个保障体系，加强呢，特别是乡镇基层最后一米，要建立健全乡镇